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最近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镇江市区域赛落幕。本次大赛由市工信局指导，市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比赛项目选拔紧贴镇江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契合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方向。经过前期项目征集和严格初审，共有十一个优质项目晋级现场答辩，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最近，明月镜片产业园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1.54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20亿元。项目将打造品牌灯塔、生态枢纽、总部引擎三位一体的复合型园区体系。建成后将成为集公众体验、生态交流、总部与研发制造于一体的镜片产业示范标杆，把镜片专业能力转化为可体验、可交流、可运营的产业平台。今年五月，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正式投入使用。最近，保税仓库迎来首批进口保税铁矿粉的顺利入库。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占地约20000平方米，可以静态堆存约20万吨铁矿石。金港公司作为镇江港务集团全资子公司，是大港港区矿石、煤炭等大宗物资进出口、水运中转、仓储服务、矿石加工的重要物流基地。为了完善产业配套和服务体系，满足大型矿石进口企业对保税缓税的迫切需求，去年十一月，金港公司向海关提交了建设公用型保税仓库的申请。今年上半年，健臂船闸双线高效运行，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各项核心指标实现稳步增长。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健臂船闸累计开放闸6200多次，放行单船43000多艘，船队1035拖，船舶通过量达到5800多万吨，同比增长19.3%，货物通过量3600多万吨，同比增长28.6%。其中，集装箱运输增长尤为显著，放行集装箱船舶1100多艘次，同比增长146.8%。通过集装箱51000多标箱，同比增长135.3%。最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启用全市首个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主要面向运动障碍、慢性意识障碍、癫痫、颅神经以及周围神经疾病等病种。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将由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康复医学科等多学科团队协同运行，科学部署视频脑电图室、吞咽小屋、经颅磁治疗室等，集成临床评估、监测调整、功能重建、康复训练等七大核心功能，为脑机接口精准施治、高效康复提供全方位保障。最近，由我市组织开展的“寻根筑梦，共创未来”台湾青年江南文化研究之旅圆满落幕。30多名台湾青年学子、美育从业者以及青年文艺骨干，沿杭州歙县、泾县、南京、镇江一线，开展了沉浸式文化寻访。本次活动依托江南特色文化资源，打造集古迹参访、非遗体验、历史研学、座谈交流于一体的沉浸式交流平台。作为活动收官站，在镇江的行程中，大家探访焦山历史遗存，漫步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并走进中国醋文化博物馆，领略江南特色民俗文化。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最近，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云号专项行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以打开路、以打促防，专项重点打击盗掘、

0: 全国重点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盗窃国有馆藏文物等犯罪，集中打击以探宝为名盗挖地下文物，依托网络平台非法贩卖文物，以拍卖等合法渠道为掩护倒卖文物、走私文物、在建设施施工过程中故意损毁文物等犯罪。据了解，自5月15号开展云号行动以来，公安机关与文物部门共立案侦办盗掘、盗窃、倒卖、走私、损�毁各类文物犯罪案件170多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90多名，追缴涉案文物2700多件，其中珍贵文物230多件。昨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昨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82米。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水峡谷等危险区域。2026年六月，证券类 APP 月活用户规模达到1.86亿人，环比增长1.78%，同比增长15.08%。具体来看，第三方服务 APP 中，同花顺、东方财富、大智慧位列前三。券商自营 APP 方面，华泰证券、长乐财富通、国泰海通、君鸿以及平安证券等位居前列。其中，长乐财富通以1283.53万月活领跑。最近，福建一名男子因食用半根自家种植的发苦黄瓜，一个小时后剧烈恶心、头痛以及呕吐，最终确诊为急性肝衰竭。每年夏季，全国多地均有此类病例报告，值得高度警惕。罪魁祸首正是藏在瓜肉里的葫芦素。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医师王进忠介绍，黄瓜受虫咬或者是基因突变时，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安全吃瓜记住3条：烧制前要先尝一下，发苦的整根扔掉，苦味瓜果整盘舍弃，厨具彻底清洁。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克罗地亚警方17号销毁了2枚前一天在多瑙河畔发现的二战时期航空炸弹。据报道，当地居民16号在克东部巴蒂纳镇附近的多瑙河岸边发现了这2枚航弹并报警。奥西耶克地区反爆炸小组负责人马里奥科基奇说，航弹每枚重约120公斤，含有高能炸药，威力巨大。专业人员17号在发现现场对他们实施了受控引爆。据科基奇介绍，1944年11月，巴蒂纳及周边大片地区曾发生过激烈战斗，这种航弹当时主要用于摧毁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大型船舶等。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什么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不是人越多越好？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有不同年龄结构特征的人口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人口抚养比例较高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低的情况下，社会负担率较高，人口生产性较弱，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影响。在人口抚养比例较低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较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被称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并非人越多越好，其本质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阶段性优势。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时，社会便可能迎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黄金窗口。学界常以总抚养比及少儿与老年抚养比之和低于 50% 作为这一窗口期的参考标准，意味着每100名劳动者负担的被抚养人口不足50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这一窗口期，恰与改革开放深化阶段同步，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为制造业崛起与内需扩张提供了坚实支撑。然而，这一成就绝非仅靠人口结构就能自动兑现，而是劳动者技能提升、产业体系吸纳就业、家庭储蓄转化为投资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我国面临出生率走低与老龄化加速的双重压力。2024年末，16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8.58 亿人，占总人口的 60.9%， 规模依然可观，但正以年均数百万的速度递减。在这一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的背景下，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便成为抵消劳动力供给收缩的关键支撑。面对这一压力，关键在于推动红利形态从数量优势转向质量驱动，也就是释放人才红利。这体现在高等教育普及、职业技能提升与创新活力增强之中。简言之，传统的人口红利窗口虽未完全关闭，却已明显收窄，增长的门槛悄然抬高。唯有倚重人才红利与制度创新，方能在变局中延续核心竞争力。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时间呢是早晨的8:14，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常州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无锡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扬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泰州中雨，25到30度，南通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宿迁阴转小雨，23到28度，淮安阴转中雨，23到30度，盐城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衢州阴，23到29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3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大人总说你还小，可我也有大思考。
8: 在这里，我可以畅所欲言，勇敢说出心里话。
7: 红领巾广播台，童言大实话，
8: 听我们用最真的声音说最酷的想法，
9: 童言无忌，大声表达。
6: 刚才听到的片花呀，是今天想向大家介绍的咱们红领巾广播台新增加的板块童言大实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提前准备一个话题，然后呢走进校园或者走上街头去采访大家，来听一听大家的答案。就像这个栏目的名字一样，在这里呀，不用拘谨客套，抛开刻板的标准答案，你只管把心底最真切的想法大胆地说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是第一期嘛，也正好是咱们的暑假，咱们就先来说一个比较简单的话题吧。在这个暑假，你给自己定下了什么样的小目标呢？在这个暑假，你的小目标是什么呢？来听一听大家的回答吧。
10: 尽早完成作业吧。
11: 我是觉得我可以把初一上册的那些内容学完，因为马上要分班考嘛。我想考一个好点的班，或者让老师比较重视我一点。
12: 我也是，就是把初一的语数英都学完。
13: 每天坚持帮助大人做一项家务劳动，
14: 就是在这个暑假里面，我尽量把山茶体练好吧，因为我的字是比较那种小的，然后老师经常说我的字小，让我把它练大一点，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暑假里把山茶体练好吧。
15: 山茶体，
14: 嗯，
15: 哇哦，这个听起来很专业哦。
6: 听完了刚才几位同学的暑期小目标啊，真的想忍不住想为大家的计划点个赞了。那有的呢说是想把作业稳稳地收尾，提前预习新知识，为新的阶段攒下底气。有的同学呢是想盼着被老师看见，走进心仪的班级，这份少年的上进心也是格外的可爱。还有的同学说希望可以帮家长分担一些家务，真的是藏在琐碎小事里的懂事啊。也有同学说希望提笔打磨字体，想把自己小小的字迹练得更加的舒展大方，很棒啊，是默默沉淀自己的温柔坚持。我们的暑假从来不是漫无目的的玩乐，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小目标也拼凑成了闪闪发光的夏日日常。愿每一位立下心愿的小伙伴循着自己的脚步慢慢前行，等到开学的时候，带着收获从容地奔赴新的旅程。同时呢，静静姐姐也期待在下一期的童言大实话当中听到更多同学的真心话。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哎，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班里戴眼镜的同学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呢。有的同学看书总是凑得很近，有的抱着平板一看就是一下午。没多久，眼前的世界就好像变得模糊了，没办法，只能架上小眼镜了。戴上眼镜，虽说可以看清黑板，可是跑步、打球、吃热气腾腾的饭菜时，总是会遇到不少小麻烦。大家可能心里也疑问过，这好好的眼睛怎么就看不清东西了呢？人到底为什么会

0: 近视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我觉得人的眼睛就像弹簧，如果长时间压缩看近的东西，那样眼睛就会疲劳，就会近视。
2: 因为这是视网膜和眼睛，就是看东西近了，视网膜、眼轴什么的都会增长，所以呢会使人近视。
3: 视网膜会凸厚，然后就会近视，看起来很模糊。
4: 看东西看多了，
5: 不能休息，就会近视。
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6: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人为什么会近视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在我们的眼睛里。有一块软软的透明放大镜，叫做晶状体，还有一块负责接收画面的底片视网膜。正常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晶状体，会刚刚好精准落在视网膜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清文字和风景。要是我们总是趴在桌子上低头看书，或是缩在黄昏的灯光下刷电子产品，那眼睛呀就会一直紧绷着发力，这块放大镜也被硬生生的压得变凸，没有办法回弹。那这个时候光线就没法落在正确的底片位置了，只能够落在视网膜的前面。远处的楼房、黑板上的字迹也会变得灰蒙蒙一片，这也就是近视。近视大多是坏习惯一点点熬出来的，比如近距离的长时间用眼，比如躺着看书，在晃动的车厢里看屏幕，户外晒太阳的时候太少，这些都可能会慢慢损伤我们的视力。有的同学可能觉得戴眼镜无所谓，还随意摘戴，凑得更近看东西，那这个近视的度数啊只会蹭蹭往上涨。在这里呢，静静姐姐想分享大家几个护眼小妙招。首先呢，我们要牢记一尺一拳一寸的用眼规矩，每看40分钟的书本就起身远眺窗外的绿树10分钟。另外呢，也建议大家每天可以留出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阳光也可以帮我们眼睛放松。还有呀，尽量别在被窝里摸黑玩手机，好好爱护这双明亮的眼睛，才能一直看清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好啦，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大自然是最美的画卷，青山、树林、晚风、光影，每一处风景都藏着诗意。很多古诗不需要华丽的词句，只用简单的几笔就为我们勾勒出安静又治愈的山林画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经典山水小诗《鹿柴》。这首诗只有20个字，没有喧闹的场景，没有华丽的描写，却写出了深山森林最空灵最幽静的画面。诗中以静写动，以声衬静，是唐诗中极具意境的一首千古名作。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着诗句走进幽静空山，感受山林光影，聆听山涧寂静，一起读懂这首清新又唯美的古诗吧。
8: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8班的田凯毅，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鹿柴》，唐·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大诗人太会观察了，普通的山林、夕阳、青苔，被他短短20个字写得像一幅好看的风景画。我好像坐在树林边， 吹着小风，听远处轻轻的说话声，舒服极了。以后我出门游玩，也要多多留心身边的美景，把好看的风景像王维一样写出优美的小诗。
4: 好的，感谢田凯义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鹿柴这首诗作者是王维。那说到诗人王维啊，我相信大家一定是不陌生的，他被大家称为诗佛，最擅长写安静清新治愈的山水风景诗。他的诗歌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短短几句诗就像是画画一样，把风景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首《鹿柴》。首先来看题目，鹿柴是王维隐居山林的一处地名，是山林里用来放养小鹿的幽静山谷，环境清幽，草木茂盛，非常安静美丽。整首诗写的都是深山幽谷傍晚时分的独特美景。第一句，空山不见人，简单直白地告诉我们，空旷深幽的山林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大山空空荡荡，远离热闹的人群，没有喧嚣，没有吵闹，只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和静谧的山野，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进了安静幽深的深山场景当中。紧接着第二句，但闻人语响，这也是全诗最巧妙的地方。山林里明明看不到任何人，却可以隐约听见远处传来的人说话的声音。空荡荡的大山，因为一点点细微的人声，不但不吵闹，反而显得更加幽静了。这也是古诗里非常高级的写作手法，以声衬静，用细微的声音衬托出山林的空旷和安静。诗歌的后两句描绘出傍晚山林最美的光影画面。返景入深林，这当中的返景指的是傍晚夕阳回落的余晖。夕阳快要落山时，金色的阳光穿透层层茂密的枝叶，照进幽深茂密的树林深处。常年幽暗的森林迎来了温柔的落日霞光，瞬间变得温暖又明亮。最后一句，复照青苔上，将画面定格得格外温柔。细碎的落日光影轻轻洒落在林间翠绿的青苔之上，青苔长在幽深避光的林间，常年阴暗潮湿，很少能够被阳光照到。傍晚短暂的余晖温柔地亲吻着青苔，光影斑驳，静谧唯美，构成了一幅治愈又空灵的山林晚景图。这首诗只有20个字，却有静有动，有光有声。无人的空山是静，隐约的人声是动，幽深的树林是静，温暖的落光是亮。诗人没有多余的修饰，只用最简单的文字写出了深山自然的空灵、静谧与灵动。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也身临其境，置身幽静山林，感受自然之美。王维用细腻的观察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往往藏在安静的自然里。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忙碌的学习之余，学会静心去观察生活，感受自然，在诗词山水之间收获温柔与力量。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鹿柴》给唱出来吧。

鹿柴，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文武兼备、热血报国的仁人志士，他们心怀山河，一身正气，既能提笔写文章，又能上马守家国。辛弃疾就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铁血将士，他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一生渴望收复山河，报效家国，即便历经坎坷，始终初心不改，壮志不渝。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文武兼修，少年辛弃疾。辛弃疾从小生长在北方，亲眼见证了故土沦陷，金人侵占家园，百姓饱受欺凌，颠沛流离。小小的他早早懂得家国大义，立下了收复故土、保卫家国的远大志向。为了实现报国梦想，年少的辛弃疾刻苦自律，勤学苦练，坚持文武兼修，全面成长。白天他跟随名师刻苦习武，锻炼体魄，学习武艺，钻研兵法。夜晚他静静地坐在书房潜

强度训练，常常练得满身汗水，浑身酸疼。别的孩子叫苦退缩，轻言放弃，而辛弃疾却咬牙坚持，从不喊累。他知道，只有练就强健的体魄，高强的武艺，将来才能够上阵杀敌，守护家国。读书学习，他也同样的刻苦认真。深夜油灯之下，别人早已休息入睡，他依然伏案苦读，研读史书，背诵诗文，钻研治国道理。遇到晦涩难懂的兵法谋略经典文章，他反复研读，虚心求教，直到彻底弄懂为止。小小年纪的他，就比同龄人更加沉稳自律，意志坚定，从不贪玩享乐，不贪图安逸，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读书习武，提升自己上。年少的磨砺造就了辛弃疾坚韧不拔的意志，文武双全的本领。长大之后的他，智勇过人，胆识非凡。仅仅20岁的他，就率领几十名勇士，闯入数万人的敌营，活捉叛徒，突围归宋，创下了千古传奇。回归南宋之后，他一心想要上阵杀敌，收复山河，多次向朝廷献上治国强军的良策。可惜朝廷偏安一隅，不思进取，他的报国志向屡屡受挫，一生壮志难酬。即便仕途坎坷，报国无门，他也从未消沉堕落。他将满腔的家国情怀、报国壮志写进了诗词之中，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他的诗词豪迈大气，慷慨激昂，字里行间都是对家国的热爱，对理想的坚守。同学们，辛弃疾少年励志，勤学苦练，文武兼修，心怀家国，一生坚守初心，不改壮志。而我们也要学习他坚韧自律、心怀家国的品质，努力学习，强健体魄，树立远大志向，争做有担当、有志向的新时代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云飞的《千秋云雀》，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苏超第14周镇江队主场迎战淮安队，预约购票今天开启。国家数据局表示，全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英格兰力克法国夺季军，斩获近60年世界杯最佳战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7月25号，苏超第14周镇江队将主场迎战淮安队。今天上午8点，本场比赛的预约购票通道即将开启，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时间将持续到明天上午8点，预约结束后将由公证机构摇号

0: 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7月21号晚上8点起，市民可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前天晚上，乐享润州燃动赛场城市夜间篮球赛开幕，赛事同步配套打造夏夜市集，以赛事聚人气，以市集旺消费，赋能夜间经济发展。记者瑞雪、张学鹏报道。
1: 本次城市夜间篮球赛共吸引了16支代表队参赛，7月到9月期间，每周五、周六晚上将有共计31场比赛在七里店街道沙地体育公园灯光球场举行。比赛场边，潮流夏夜市集同步开市，市集汇聚了特色美食、文创手作、休闲饮品等各类型摊位，让市民一站式解锁运动、美食、购物多元体验。市民李先生：
2: 这个篮球比赛啊，搞到各个区、各个街道的过来来比赛，晚上啊就到这边来，是个很好的一个娱乐项目，丰富了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啊，非常非常好办的，老百姓非常开心，有举办。
1: 本次比赛由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七里店街道办事处共同主办，是润州明月夜系列活动之一。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洪云：
3: 每周五、每周六，大家呢都可以带孩子、家人到我们的沙地体育公园来看看比赛。我们呢希望通过举办夜间的篮球赛事，来丰富市民的夏夜的文旅生活。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推出更多的、更优质的群众体育活动。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落实防范管控措施。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昨天，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该班列可实现单箱独立制冷，新疆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昨天，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举行高招录取现场开放制活动，邀请媒体记者和部分考生家长参观了今年高招录取现场。一份高考志愿是怎样完成投档的？记者现场直击高招投档全过程。每一位考生的录取都要经过计划、投档、月档、联络、审核、录取6个环节，每一份档案都录取有理、退档有据，最终录取名册还将逐一审核。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6点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消息称，美军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17号完善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关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英格兰6-4击败法国，夺得本届世界杯季军。这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近60年来在世界杯赛场取得的最佳战绩。此前，英格兰曾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和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度闯入4强。但均在季军战中折戟。世界杯季军赛结束，本场姆巴佩2射1传。本届世界杯赛事，姆巴佩以10球4助收官，目前暂居射手榜第一。梅西目前8球4助，暂居射手榜第二位。北京时间明晨3点，西班牙和阿根廷将打响世界杯决赛。 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老王接过儿子递过来的试卷看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语文13分，数学49分。
15: 小王的心突突突地乱跳，空气都凝结了，气氛变得无比的压抑。
14: 老王抬起头，目光空洞，若有所思。
15: 小王感到有一场腥风血雨将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内心在挣扎，站立不安地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14: 老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对小王吼道，你说你为什么偏科这么严重？昨天搬家的时候，大头从旧柜子里翻出了一面锦旗，老爸对大头说，这是当年生你之后，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我去做的结扎手术，单位送的。
15: 大头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4个大字，永不超生。
14: 王美丽收到男朋友买的 LV， 在同事面前

0: 您炫耀。突然一个男同事对美丽说，哎，美丽，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我给你200块钱，你把发票卖给我呗。
1: 王美丽不解地说，你买发票干嘛呀？
0: 女朋友一直想要 LV， 可是太贵了，我又买不起，有了发票再买个假包哄她开心不就得了。
1: 王美丽一听立刻打电话给男朋友，喂，发票多少钱买的？
0: 男朋友大吃一惊，啊，这你都知道。
2: 记得小时候老爸外出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带回来3000块钱，
0: 老妈拿着那两沓10块钱的钞票翻来覆去的数，开心得不得了。
2: 阿豪看到这么多的钱，心里也想摸一下，就被老妈打了一下手，小孩子不要乱摸。
0: 阿豪从小就特别倔强，当时嘴一撇，哼，等我长大了以后一个月都能挣3000块。
2: 20年后的今天，阿豪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0: 科目三练车，王美丽刚上车就塞给教练1000块钱，教练一边接过钱一边假装拒绝，不能给教练行贿啊，这样不好。
2: 这个时候王美丽一脸认真地说，教练，我这真不是行贿，我是让您先去买一个个人意外保险。
0: 吃过晚饭，铁柱和媳妇儿一起追剧，或许是被浪漫的剧情所吸引，铁柱诗性大发，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轻轻吟咏，伸手触碰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与心的距离总是相等。
1: 话音未落，铁柱媳妇儿大怒，大声说道，你说老娘是个球吗？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老王公司聚餐，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带着家属，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奉劝大家一句啊，千万别带家属，尤其是男性同胞，我这可是经验之谈。
2: 大家以为老王又在开玩笑，就没往心里去。聚餐的时候，有几位男同事带着老婆一块儿来的，
0: 结果女家属们凑一块儿，居然聊起了上个月奖金的事儿。5个人5个数各不一样，有2个当场就直接打了起来。
2: 老妈买了一只烧鸡回来，可王美丽胃疼，什么也吃不了，只能喝粥。到了饭点儿，老爸老妈陪着她一起喝粥，美丽心中一阵感动。妈，你俩别光喝粥啊，快把烧鸡拿出来吃啊。
0: 这个时候老爸一脸开心地说，怕馋到你，我跟你妈在厨房里偷偷把烧鸡吃完了，我俩陪你再喝点粥去去油。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2: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0: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2: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
1: 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0: 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2: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
0: 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3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2: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0: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

0: 整一下呗。
1: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三个字的，肉麻一点。
0: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呐，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5: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6: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呐，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
5: 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6: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冲她咧开嘴笑了笑，刚做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听阿姨接着说，
5: 还是小时候长得可爱呀。
6: 当年数学老师让我们背圆周率，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老师问谁会背圆周率呀，我同桌呀淡定地举起了手，谁知道太紧张，背到十几位数居然给忘了。于是我听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爸妈的手机号码全都背了出来，当他背到第五十位的时候，全班包括众多老师都给他鼓掌，校长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要不是那里面有我的 QQ 号和生日，那天我应该也会给他鼓掌吧。
5: 大头正在上班，突然女朋友发来了微信，我看错你了。
6: 大头一下子就慌了，看来瞒不住，只好坦白，你听我解释，是你闺蜜她主动的。
5: 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刚才路上有一个男的背影发型和衣服跟你一模一样，我以为是你呢。
6: 看到儿子的成绩下滑，老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是口干舌燥。
5: 儿子听了半天终于不耐烦了，爸爸你真是啰嗦，你讲这么多大道理，妈妈就比你简单多了。
6: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好奇地问道，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5: 我妈就一句话，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爸一样了。有一次大头肚子疼，老爸送他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头，爸爸急的是团团转啊。
6: 看到老爸着急的样子，大头心里一阵温暖。这时只听老爸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充电器没带过来，手机快没电了。看见公园的老榕树上用刀刻着那句熟悉的永不分开，铁柱转头问媳妇儿，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吗？
5: 妻子面带微笑地说，当然记得，当年你刻下的。
6: 铁柱难以抑制心中的甜蜜，真灵验呐，这么多年了我们果真是没有分开。
5: 这个时候媳妇儿低下了头，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风花雪月的当初，情不自禁地说道，是啊，知道你连出门约会都带着刀的时候，谁敢跟你分开呀。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

0: 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昨天王美丽和闺蜜去吃面，王美丽跟老板说，其中一碗少放辣，另外一碗多放点儿。
2: 不一会儿，两碗面端了上来，可是两碗辣椒一样多，都特别辣。王美丽不高兴地说，
1: 老板，我们说过其中一碗是少放辣，怎么都放这么多呀？
2: 这个时候老板看了一眼两个碗，默默地从后厨拿了一勺辣椒放进其中一碗，说，那现在对了。
1: 亚楠是一个大龄剩女，为找对象的事儿很发愁。
2: 亚楠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儿的吉祥物，又在马背上放了两只可爱的小象，求个马上有对象的好彩头。
1: 结果前天大领导路过，眼光一扫，随口说了一句，咦，对象马上跑。
2: 昨天晚上白小雪加班回家已经是9点多了，进了电梯，电梯门本来已经关上了，突然间又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了根绳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白小雪吓了一跳，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老爷爷回头说了句，哎呦，我的狗呢？铁柱感觉不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信任，心里特别别扭，回家又跟媳妇儿吵了一架，他恶狠狠地对媳妇儿说，信不信我家暴了啊？
1: 对于铁柱，媳妇儿太了解了，于是他很不屑地说，就你，哼，不信。
2: 话音未落，铁柱双手抱头蹲下失声痛哭，我以为就算全世界不信任我，至少你会信，哪知道连你都这样说。珍珠最近才看完第一滴血，我告诉他还有第二部，让他自己去网上搜，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搜不到，我过去一看，他在搜第二滴血。
1: 我弟弟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做备注，比如说给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给老妈的是听妈妈的话，给他女朋友备注的是可爱女人。我很好奇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就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2: 阿豪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名字叫做美的冒泡，两个人觉得很般配，就约着见了一面。
1: 一见面，女孩先怒了，就你这样敢叫帅到掉渣。
2: 阿豪不慌不忙，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看到没有，这就叫帅的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1: 听了大头的话，女孩一点都没着急，我这体重怎么了，一走路脚上就磨得冒泡，我没撒谎啊。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0: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词书之最，摘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不仅是在第一次编写中，新华字典在后来的历次修订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易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老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出版新华字典中癌字的读音是炎，这个癌就是癌症的癌。从1962年版新华字典就开始改成了癌，

0: 对此，曾参与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的金有井撰文进行了详细说明。在北方话里，癌字本来读炎，跟发炎的炎字完全同音，但是肺癌跟肺炎，胃癌跟胃炎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硬要说成一个音也是很麻烦的。因为得了肺炎或胃炎并不可怕，得了肺癌或者是胃癌那可不得了。金有井说，在浙江方言里，癌、炎两个字是不同音的，其中癌的发音接近普通话的癌，而在医学界，癌字读成癌已有不少年了。他推测，很可能是北方的医务工作者听到自己的南方同行发音，觉得这是个办法，就学着改变了癌的读音。词书学家韩静体也曾回忆，1961年初，主持1962年版新华字典修订工作的丁生树曾一度住院，当时他特意就癌的读音向医护人员请教过，最终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生活的方便，这一版新华字典改动了癌的读音。不久，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确认了这个改动，但在1982年出版的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典中，癌字的读音仍然是炎，后来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癌在台湾的读音才慢慢地发生了改变。某，某某也，这是传统字书字典释义最常用的句式，即便是出版时间距离新华字典最近的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无论释义还是举例，仍是满纸的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对那些最需要字典的文字初学者而言，很可能会出现看不懂字典的尴尬。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中的胡字的一个意象是这样解释的：何如福虑胡祸见诗经。要明白这个字，恐怕还要先读懂诗经。翻开出版的新华字典，胡字同样的意象就解释得简单明了多了。疑问词，为什么？何故？胡不归？今天的我们可能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种脱离文言的全新面貌，最初的编写者们却只能凭经验琢磨。20世纪上半叶，虽然主张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运动高潮迭起，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解放区外，白话文也只是在文学创作上占据了主流，在报刊、书信、论文等应用文体中，多半还是文言或半文言。曹贤卓举例说，胡适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但他参加起草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一案，其中例句大多仍是文言的。也正因此，民国时期的词书无论收词还是释义，基本都是文言文的地盘。参与出版新华字典编写的语言学家刘庆龙回忆，开始时叶圣陶拿来一本开明书店的小字典稿子，想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后来感到内容不合适，于是决定另行编写。当时的做法是，每个参加编写的人都有一本国音常用字汇，按照这个顺序，每个人分几个字母，由编写者自己从国音常用字汇里选字，选编的字就画个圈。至于每个字的释义和例句，则要依靠30多万张人工摘抄的小卡片。曹贤卓曾在2000年后担任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五版的审定委员，他介绍说，现在有了互联网，编词书要找例句，随便在网上一搜，语料就多得不得了，太方便了。但在上世纪50年代，找语料必须徒手翻报刊、文学作品、教材等。出版新华字典的参与者李文生就曾回忆，从新中国的小说、文艺作品里选词，然后把这些词抄成卡片，或者剪贴成卡片，按音序排列，我们的资料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做下来的。就这样，到了1951年的夏天，字典初稿就完成了。没想到的是，新鲜出炉的初稿一汇总，却被编写者自己打了个不及格。 原来由于编写工作分头进行，各守封疆，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经验和想法编写，结果每个人的稿子收字的宽严、注释的详略、举例的思想性都不一致，分歧很大。看过部分初稿的叶圣陶则觉得稿子不够简明，他在日记中感叹，词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意一项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成大非易事也。编写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怎么办呢？词书社只好从编写的初稿中选了一部分油印，送给一些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审阅，提出意见，还分别开了座谈会。语言学家王立先生从广州来北京开会，也被单独邀请座谈。结合各方面的意见，词书社内部终于统一了想法，初稿不能用，改。刘庆龙回忆，当时确定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稿子分歧太大，不统一，二是政治思想性太差。有了初稿的教训，编写者们决定改变工作方法，第二稿前先开了一系列业务会，重新拟定编写方针，制定编写原则，并且试写了一部分，1952年夏天才正式开始动笔。刘庆龙的回忆中还记载着当年严格的编审流程。第一步，初编。初编者分成小组，每个人编的稿子由小组互审提意见，个人再进行修改。第二步，看稿。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进行审阅修改。第三步，社领导审阅定稿。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所有的编写工作都得落在笔头上。初编用蓝墨水，看稿人用红墨水，定稿则用绿墨水。每个经手的人都在稿子下面盖章，层次明晰，一目了然。除了词书社的工作人员，叶圣陶也亲自上阵，逐字逐句看稿推敲，有的地方像改作文一样进行修改。词书社内部定稿后，又刻写油印，再次分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等提意见，最后收集各方反馈意见，再次修改定稿。1953年12月，历时三个春秋的新华字典，终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杀青父子。发行后不过半年多，500万册字典便在全国销售一空。至此，出版新华字典终于尘埃落定。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这确实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用魏建功的话说，总算脱了旧字典的窠臼，算是一个创新的好东西。第一版新华字典发行时，新中国的国民基础教育尚未普及，考虑到当时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新华字典还请人教社、绘图科专门绘制了300多幅插图，附在正文中，其中以各种动植物居多，比如芭蕉、柏、蝙蝠、狼等，都附有自然形象逼真的插图。字典发行后，苏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区的读者来信反映说，他们对注音符号不大熟悉，字典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查起来感到不方便，有的读者甚至要求退书。于是魏建功、李文生两人参考康熙字典，很快赶写了一份笔形部首简字表的补充说明，作为小册子随字典赠送，买过书的也可以来领。随后词书社又着手编写了新的部首排列本字典，于1954年春完稿，八月出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就在部首排列本新华字典发行不久后，新中国一系列语文规范化工作也拉开了序幕。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12月，文化部、中国文改委发表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2月，中国文改委发表汉语拼音方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为贯彻这些新法规，新华字典很快开始了一次全面的修订。繁体字改成了最新发布的简化字，汉语拼音还是草案，字典仍按照注音符号音序排列，但同时标注了汉语拼音，并把部首索引附在了正文前后。1956年的7月1号，人教社词书室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此次修订的新华字典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1957年的商务新一版新华字典。1958年2月11号，汉语拼音方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正式公布实施。新华字典也随之改为按汉语拼音方案字母顺序排列汉字，于1959年出版了汉语拼音音序本。这时的新华字典已经极其接近我们今天使用的新华字典的面貌。从1953年的出版到1959年的汉语拼音音序本新华字典，都在繁例中明确指出其服务对象是小学教师、初中生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实际上他的服务对象远不止这些。曹先卓1954年刚刚考上北大时，就喜欢带一本新华字典随时随地补课。他说自己在一次次翻字典中认识了不少新字，获益匪浅。另一方面，由于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的鲜活状态，袖珍的体型又方便携带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那时在北京门头沟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语文的王少才回忆，扫盲时大约用3周时间，学员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就让学员每人买一本字典，一般要求是新华字典或小学生字典，告诉他们用新学会的拼音方法去查字典，中国的汉字就都认识了。学员初步学会拼音，一查字典果如老师所说，兴趣非常高，接着进入识字阶段。当时扫盲结业考试的标准之一就是应掌握注音，一般会查字典。著名评剧艺术家辛凤霞与新华字典也有一段渊源。出身贫农的他原本不识字，与出自诗书世家的戏剧家吴祖光喜结良缘后，为了识字学文化，字典成了他最爱的书。后来他不仅脱了盲，甚至还能自己写书，留下了《辛凤霞回忆录》等500余万字的著作。对于解决扫盲运动中常见的回声复盲现象，新华字典也功不可没。语言学家吕书香在谈到扫盲运动的典型山西万荣县时就说过，万荣县曾有将近34000人脱盲，但大多数没能巩固。后来学员重点掌握汉语拼音，学查字典，这样就不受识字数量的限制，可以自由阅读。

这样就不受识字数量的限制，可以自由阅读政治，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80% 下降到了 52%， 一亿多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无论是1953年的出版新华字典，还是此后修订的几个版本，发行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但到文革时，新华字典也没能逃过波折的命运。1965年，丁生树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同时准备了一个农民版的新华字典，为的是让更多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查询。结果稿子送到商务书馆时，刚好赶上1966年开始的文革，这个版本的字典便没有公开发行，农民版甚至连底稿也失去了踪迹。到了1970年春小学开学时，各地教师学生深感词书奇缺的不便。据说有一位小学教师备课时有些字不认识，没办法，只能跑到学校旁边的路上，等有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过路就向他请教。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指示重新修订新华字典，任务交给了北大中文系。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曹先卓担任修订组的副组长，他介绍说，这次修订是以1965年没有公开发行的版本为基础，修订组共有50多人，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们几乎都参加了，包括魏建功、尤国恩、周祖模、袁家华、朱德熙等。修订工作从1970年9月开始，魏志告诉记者，最初提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7处，周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不改不行以外，一般都不必改动。根据总理的指示，最后才只修改了64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笑话的事，比如背字有一个意象是背着，举例为背着太阳，开始被认为有背着红太阳之嫌而删掉了。总理得知情况后气愤地说，神经过敏，这个例句才得以保留下来。实际上1970年开始的这次修订，真正改动的硬伤特别少，正文只找到一个错别字。关于这一版新华字典还有一个小插曲，1971年的4月12号晚上，周总理在中南海小会议厅听取出版方面的工作汇报，曹先卓也参加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当时总理看了字典封面上的“新华字典”四个字，问是谁提的字，他回答是吉鲁迅的字。原来新华字典1953年出版时，封面是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名。1954年出部首排列本时，为了突出集体，淡化个人，就改用拼集鲁迅的手迹。1956年开始推行简化字，但鲁迅从未写过简体的华，印刷时只好从鲁迅的手迹中找到了华和石拼在一起。总理得知情况后，认为这样集字是对鲁迅的不尊重，于是从这一版新华字典开始，封面用字就改成了印刷体。被周总理保护下来的新华字典成了特殊年代里最安全的读物，这本面向初中文化程度读者的工具书甚至成了很多大学者的宝贝。语言学家周有光当时被下放，干校不许带书，他就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和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这些成了他的比较文学研究材料。新华字典则被用作自行分析。文革结束后，他在干校的研究结果被整理出版成一本书《汉语声旁读音辨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新华字典也在不断修订，随时代常新。每一次修订，他都力求贴近语言的实际应用。比如1998年修订时，修订人员为了解释新收词条的局由，两次跑到美发厅向老

师傅请教，还亲身体验了两次，才定下了焗油的事宜，一种染发、养发、护发方法。在头上抹油后，用特制机具蒸汽加热。

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大陆镇东岳村迎来荷花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工信部发布辅助驾驶强制性国标。 AI 模型神针开放，能处理蛋白质、天气等6类科学信息。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经开区大陆镇东岳村迎来荷花最佳观赏期。近年来，依托荷塘资源，东岳村打造莲花文创、沉浸式游园等新业态，村集体与村民增收路径持续拓宽。来听通讯员王杰元、记者周恒的报道。
5: 在东岳村45亩荷塘，层层毕业，托举起娇艳的荷花，众多游客在临水步道上驻足拍照，还有不少人选购了荷花花束，把这份夏日的清新雅致带回家。
6: 这3-5元，你看到吗？就这个就是了。
7: 我们每年都来，感觉啊，这个环境太美太美了。
5: 作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多年来东岳村以水系荷塘为底色，打造特色田园风貌，完成6.8公里重点河道标准化管护。今年当地还优化了荷花的品种和布局，在原有纯白荷花的基础上混种粉花莲藕，并通过田间直播的形式每周开展3到4小时线上推介，向网友介绍本地美景和特色九孔莲藕等农产品。大陆镇东岳村党总支副书记邹磊：
8: 比如说做一些零售啊摆摊的形式，做一些赏花游园的活动，插花、茶歇这些。那么还有呢，

0: 像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些这个互动体验类的，比如说青金耕读桥，然后这个隧道养鸡，还有萌宠乐园等等。
1: 近年来，东岳村以河为媒，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一方面盘活乡村大舞台、农耕展示馆等现有阵地，常态化引进省市级优质文艺展演，打造东岳体验月、非遗互动等特色活动；另一方面安装太阳能路灯74盏，新增2处户外公共厕所、2座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持续优化文旅配套设施。据统计，东岳体验月活动期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带动村民增收近8万元。目前村庄还在谋划落地公司加集体加农户一体化运营新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力量推动文旅消费系统化落地。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最近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该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经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是指在驾驶人持续观察交通状况并控制车辆的前提下，辅助驾驶人在特定的设计运行条件下执行车辆横向和纵向控制的系统。今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昨天，记者从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了解到，该院向全球开放一款名为“神针”的人工智能模型。该模型能同时处理基因序列、蛋白质、化学分子、天气数据以及医学影像等6类科学信息。与只做问答的模型不同，神针还能直接生成新内容，比如核糖核酸、化学结构式、未来10天的全球天气预报，以及从医学影像中自动标出特定区域。最近，一位宝妈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她带娃购票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取消3次后被限购。当天，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建议旅客直接去车站咨询，售票员查到有下铺就会直接出票。留学生谎称申请牛津大学研究生，哄骗年迈父母借债近1000万，打造富二代人设，为2任女友消费970多万元，自身奢靡消费耗尽借款，舅舅察觉异常报警。近日，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无锡一留学生王某被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最近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在南京部分环卫工人穿上了空调马甲，这款马甲后背左右两侧装有风扇，可以根据体感调节风力档位。马甲口袋里的充电宝可持续为风扇供电，一次充电可用3到4个小时。后续区域内所有一线户外环卫作业人员都将配备空调马甲。最近，浙江金华永康一辆行驶中的新能源汽车后方货物突然自燃，现场浓烟滚滚，司机盲师傅起初浑然不觉，仍在继续行驶。大约3分钟后，盲师傅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后视镜，这才发现车后方竟已冒烟起火，他赶紧熄火下车并报警求助。因为车上没有配备车载灭火器，马师傅无法进行自救，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整个后车厢已被火苗吞噬。5分钟后，消防员将明火扑灭，并持续对车辆进行冷却降温，防止复燃。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

0: 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让人民满意，促司法公正，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金色的天平增辉，法院传真，用声音传播公平正义。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静。去年九月，苏南重点城市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复同意。今年初，省政府部署在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开展改革试点工作。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最近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服务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十项举措，打通要素流通堵点，盘活市场资源，以高质量司法护航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方面内容。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5: 土地、人力、资本、技术、数据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镇江中院紧扣产权交易、产业融资、数字交易等新型法律难题，出台强化产权保护、规范市场竞争、创新审执机制等十条司法保障措施，搭建起贯穿市场准入、生产经营、纠纷调处、资产处置等全流程的防护体系。市中院民二庭副庭长李珍珠。
7: 十项举措，一方面严守产权与公平竞争底线，规范涉产权案件的办理，严禁以刑事手段干扰企业的经营，严厉整治垄断、非法金融、数据侵权等乱象；另一方面，精准护航人力、技术、资本、数据要素创新发展，支持股权激励、技术转换、合规数据交易，同步推行善意执行、小微企业快速重整、诉讼保全白名单等惠企举措，切实降低企业经营维权融资成本。
5: 同时，法院严格落实非竞即入市场准入规则，平等保护国企、民企、中小微企业各类市场主体产权，依托活封活扣、资产整体处置等创新做法，加速存量要素盘活重组，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培育壮大商会商事调解力量。同时，协同推进金融纠纷调处中心、破产重整服务中心、涉企法律服务中心建设，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法治环境。
7: 下一步，镇江法院将持续深化府院联动协作，以精准高效暖心的司法服务，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走深走实，持续助力镇江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5: 本周三上午，部分是江南学校学生代表走进润州法院金山湖法庭，通过青少年法治微课堂、实景法庭参观等活动，感受司法的威严与温度。法治微课堂上，法律工作者聚焦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防护、防范校园欺凌等内容，结合真实案例以案释法，并详细讲解遭遇校园欺凌、网络侵害等问题时的合法维权途径。是江南学校学生贺新瑶。
8: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法庭学习详细的法律知识，老师刚才讲的一些关于青少年校园问题的案件，我明白了不能校园霸凌，然后如果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要去保护同学，今后我也会在这个校园生活中落实到这些事情，带着同学们一起学习法律知识。
5: 活动中，全体师生参观了一站式诉讼服务大厅与审判法庭，系统了解立案登记、诉前调解、便民法律咨询等司法服务内容，以及完整庭审流程。润州法院金山湖法庭法官助理焦增文：
9: 本次研学，我们专门贴合中学生生活定制普法内容，引导大家明晰行为边界，学会依法维权。后续我们法庭也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法庭开放日、校园普法等活动，搭建长效青少年法治教育平台，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法院传真。日常生活中，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不过，如果楼上房屋无人居住，下暴雨导致楼下淹水，损失究竟该谁担责？最近，润州法院以案释法，理清相关法律权责。下面就来关注这起案件。张某与王某夫妇本是上下楼邻居，张某家是顶层房屋，附带一处阁楼。在一场暴雨后，王某夫妇家中突然淹水，墙面、地板多处受损，扫地机器人也出现故障，无法使用。二人报警寻找楼上户主张某，经民警联系才得知，事发时张某房屋处于空置状态。润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原讹法官叶静：
10: 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王某夫妇就认为自己家的淹水是楼上张某房屋漏水导致的，多次要求张某赔偿损失，遭到了明确拒绝。眼看协商无果，王某夫妇就将张某诉到了法院，索赔房屋修复、家电损坏等各项损失共计20000余元，并提供了建材进一步的报价单，主张相应的损失。
5: 庭审中，张某提交了相关证据，表明自家房屋当年水表数据为零，足以证明房屋无人居住、无用水行为。楼下淹水并非自己及家人的行为造成，实为屋顶落水管堵塞所致。且张某在得知楼下淹水后，以第一时间出资对阁楼屋顶及墙体进行了修缮，尽到了管理义务。
10: 审理的过程中，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双方进行了现场勘查，发现张某家这个阁楼的房顶与墙顶的连接处有大片的发霉的痕迹，卧室的墙体也有漏水的痕迹，而楼下的天花板及相邻的墙体也能看到墙皮开裂等受损迹象。
5: 法院审理认为，法律规定房屋所有人对自有房产的专有部分负有妥善管理、定期维护的义务，但如果损害的发生并非因房屋所有人的过错造成，如本案中的暴雨导致落水管堵塞、房屋空置无不当行为，那么房屋所有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10: 得知楼下淹水以后呢，这个张某也及时对自家的房屋顶部进行了修缮，并独自承担了全部费用，不存在管理疏忽、消极不作为的过错。而王某夫妇虽主张自身存在损失，但现有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家中淹水财产受损与张某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诉讼主张是缺乏关键的事实依据的。
5: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王某夫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 本案的裁决明确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动产的权利人有义务妥善的管理和维护自己的房产，定期检查水管、防水设施，防范于未然，否则 因自己的疏忽造成的邻居损失将面临经济赔偿；二是明晰了因漏水产生的相邻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楼下的住户去证明漏水损失与楼上的住户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楼上的住户呢，需要证明自身无过错以免除自身责任；三是法律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将受害者恢复到权利未被侵害之前的状态，而不是借诉讼获得额外的利益。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5: 打开手机 APP， 轻轻一点就能租到一辆共享汽车，方便快捷的同时也暗藏安全风险。最近京口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涉事租车公司因核验失职放任无证人员驾驶上路造成事故，最终法院判决租车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为共享租车行业规范经营敲响安全警钟。本案中，朱某并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为租用机动车，他借用他人的共享租车平台账号，在线上完成了下单流程。朱某前往线下门店提取车辆时，工作人员简单核对了线上订单信息后，就将车辆交付给了朱某。朱某驾驶该车上路后，在操控车辆倒车过程中，与后方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引发了交通事故。京口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韩世宇：
11: 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朱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受害者治疗完成后，受害者将朱某租车公司以及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三方承担赔偿责任。
5: 法院审理认为，朱某明知自身没有驾驶资质，仍擅自无证驾驶，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需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涉事租车公司作为专业的车辆租赁经营主体，交付车辆前没有仔细履行审核义务，客观上为朱某无证驾驶提供了条件，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对应的赔偿责任。
11: 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受害者，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由实际驾驶人朱某承担赔偿责任。租车公司由于其审核失职，对朱某承担责任的5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5: 法官提醒，作为共享租车平台，在车辆交付时一定要严格审核驾驶人身份、驾照等重要信息，既是保障道路出行公共安全，也是规避自身经营法律风险。
11: 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无证驾驶是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绝对不能触碰，同时也要避免将身份出借给他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5: 好的，本期的法院传真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再见。
12: 报
13: 说，
1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3: 啊，
14: 报，
15: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7: 咱们4铢钱一碗，
1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0: 哦，请讲，请讲。
1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0: 这是为何？
2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2: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丹阳市司徒镇杏虎村1500多亩水蜜桃迎来了丰收。多部门紧急通知，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市公共服务平台启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眼下丹阳市司徒镇杏虎村1500多亩水蜜桃迎来了丰收，当地合作社也开启了全天候的采收模式。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4: 走进杏虎村的桃林，每棵桃树上都挂满了饱满红润的水蜜桃。丹阳市司徒镇杏虎村水蜜桃种植户汤云峰：
5: 这是我家主打的品种，是大白凤复销，总共田亩是13亩，产量每亩每年大约是3000斤左右。通过合作社统一管理，个性大，品质好。
4: 杏虎村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标准化管护，严控种植品质。水蜜桃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水蜜桃成熟后，当地通过统一收购、集中代销，有效解决农户销售难题。杏虎村水蜜桃合作社社长徐伟：
6: 我们特级桃是45块钱一盒，精品是65块钱一盒。我们合作社呢已经进入收割的高峰期，桃子也到了采摘的高峰期，每天大概我们要收到10000箱，大概是5万斤桃子一天。
4: 近年来，杏虎村水蜜桃年产量稳定在400万斤，年产值超2000万元，带动160多户农户增收，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万元。同时，当地还立足省级种植示范基地优势，盘活生态资源，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司徒镇杏虎村团支部书记包林峰：
7: 通过举办仙桃采摘节等形式，吸引游客前来采摘观光，然后呢，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增收致富，把我们这个杏虎村建设成为富民强村的新时代。

0: 新农村。
1: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通知指出，近日甘肃太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要清醒认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杜绝思想松懈和麻痹大意，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防灾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市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用，这个平台坐落于上海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市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最近，湖北宜昌一位男子为省5000元机票，花3000元买面包车，带着一家人自驾从内蒙古回宜昌，结果车坏半路，拖车费8000元，车内无制冷空调，2只羊、酸奶全臭了，叠加修车费、路费、油费，共亏24000元。网友说，有时候建议不要灵机一动，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再来看国际方面，伊拉克石油部18号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5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了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随着加拿大进入野火季，连日来席卷该国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加拿大烟霾还跨境影响到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引发健康警告。18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山火烟霾影响美国作出回应，批评美方不应将山火烟霾问题归咎于加拿大。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过去的几年时间，周传雄被外界贴了太多的标签，其中有一个灰色的标签，在最顶峰的日子，无奈放下所有的工作与光环，深陷怪病，行销鼓励，他是失落的。一个深蓝的标签，身体痊愈之后，他现身在小县城的商演舞台上，举着话筒声嘶力竭，在世人的认知当中，他过得凄凉。而还有一个红色的标签，好不容易上了个音乐综艺，却被台下的流量艺人挑挑拣拣，只唱了一首歌就孤独离场了。他似乎应该愤慨，而标签之下，作为周传雄本人，人生只有一片平淡而温暖的黄。他说，唱片全盛时期我在做音乐，市场环境不好我也继续做音乐，遭遇挫折低潮时反而让我写出对生活更多的感悟。如今乐坛的音符有些杂乱，那些发自内心的歌声还能流传多久呢？周传雄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让一些歌声再飞一会儿。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1年，台湾偶像剧《薰衣草》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梁以薰和男主季晴川相识于少年时代。等你20岁生日那天，也是薰衣草花开的季节，为了你，我一定会回来的。梁以薰手里紧紧攥住薰衣草瓶，等待爱情的归来。人潮汹涌，两只装有薰衣草的瓶子在经历了时间的变换、疾病的折磨后，彼此间那份纯粹的感情仍旧无人可以替代。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这部剧的两首主题曲《花香》和《幸福的瞬间》的编曲全部出自周传雄之手。与大多数年少时期经历坎坷、成名后谈笑风生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走上音乐道路不易且心酸，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在他童年有限的记忆里，父母几乎每天都会吵架，喋喋不休的争执声让他丝毫感受不到家庭所有的温暖，只有冷漠。1985年，他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父亲见状，心中的大男子主义让他觉得很没面子，也离开了家。周传雄被迫成为孤独的孩子，唯一留给他的是一个乳名，叫小刚。小时候的周传雄很爱哭鼻子，父母希望他刚强些。那年他16岁，后来小刚也成为他广为人知的艺名。

红星离开他的那一年，周传雄16岁，刚考上私立学校，学费十分昂贵。走投无路之下，他成为了工读生，白天上课，晚上去打工。为了糊口，他干过游泳教练、装修工、搬运工，还有服务生。在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日子里，他连暗恋一个女孩都不敢开口。女孩是他的中学同学，在两个人相识的前3年，周传雄连话都没有跟她说过几句，只敢在心里默默喜欢。后来两个人熟悉了，经常会约出来见面，以朋友的名义。周传雄说，那个时候胆子太小了，很害怕一旦和她告白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这段暗恋整整持续了7年。很久之后，周传雄把这段隐秘而卑微的心事写进了一首歌里，这首歌叫做《记事本》。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周传雄唱起那些令人心碎的歌时，才显得格外动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音乐就是周传雄用来对抗苦难的解药。在打工的时候，工作场所里有教吉他与钢琴的课程，有时候下了班，周传雄也会凑过去一起学习。他利用一切资源汲取着音乐的养分，在他看来，这样能让他多出一个职业选择，去夜店或者酒吧当伴奏歌手。但他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他的愿望配不上他的才华。1988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一场校园歌唱比赛。比赛结束之后，一家名为开立的唱片公司向他递出了橄榄枝。这一年，周传雄19岁。1988年，开立公司决定制作一档综艺节目《青春大对抗》。他们计划在这档综艺当中选拔三个长相、身材、唱歌、跳舞样样拿得出手的男孩，成立一个偶像组合推向市场。作为公司的签约艺人，周传雄成了组合的预备队员。本来他以为这个组合会是以乐团的形式出道，有人主唱，有人在背后弹琴，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伴奏的工作，非常合适。谁知道在训练的过程中，公司要求他们既要学跳舞，还要学后空翻。周传雄傻眼了，他跳舞也跳不好，又不想当偶像，干脆找到了公司老板，直言自己想退出，闹得不太愉快。于是开立公司重新选拔了三个男孩，并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小虎队。这三个男孩就是吴奇隆、苏有朋和陈志朋，而周传雄则以小刚的名义发布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尘烟》，正式进军歌坛。

0: 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终于学会》。那一年他21岁，还在读书。一次下课后，他坐车赶往一个活动现场，快要到达的时候，路况突然变得十分拥堵，挤满了粉丝与围观的路人。周传雄和工作人员打趣，是不是刘德华要来了？谁知道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刘德华，只有你。周传雄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好像要红了。红了，那是不是可以离梦想更近一点呢？于是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周传雄开始尝试着参与歌曲的制作。尝试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低身段。他去找老板说自己也写了几首歌，要不要听一听？不同意的话，可以让他跟着幕后人员学习。他说，我对创作歌曲本身异常着迷。就这样，到了第四张专辑《小刚的花花世界》中，专辑里一共10首歌曲，周传雄负责了其中6首的作曲，更有3首歌曲由他自己填词演唱。这其中就有他最早的成名曲《哈萨雅琪》。彼时恰逢卡拉 OK 在中国台湾风靡，而这首《哈萨雅琪》仅凭卡拉 OK 的 MV 就卖了几十个版本，足见这首歌的火热。
1: 哈萨雅琪，哈萨雅琪，一朵小野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0: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1990年代初，同在一家公司正当红的张信哲开始服兵役，于是公司为同样走情歌路线的小刚制定了发展方向，替代张信哲。放弃小虎队成员机会的周传雄这次没有拒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小刚大火了一把，甚至连张信哲本人在服兵役期间唱的都是他的歌。让小刚走红的歌曲《哈萨雅琪》当中有句歌词，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常常是如此的不尽人意，一语道破他之后的路。回归后的张信哲经历了一段浮沉的岁月和时光，但是很快在1993年因为一首李宗盛多年前写下的《爱如潮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唱片公司经过权衡，计划重新力捧张信哲。现实残酷到令人没有

贿赂。没多久，唱片公司为了巩固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决定雪藏小刚。对于一个创作型歌手而言，雪藏意味着结束。周传雄感受到了绝望，但是他不信命。接下来他接连推出了三张专辑，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时间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来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几乎都在包装偶像歌手，容不下像小刚这样专心搞原创的音乐人。这首《我的心太乱》成为那段日子里他内心的苦涩独白。1996年，周传雄发布了自己的第八张专辑《我的心太乱》。发完专辑后，公司要求歌手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公众的神秘感。周传雄索性就去了英国读书。等人们再一次见到周传雄的时候，他已经抛弃了小刚的艺名，曾经的清秀小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透着沧桑感的大叔。起初那段时间，他依然饱受怀才不遇的困扰，写的歌被各大唱片公司拒绝，没人愿意认真感受他歌词里那种发自灵魂的忧伤和坚强。有人说，你放弃吧，何必挣扎在一条路上呢？可是对于周传雄来说，音乐是他唯一的路，就算迷路也绝不能回头。

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一天，福茂唱片联系到了周传雄，希望他能够为张克帆制作一首转型曲目。对待音乐，他向来是认真的，更何况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准备了长达半年之久，才为张克帆制作出了《寂寞轰炸》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在业内爆红，大家都在问周传雄是谁。而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邀约纷至沓来。他给陈慧琳做了笔记本，给任贤齐做了《本来也可以》，给周华健做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那英做了《出卖》。最辉煌的日子，他被称作音乐教父。小刚不见了，可周传雄却活了。从歌手到知名制作人，他走了很多年。2001年，周传雄到内地帮一位实力派歌手制作新专辑，在大街上闲逛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盗版专辑。我在台湾都不红，大陆竟然有人会认识我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又去了其他音像店。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黄昏》竟然真的在内地大受欢迎。《黄昏》的爆红给了周传雄再次拿起话筒站到台前的机会。2004年7月，35岁的周传雄在新加坡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是他作为歌手的第一次演唱会。这一天，他等了15年。一场演唱会，他数次哽咽，泪洒舞台，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几个人能如他一样，有无数次从头再来的勇气呢？可是啊，黄昏再美，终将落幕。慢慢的，他的身体不行了。

十年后的2014年，45岁的周传雄被确诊为胃部幽门螺旋杆菌严重超标，1.78米的身高，因为病痛的折磨，很快瘦到了40公斤，整个人骨瘦如柴，唱歌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他被迫退出娱乐圈。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 Vivian。 2014年，周传雄特意为妻子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十步之归》。他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创作者给妻子送的最应该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他在歌里唱，若不能时常在一起，也愿能随时找你。薇薇安听完这首歌哭了很多次，在妻子的眼泪中，周传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周传雄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发新歌上节目，质量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但是他不红了，不管做什么都很难被注意到。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就为了音乐俩字儿，他折腾了大半辈子。他变了，老了，瘦了，陌生了，但他也没变，他还是30年前那个音乐初心不变的小刚。生病后的周传雄开始学着生活，以前写歌的中途他从来不会停下来做别的事情，就怕自己的思路被打断，而生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开始给生活本身让步。

时间进入2022年，周传雄53岁了，他发布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念念不忘》。他解释到，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自己对音乐念念不忘的喜欢。如果说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上舞台的开始，那么《男人海洋》《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冬天的秘密》《青花》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动人演绎。这些歌曲无不在展示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只是我们依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绯闻，没有炒作，认真的

0: 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苏超第14周，镇江队主场迎战淮安队，预约购票今天开启。多份 AI 安全治理成果在上海集中发布。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7月25号，苏超第14周，镇江队将主场迎战淮安队。今天上午8点，本场比赛的预约购票通道已经开启，市民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预约时间将持续到明天上午8点，预约结束后将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市民将收到短信提醒。7月21号晚上8点起，市民可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前天晚上，乐享润州燃动赛场城市夜间篮球赛开幕，赛事同步配套打造夏夜市集，以赛事聚人气，以市集旺消费，赋能夜间经济发展。记者瑞雪、张学鹏报道。
2: 本次城市夜间篮球赛共吸引了16支代表队参赛，7月到9月期间，每周五、周六晚上将有共计31场比赛在七里店街道沙地体育公园灯光球场举行。比赛场边，潮流夏夜市集同步开市，市集汇聚了特色美食、文创手作、休闲饮品等各类型摊位，让市民一站式解锁运动、美食、购物多元体验。市民李先生：
4: 这个篮球比赛啊，搞到各个区、各个街道的过来来比赛，晚上啊就到这边来，是个很好的一个娱乐项目，丰富了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啊，非常非常好办的，老百姓非常开心，也愉快。
2: 本次比赛由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七里店街道办事处共同主办，是润州明月夜系列活动之一。润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洪云：
5: 每周五、每周六，大家呢都可以带孩子、家人到我们的沙地体育公园来看看比赛。我们呢希望通过举办夜间的篮球赛事，来丰富市民的夏夜的文旅生活。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推出更多的、更优质的群众体育活动。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20多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份 AI 安全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论坛

0: 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三大核心主题，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囊括联合国相关机构、海内外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国际权威智库的资深从业者，同时集结国内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打通技术实践与政策研讨的交流通道。论坛现场集中推出五项标志性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构筑起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最近，一位宝妈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她带娃购票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取消3次后被限购。对此，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建议旅客直接去车站咨询，车票员查到有下铺就会直接出票。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将在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之间展开。据媒体报道，目前决赛仍有少量门票待售，其中2张位于中场线附近的前排座位售票高达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55万元。众所周知，中场线前排座位是足球比赛的最佳观赛位置，不仅可以很好地看到场上全局，而且离场地近，前排无遮挡。决赛中场休息时，麦当娜、贾斯汀·比伯和夏拉奇的演出区域也在附近。最重要的是，比赛结束后颁发奖牌的仪式也在这一区域附近举行。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3年的内地歌坛，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比如说广州的杨钰莹、周艳红、高林生、林依轮，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孙悦等等，通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那一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如林依轮的《爱情鸟》，艾静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包括甘萍的《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人后来评论说，那一年的中国流行歌坛呢，好像上天的手指轻轻地抚过。我们来听到这首当年是在内地啊唱的街知巷闻，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当然1993年对于内地摇滚音乐来说也是一个福年，何勇的钟鼓楼，张楚的姐姐，带给了人们从没有过的心灵震颤。1993年全美 MTV 音乐奖提名揭晓，唐朝乐队以梦回唐朝获得亚洲最佳 MTV 的提名。而那一年中国内地摇滚音乐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内地第一所摇滚学校的诞生，崔健、何勇、唐朝、黑豹应邀出席了开学典礼。不久呢，北京音乐台开播了摇滚杂志节目，而北京第一家摇滚服饰店也在这一年开业了。可以说内地摇滚音乐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时期。在1993年第十届香港流行音乐节上，郑钧与台湾的伍佰、香港的太极乐队同台演出。音乐节上他唱了那一曲《回到拉萨》，轰动了整个香港。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1990年到1992年那些歌、那些人、那些事，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来到1993年。1993年，香港乐坛诞生了一张能够载入史册的唱片。那一年的3月1号，张学友在台湾地区发行了专辑《吻别》，专辑里收录了《吻别》《情网》《一路上有你》《每天爱你多一些》《秋意浓》等等歌曲，热卖超过100万张，而张学友也跃居四大天王之首。

在华语歌坛的历史上，这张吻别唱片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凭借136万的销量，创造了台湾地区最高唱片销量的记录，在全球狂销超过450万张，至今仍然是华语歌坛销量最高的唱片。而1993年的香港乐坛似乎注定了是光荣和悲痛并行的一年。黄家驹在这一年里的一句“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道出了他对整个香港乐坛的不满，并随即遭受到了同行的抨击和抵制。6月23号 ，Beyond 的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黄家驹遭遇意外，头部重击坠地，在弥留7天之后，在6月30号逝世。而4个月之后，10月25号，一代歌星陈百强去世。同样在这一年逝世的香港艺人还有梁思翰、周聪。天堂里从此有了他们温婉深情的声音。

和香港乐坛充满的悲伤不同，那一年台湾乐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服完兵役开始重新集结的小虎队在年底推出了专辑《星光依旧灿烂》。张信哲退伍之后凭借《爱如潮水》大红大紫，而老将苏芮也凭借一首《牵手》赚取了无数眼泪。连续剧《包青天》在台湾连映了500多集，让片头曲《新鸳鸯蝴蝶梦》红得发紫，演唱者黄安名利双收。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大陆镇东岳村迎来荷花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科研、工业、医疗全覆盖，全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加拿大山火持续，美多地发布警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经开区大陆镇东岳村迎来荷花最佳观赏期。近年来，依托荷塘资源，东岳村打造莲花文创、沉浸式游园等新业态，村集体与村民增收路径持续拓宽。来听通讯员王杰元、记者周恒的报道。
4: 在东岳村45亩荷塘，层层毕业，托举起娇艳的荷花，众多游客在临水步道上驻足拍照，还有不少人选购了荷花花束，把这份夏日的清新雅致带回家。
5: 就3个、4、5个人，你看到就这个就行了。
6: 我们每年都来，感觉啊，这个环境太美太美了。
4: 作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多年来东岳村以水系荷塘为底色，打造特色田园风貌，完成6.8公里重点河道标准化管护。今年当地还优化了荷花的品种和布局，在原有纯白荷花的基础上混种粉花莲藕，并通过田间直播的形式，每周开展3到4小时线上推介，向网友介绍本地美景和特色九孔莲藕等农产品。大陆镇东岳村党总支副书记邹磊：
7: 比如说做一些零售啊摆摊的形式，做一些赏花游园的活动，插花茶歇这些。那么还有呢，像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些这个互动体验类的，比如说青金耕读桥，然后这个隧道养鸡，还有萌宠乐园等等。
4: 近年来，东岳村以荷为媒，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一方面盘活乡村大舞台、农耕展示馆等现有阵地，常态化引进省市级优质文艺展演，打造东岳体验月、非遗互动等特色活动；另一方面安装太阳能路灯74盏，新增2处户外公共厕所、2座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持续优化文旅配套设施。据统计，东岳体验月活动期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带动村民增收近8万元。目前村庄还在谋划落地公司加集体加农户一体化运营新模式，通过引入专业力量，推动文旅消费系统化落地。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水利部消息，昨天上午8点到今天上午8点，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松花江上游干流赵源江段、辽宁辽河支流小柳河、贵州乌江支流黑额溪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澜沧江支流黑会江、瑞丽江支流芒市大河、广西玉江支流乐里河等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5米。新疆伊犁河支流下塔河和木扎特河发生小幅超警戒流量洪水。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医学分论。

0: 团在上海徐汇西岸举行。论坛上，上海发布了业界首个针对疑难病例的 AI 诊疗评测基准，覆盖30个临床专科，专门用于检验医疗大模型处理复杂病例的真实能力。同时，原有的医疗 AI 评测体系也更新到 5.0 版本，新增原子技能评测方式，可对 AI 模型生成的虚假信息进行校正。记者最近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源治理一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项目与塞罕坝临海形成协同防护格局，为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再添关键支撑。据吉林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最近21吨俄罗斯牛肉顺利运抵珲春口岸，并完成入境通关。这是珲春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投用后落地的首票俄罗斯进口牛肉类货物。未来3天，广西强降雨频繁出没，桂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再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当地时间18号，美国10多个州已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报道称，目前加拿大仍有9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雾持续飘向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区域。当地时间19号下午，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及临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当天的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引发对世界杯决赛赛场空气质量的担忧。18号当地降下大雨，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但预计19号的空气质量会有所恶化。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和犹他大学科学家领衔的研究团队，利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甚大阵列射电望远镜，首次在伽马射线暴中探测到法拉第旋转，一种磁场使光在太空中传播时发生偏振的现象，从而揭示了伽马射线暴的磁环境与产生光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一发现为探索驱动这些巨型爆炸的极端物理过程打开了新窗口，相关论文已提交《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老歌慢叙，岁岁温柔。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收录每一段入耳入心的时光。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听播客？那最近呢，总听到说现代人喜欢为各种快乐买单，买奶茶、买鲜花，还有短途的旅行，或者是各类解压的东西啊，好像美好一定得花钱才能买到。但是呢，我们偏偏会忽略了身边最不用花钱、随手就能够摸到的浪漫，比如说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突然落下的小雨，或者是抬头就能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以及荷塘。那大自然呢，从来都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每天身处其中，却常常视而不见，总是会忙着去追逐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反倒是忘了身边唾手可得的温柔。所以今天呢，也就准备了十首歌曲，全都藏着风雨月还有海洋和星光。今天呢，咱们就一边听歌一边聊一聊那些不用一分钱却足以治愈我们的一整年的美好。第一首歌来自孙俪的《爱如空气》。

这首《爱如空气》当年呢是跟着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火遍了大街小巷，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孙俪和邓超就是因为这部戏结缘，然后才在一起的。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清淡，但是歌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风啊，空气啊，日光呀，都是无声的陪伴着我们的，是大自然给每个人最公平、最慷慨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一首《偶阵雨》，很多人说这是一首情绪和解之歌。人生呢，就像天气一样，不会永远的晴空万里，偶尔的一场小雨落下，低落、委屈和生活的迷茫，这些都是短暂的。

这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雨水是免费的，它滋润着草木，也冲刷着我们心里面的烦闷，不用因为一时的阴天就否定所有的生活。雨会停，而天也会亮啊。那大自然呢，会用一场场的阵雨告诉我们，起伏就是一种心态，阴晴皆是风景。就像我们经常会去旅行，到了云南又或者是海南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吃一个午饭进去的时候，突然的瓢泼大雨，一会儿又变成了太阳雨，然后等你吃完一碗面条再出来一看的时候，又变成了晴空万里的样子，甚至路面上的雨水都已经被迅速的晒干了。所以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困难也是这样的，有人说事缓则圆，当你为一件事情烦恼的时候，它并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但是只要你用心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间呢，自然就会给你答案了。当然啦，除了空气和雨水之外，我个人还非常的喜欢晚风。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坐在直播室当中，作为电台的主持人，陪伴着大家华灯初上的时刻。当一个城市落日下去，彩霞满天，然后路灯亮起的时候，大家卸下了一天的疲惫，开车在路上，轻轻的晚风吹过，特别的温柔，特别的美好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晚风穿过街道，拂过脸庞，带走了一整天的烦恼。不管今天过得顺不顺心，好像在傍晚的时候，它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大自然给我们独一份的治愈力。当然了，除此之外，月亮也一直是音乐人们咏唱的对象。比如说陶喆改编的那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重新的赋予了月光温柔的氛围感。那从古到今呢，所有人呢有心事的时候，都会想要抬头去看一看月亮。一轮明月悬在夜空，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独自赶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月亮不会向任何人收费，不管你是身处高楼还是小巷，我们抬头就能够共赏同一片月色。我们总是会花钱去买各种礼物表达心意啊，那却忘了头顶这一片月光早就替我们藏好了所有的细腻柔软的情绪。月亮、晚风、空气、偶阵雨啊，说了这么多，还有什么美好的自然馈赠呢？其实还有晨光和雾霭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老歌，它是来自那英的，叫《雾里看花》。很多人不知道，就《雾里看花》呢，最初是1993年央视315打假晚会的一个定制曲目。当年呢，严肃接到了创作任务，就不想非常直白的去罗列假货，于是呢，就借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比喻，去比喻那些真假难辨的市场，又从川剧慧眼典故当中呢写出了借我一双慧眼吧。原本呢是警示消费乱象的公益歌，因为意境朦胧，慢慢的呢就被当成了抒情金曲，流传至今。那人生呢，很多事情也像置身迷雾一样，看不清前路啊，但是我们不用去急着求一个清晰的答案，云雾呢会慢慢的散开，就像所有的难题终有解法，雾来雾去，自在随心。我们就来听到那英的这一首《雾里看花》。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自然的馈赠，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还有突然落下的小雨，抬头就能够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还有荷塘。大自然呢，从来不会区别的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接下来听到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荷塘夜色》。

夏夜月下的荷塘，流水、荷叶、晚风，中式的浪漫全部集齐了。月色、流水、清风组合而成的治愈画面，大自然无常地送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每天傍晚的落日也是大地限定的浪漫大片，那橘红色的霞光会铺满了天际，壮阔而又温柔。不管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郊外的公路，只要向西望去，就能够看见这一场盛大的黄昏。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适合开车去听的，满满自由感的这一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

日落从不缺席，也不会设置门槛，任何人呢都能够停下脚步去欣赏。比起昂贵的娱乐项目，一场落日就能够抚平心里面积攒许久的疲惫。而我们镇江呢，有很多地方非常的适合看日落。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去金山湖，我们可以去长江边，可以去龙门塔看日落，有非常多的适合我们看到漂亮晚霞的地点啊。那一场日落就可以抚平我们心里面积攒已久的疲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更加广阔的海边，周迅的这一首《看海》，干净又纯粹。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海包容了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去看浪潮翻涌，难过的时候去听海浪低语。那山海呢，是地球赠予我们的宝藏，只要愿意动身就能够奔赴海岸线了。浪潮日夜往复，然后无声地接纳着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而辽阔的海景也是治愈人心的。这一份开阔和温柔从来不会向我们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我在每年的年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去看所有的海边城市，好像有海这一座城市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啊。而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高山的歌，它是星光的浪漫。这首歌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今天我们的歌曲走完了晚风阵雨月色山海还有星光，其实也是和大家想要去说啊，别总是把快乐和消费去绑定，其实新鲜的空气、落日晚霞、山间的薄雾还有海潮晚风，那大自然早已经把所有的美好免费的送到了我们的身边。往后慢一点的生活，多抬头多驻足，珍惜这些唾手可得的温柔。本期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

0: 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健碧船闸上半年通航成绩单亮眼，货物通过量同比增长28.6%。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筑牢地震安全屏障 ，AI 加防震减灾三年行动方案重磅出炉。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年上半年健碧船闸双线高效运行，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各项核心指标实现稳步增长。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健碧船闸累计开放闸6200多次，放行单船43000多艘，船队1035拖，船舶通过量达到5800多万吨，同比增长19.3%。货物通过量3600多万吨，同比增长28.6%，其中集装箱运输增长尤为显著，放行集装箱船舶1100多艘次，同比增长146.8%，通过集装箱51000多标箱，同比增长135.3%。在保障通航效率的同时，健碧船闸积极落实各级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上半年过闸费减免额同比增长10.8%，累计减免650多万元，切实减轻了航运企业负担。丹阳市最近举行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乡社会实践双选会，为青年学子锻炼成长、服务家乡搭建实践平台。丹阳台记者谢超报道。
1: 活动中，大学生们手持简历，在各个展位前驻足咨询，围绕岗位职责、实践内容与用人单位深入交流。南京审计大学学生黄耀杰：
2: 我是数据科学专业的，我也希望能够把我的数据科学专业知识与地方的治理相结合，跳脱出我们学校里纯理论化的学习，多多走进基层实践，然后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同时也服务家乡的发展。
1: 本次双选会共吸引300多名大学生，37家丹阳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根据自主申请、自愿报名、双向选择、择优选定原则，最终有100多名大学生与相关单位达成双选协议。他们将深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岗位，开展为期1个月的社会实践。南师大中北学院大二学生申聪聪：
3: 锻炼自己出耐劳品格，其次是进一步学习如何工作，然后还有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据中国石油消息，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下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计算未来算力专题论坛上，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书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星书计划寓意星空的核心算力总枢纽，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项目定位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星座工程。工程验证阶段发射2颗算力星加12颗边缘计算星，商业部署阶段发射50颗算力星加100颗边缘计算星，商业运营阶段完成1000星部署。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在上海召开，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集中展示了

0: 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中国地震局在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未来三年将围绕地震智能监测处理系统、智能化地震预警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等九方面任务，构建起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截至昨晚8点，广西受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此前美沙克给广西南宁、贵港等多地带来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城区、乡镇、村屯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南方电网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等2000多台，开展抢修复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务院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提醒还说，身处海外的美国公民应遵循距其最近的美国使领馆发布的安全警告指南，航班取消和阶段性的空域关闭可能干扰出行。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6: 嗯，主持人你好。
4: 嗯，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7: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我们来看到一位听众刘女士咨询哈，她说自己的母亲呢是一个肿瘤患者，然后现在到了夏天嘛，她觉得母亲的身体好像是比较虚哈，然后就特意问到说，可不可以去买一些像人参啊、虫草啊、阿胶等等一些补品来给母亲进行服用呢？啊，陈医生，这个您怎么看？
6: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它也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误区
4: 哦。
6: 因为它这个不一定是对症的，如果不对症的它就是浪费。
4: 嗯，
6: 中医也要讲究一个虚则补之，又要讲究辨证施补。然后人参黄芪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补气药，它适合气虚的，比如说乏力啊、气短啊、自汗啊。但患者呢如果是阴虚火旺，比如说有口干啊、盗汗啊、舌红苔少啊，用了人参呢反而会加重他的口干失眠。而阿胶呢，它是补血滋阴的药，更适合血虚阴亏的患者。如果患者的话他是一个脾虚湿盛，比如说有舌苔的厚腻啊、腹胀啊、便溏啊，反而会滋腻碍胃，然后吃了反而会加重他的症状。虫草呢是因为价格比较昂贵，它主要是补肺还有补肾的，更适合肺肾两虚的。但如果是普通的气血虚的患者，其实用黄芪啊、党参用替代效果会更好，然后性价比也会更高。
4: 嗯嗯嗯。所以有什么特别建议大家的吗？特别是一些这种对吧，就是啊，肿瘤患者可能这个化疗下来了，身体会比较的这个虚弱啊，家人可能也会比较担心嘛，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给他来进行一些进补呢？
6: 所以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在专业的那个中医师指导下，然后根据辨证，然后选择补品。
4: 嗯嗯嗯。
6: 然后如果是药不对症的话，反而是越吃会越不舒服。
4: 嗯，就是补品不是说啊越贵越好，只有适合自己体质的那才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啊，伴随这样的一个夏季气温的升高啊，有不少肿瘤朋友可能会发现，哎，自己好像是变得越来越懒了哈，就是整天休息，但是呢仍然会觉得好像浑身没有力气，精神不振啊。那么这种异常的疲倦并不是说普通的劳累，而可能是癌因性疲乏的一种表现啊。那这种疲乏它不同于一般的这种疲劳啊，它和最近的这个活动量是没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啊，也不能够通过简单的休息就缓解，而且一到这个夏季，高温天气和肿瘤本身啊，以及这个治疗的影响也会进行一个互相的叠加，更加容易引发或者说加重这种疲乏。它不仅会降低啊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治疗的进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哈，有关于这个癌因性疲乏，那么又该如何来进行缓解啊？包括这个癌症患者到底该如何安然度夏？那么首先呢，想请这个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癌因性的疲乏？
6: 嗯，在是肿瘤病房这些年，经常听到患者会说，医生，我的肿瘤指标都还可以，但是为什么就觉得累？
4: 嗯，
6: 他这种疲乏呢，他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缓解的，也不是说是靠一些补品啊，然后来解决的。然后他是肿瘤患者最常见也比较痛苦的症状之一。然后它是由于肿瘤本身消耗身体的营养还有能量，并释放炎症物质，所以才让患者感到浑身无力。
4: 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后续治疗啊，也会影响身体的这种感受，是吗？
6: 对，就是比如说患者在接受一些化疗啊，或者放疗啊，或者靶向免疫治疗的话，嗯，他在化疗在杀癌细胞的同时，就会引起贫血呀、恶心呕吐啊、营养摄入不足啊。然后放疗它是一个局部照射的一个治疗，它会消耗大量的气血。然后现在新兴的一些靶向免疫治疗，虽然没有化疗的那个反应大，副作用较小，但是还也是会引起一些免疫性的炎症啊，然后导致精力的下降。
8: 嗯，所以它这是一种能量供应不上啊，还有就是这个代谢废物堆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刚刚呢，您是从这个啊西医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了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癌因性的疲乏哈。那么到底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一种累啊困倦的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那么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啊，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疲乏呢？一个是肿瘤本身哈、它会疯狂的消耗身体的营养和能量，另外还有就是啊一些治疗的影响，比如说放化疗啊，都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这个气血，会导致营养摄入的不足。那么具体中医到底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陈医生，
6: 在中医古籍上呢并没有这个癌因性疲乏这个病名，但是呢我们黄帝内经是讲精气夺则虚，然后四肢懈惰，它就是体现了这个疲乏的这个病名。然后我们中医认为它的核心病机呢是在脾肾，临床上比较常见也最核心的根源就是脾肾两虚。因为脾呢它是后天之本，然后主四肢肌肉，脾虚了吃进去的东西运化不了，然后肌肉失去濡养，所以就会感到四肢沉重，然后不想动，稍微吃点就会腹胀啊，然后大便也会稀溏。然后肾呢它是先天之本，肾主骨主髓，然后藏精化血，肾虚呢则精髓不足，大脑失养，所以会有腰膝酸软啊，头晕耳鸣，然后精神萎靡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脾虚呢就是没力气的根源，然后肾虚呢就是没精神的一个根本。
8: 那么到底该如何来帮助患者找回这样的力气呢？
6: 我们中医是讲究那个内治啊外治，然后综合性的治疗。比如说针对这种虚症呢，我们原则就是温补脾肾，然后益气填精，然后呢是要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之下，然后需要中医师开处方，有内服的方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子是附子理中汤，然后又归丸啊等等。主要里面包含的中药是有黄芪啊、党参啊、白术啊，然后来补脾气。然后熟地呢，山茱萸和杜仲呢是用来补肾精。如果说该患者是有脾胃弱啊，用量呢就要相对要减轻，然后讲究是轻可去食，避免自溺爱胃。然后外治呢就比较方便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艾灸，灸的穴位有足三里啊、关元啊、气海啊、肾虚等等。然后每次时间也不要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以局部温热舒适为度。然后还可以用一些穴位贴敷，比如说将黄芪、党参等中药研末贴到脾腧啊、胃腧啊、足三里啊这些部位。还有就是一个在耳穴上的一个压豆来取脾胃肾，然后脾至下等穴位，然后贴在耳朵上，患者呢可以时不时的自行按压，也比较简单。
8: 这好像就是大家会比如说这个三伏冬病夏治是吧，三伏贴啊、三伏灸啊，这些都可以做起来了哈。关于这个肿瘤患者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啊。好，除了这个外治法之外还有什么呢？
6: 还有一些可以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些食疗。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黄芪山药粥，黄芪和山药呢都有那个补脾啊、补肺啊、补脾肾的功能。还有就是比较适合冬天或者一些恶寒怕冷明显的患者，比如说当归生姜羊肉汤。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通用也比较简便进口比较好的一个五红汤。包括了红枣、红豆、红皮花生、 枸杞、红糖之后，因为有很多患者反馈之后喝后有精神明显的好转。
8: 嗯嗯。
6: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简单便捷的一些温和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等等，它比较适合一些体力较差的患者。然后还有一些情志的疏导，因为情绪啊与焦虑啊、抑郁啊都会加重这个患者的这个疲惫感，然后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心理的疏导，让患者感觉到就是心生的舒适。
8: 嗯，心平能御三千级是吧？如果心情啊变得很舒适了、很愉悦了，可能也会啊有助于身体的一个恢复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病例啊？就是有这个肿瘤患者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啊比较好的来消除这种疲惫感呢？
6: 比如说我就分享一个我在那个病房里一个典型的病例，
8: 嗯嗯，
6: 他是一个60多岁的男性的肺癌术后的一个患者，然后他化疗之后，我们经过皮筏的评分，他是有一个8分这么高的一个水平，然后满分是10分。然后他呢就说每次都是说他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严重了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经过中医的辨证呢，他是属于气血两虚兼脾肾阳虚的。我们给他呢一个是中药的内服，用了一个黄芪建中汤和右归丸的加减，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中医的操作，就是外治的一个艾灸，每日给他灸一灸足三里啊、关元啊等穴位。然后呢他自己家里人呢也根据我们的指导呢给他用了一些药膳，比如就做了一个黄芪山药粥给他每天给他吃服用。还有就是他自己在病房里面经过我们的引导呢，然后每天可以做8段锦，然后可以做到15分钟左右。然后经过一个月的一个调理治疗之后呢，他的评分明显下降到4分了。然后患者出院归家之后呢，我们后续进行一个回访呢，他说可以自己去买菜了。
8: 进步神速啊。
6: 对。然后这个通过这个病例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医用中医来干预这个癌性疲乏呢，是一个辨证精准、内外合治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8: 不是说我们节目开头说到的啊，什么买一点这种补品补一补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啊。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啊，日常养护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建议的呢？
6: 在平常的话，我们可以患者自己在家里可以记录一下他每天的一个疲乏的程度啊、持续的时间啊，然后到时候在就诊的时候可以带给我们医生看。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个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如果说自己完全是吃不消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强迫自己硬撑。然后适度的活动呢是有助于改善疲劳的。还有就是饮食要有节制，要可以少吃多餐，避免吃一些油腻啊、生冷的一个食物。睡眠呢是要尽量保证固定的作息，然后午休呢时间不宜过长，然后不要超过30分钟，避免白天睡得多了影响晚上的休息。但是如果说你的疲乏的程度加重啊，在家里调节不能好的话，还要及时就医，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复诊。
8: 总之这个癌性疲乏呢，它是肿瘤患者的一个隐形杀手哈，可能不像这种癌痛那么的直观，但是也是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这个治疗的信心。那么咱们中医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在于调治啊，不仅仅是关注到疲乏的这个症状啊，更加会关注到疲乏背后一些气血阴阳的失衡啊，所以不仅仅是啊开方用药，更加会指导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去养正气、去邪毒啊？那么现在也是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哈、那癌症患者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节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呢？
6: 对于肿瘤的患者来说，经过手术啊、放化疗啊，脏腑本来就处于一个亏虚的状态，这段时间呢是对身体的一个考验期，也是我们中医讲冬病夏治，调理体质的黄金的窗口。我们要顺应时节的科学调养，既能帮助身体补足正气，也能为后续的康健恢复根基。一个是要顺应调脾胃，然后饮食有章法。三伏天的人体呢，阳气浮于体表，然后内里的 脾胃呢反而会偏虚，再加上肿瘤治疗常伴随着胃肠道的反应，然后患者很容易出现一个食欲减退乏力的情况。然后中医是强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然后饮食呢就要遵循清淡不滋腻、营养不厚重的原则。在饮水方面呢，可以少量多次，优先选择白开水或者淡茶水，然后每天饮水1700到1500左右。然后如果是合并心衰呀、或者肾功能不能不全的患者，但需要谨慎，就是要控制饮水量。就是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能因为天气热就贪凉，然后猛灌一些冰饮，尤其是使用这个奥沙利铂等化疗药物的患者，低温刺激容易诱发他的一个神经毒性，比如说会产生一些手足麻木啊，然后引发身体的不适。还有就是在患者入伏后会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间里，然后忽略了这个虚邪贼风的养生原则。空调房的温度呢，我们建议是设置在26度以上，然后避免冷风吹到肩颈啊、腰腹这种部位。久坐之后呢，要活动片刻。然后建议就是说，要避开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高温时段的外出。然后正午它是一个一天阳气中最盛的时候，然后建议可以安排一个30分钟的一个午休，有利于恢复精力，也符合中医这个睡子午觉的一个规律。然后早晚的气温相对凉爽，可以适当的到户外慢走散步，或练习一些八段锦、太极拳等方法，以微微出汗为度，要帮助身体消除暑湿。然后运动呢是要避免是正午高温的时候出门。然后如果是引发了一些胸闷啊、头晕不适啊，就是说还要适度，避免就是过量的运动导致更加的不舒服。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调节，要调节一个情绪，更有利于扶正助康复。中医认为暑疫入心三伏天的这种燥热的天气会经常让人感到心烦不宁啊，情绪急躁，情绪波动呢也会影响这个脏腑的功能运行。然后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静心的小事，比如冥想啊，听舒缓的音乐，然后保持心境平和，然后得以安养。同时呢也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在高温的环境下食物极易腐败，不要吃那个隔夜剩菜以及一些生冷的卤味啊，还有一些什么野生菌、海鲜等等，避免因为饮食不节导致腹泻呀，然后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一个康复的节奏。
8: 是的啊，到了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其实对于这个健康人而言的话哈，可能都有这么一句话叫夏季无病三分虚，更不用说这个肿瘤患者了啊。所以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面也是要注意好好的养生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肿瘤患者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可会出现的这种疲乏的症状，包括该如何缓解、如何养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那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9: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9: 先听好消息吧。
1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9: 嗯，不错。
1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9: 什么？
1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9: 还好还好。
1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9: 啊，
10: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9: 关键时刻掉链子。
1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9: 还好你们动作快。
1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9: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 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4: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啊，肿瘤患者啊，一到这个夏季呢，有不少患者会陷入到一个奇怪的困境啊，就是明明每天都在休息啊，甚至于还在刻意的减少活动，但是身体却是越来越累啊，这个眼皮是沉重的，抬不起来，走几步路就会喘啊，连说话都会觉得费劲儿。更别说啊，完成这个吃饭洗漱这样的小事儿了。那么这种越歇越乏的状态啊，很可能是这个癌因性疲乏在作祟啊，尤其是在这个夏季高温啊，人体的这个代谢的变化啊，以及肿瘤治疗的叠加影响，更加是会让这种疲乏容易找上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一聊哈 肿瘤患者该如何来科学应对。那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首先来判断一下哈，到底是不是患上了这个癌因性疲乏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诊断呢？
6: 我们在临床上呢会有专门的一个评估的工具，比如说一些评估的量表，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更好的一个评估。一个是叫做简明疲乏评估表，简称 BFI， 它是通过0到1分的数字评分法，让患者呢根据过去一周的一个感受进行自评。比如说0分呢就是没有这种疲乏的症状，1到3分呢是自觉有这种轻度的疲乏，然后4到6分呢是有这个中度的疲乏，然后7到10分是一个重度的疲乏。
4: 它这个是就非常主观哎。
6: 对，因为它这个疲劳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这么一个感受。
4: 就你自己觉得我觉得很累，那就是累是吧？
6: 对，就是有这个主观的一个评估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癌症治疗功能的一个评估，也叫一个疲乏的一个量表。它的量表呢要包括一个13个问题，从身体啊、功能啊、情感等多方面的评估疲乏对生活质量的一个影响。如果就是说患者在近一个月内连续2周几乎每天都出现以下症状中的5项或者更多，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这个癌性的疲乏。以下这几点就是：一是全身的有乏力啊，或者自制沉重；还有就是注意力的难以集中；然后第三个是情绪的低落，对事物失去了兴趣；第四个是或者是出现失眠啊，或者出现一个嗜睡；然后第五就是睡醒后依然感觉到疲惫；第六是如果是进行一个日常的活动会感觉到非常的困难；然后第七是或情绪的波动，如果比如说悲伤啊，或者特别容易感到生气，然后也感到累。然后还有就是无法完成以往能胜任的一些事情或者任务，还有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还有就是一个疲劳持续数小时都不能够缓解。如果出现5项或者更多，我们就要考虑是这个情况了。
4: 是的，
8: 啊，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确诊了的话啊，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你越是躺平，你越是觉得累，是吧？所以躺平不是良策啊，科学的来调整生活方式，这才是关键。就是有人可能会，特别是这长期用药的患者，他可能会对一个用药会有一种比较抵触的心理，是吧？
6: 嗯，
8: 但是这个合理用药也是很关键的吧？
6: 对，就是我们在要在专业的那个医师的指导下，然后通过一些特定的药物来缓解他现在目前的一些乏力啊、疼痛啊、情绪的障碍啊、贫血啊、睡眠的问题，还有营养不良等等。
8: 嗯。
6: 比如说在治疗癌症过程中，我们经常有这种癌痛的患者，我们就是他们一般对一些止疼药啊什么这些药都比较抵触，认为吃了可能就无法再不吃或者停下。
8: 对，
6: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情绪障碍，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五羟色胺的一些抑制剂，还有就是如果是化疗引起的贫血啊，我们要通过一些补充血剂，还有一些促红素的一个治疗，还有对于情况严重的时候就肯定要考虑住院啊等等一些治疗。
8: 嗯，
6: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提高免疫力的一些药，比如说胸腺法辛啊等等，也可以减轻患者出现这种那个乏力啊、虚弱等不良的反应。
8: 嗯，然后到了这个季节哈，说实话，就很多健康人可能都会觉得，哎呦，这个食欲大减是吧？不太想吃，没什么胃口。那么对于这种肿瘤患者的话，吃该怎么办呢？
6: 吃的话，我们就是建议是一个少食多餐。
8: 嗯，
6: 然后如果没有胃口，我们可以把就是正常人的一日三餐呢拆分成5到6个小餐，然后优先呢要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啊、瘦肉啊、鱼虾、豆腐等等，然后维持体力。然后出汗之后呢，我们可以喝点淡盐水啊，或者是口服一些营养液啊，也可以吃一些香蕉啊、橙子啊，也补充电解质，预防电解质的紊乱。
8: 嗯，
6: 然后呢，我们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调整饮食，或者进行一些营养支持的一些治疗。
8: 是的，一方面是这个吃，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睡了，是吧？那睡好了，身体才会更加有劲儿哈。但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患者，他可能睡觉也睡不好，这方面有什么提示吗？
6: 嗯，在睡觉方面呢，我们就是尽量有一个要保持一个固定的作息。
8: 嗯，
6: 睡觉之前呢，要远离手机啊、电视啊。然后，如果是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温水泡脚，但水温不宜过高，38度左右。然后泡个10分钟，也可以有效的助眠。然后在像现在这个三伏天夏季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午休，但是时间也不能太长，就像刚才说的，保持在30分钟左右就行。
8: 不然晚上就睡不着了。
6: 对，
8: 嗯，是的，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一些朋友的这个提问哈，有人说现在很多这个肿瘤患者都在接受这个化疗啊、靶向治疗或者说是这个免疫治疗。那么想知道这个中医治疗啊，会不会和这些西医的治疗产生一些冲突啊？患者到底该在什么阶段适时的来介入中医治疗呢？
6: 嗯，首先中医和西医它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8: 嗯，
6: 正规的中医肿瘤治疗呢，不会与放化疗啊、靶向治疗产生冲突。有大量的临床试验呢证实呢，中医的介入反而有减毒增效，比如说会减轻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啊、骨髓抑制啊等副作用，让患者顺利的完成化疗的周期。然后中医也可以保护正气。嗯，在靶向啊、免疫治疗期间，中医可以保护脾胃的功能，然后维持患者的体力，有协同抗肿瘤的作用。
8: 嗯，
6: 部分中药的成分呢，经现代研究的证实呢，也具有调节免疫啊、抑制肿瘤微环境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一个介入的时机的问题。
8: 嗯，
6: 我们强调可以全程管理，越早越好。比如说在手术的前后，我们可以进行调理体质，这样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然后在放化疗期间呢，有减轻毒副作用，保证一个治疗的连续性。在治疗的间歇期呢，在用中医调理的话，会有一个扶正祛邪、防止复发转移的这么一个效果。对于晚期姑息治疗的阶段呢，我们是可以更好的改善症状啊，然后提高患者晚期的一个这么一个生活的质量。
8: 嗯，
6: 就是特别要注意的是，就是说不要等到西医没办法了才能找中医，就因为那时候患者可能已经正气已经衰竭了，治疗窗口变窄。 然后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然后越早介入呢，更能体现中医一个治胃病的优势。在就是就诊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告知就是就诊的中医师你正在使用的所有的西药，包括靶向药呀、免疫药啊、化疗药等等，也要一个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的中医肿瘤专科，然后避免要自行服用，不能自行服用一些成分不明的一些所谓的偏方。然后还有就是中药与西药的服用时间最好要间隔1到2小时，减少可能的一个相互的作用。
8: 是。然后看到还有朋友问到说啊，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不方便频繁的去医院啊。刚刚节目当中您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夏季的艾灸对吧，还有这个食疗啊，关于这一块能不能再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患者在家自己操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
6: 患者居家的调护呢也是一个很这个治疗这个癌性疲乏重要管理的一环。可以重点讲一些方法，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艾灸，一定要选对穴位，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注意的温度。我们推荐刚才推荐的一个是足三里，它有健脾益气啊，关元是培元固本，然后气海呢是补气强身，这三个穴位呢操作简便而且安全性又高。操作方法呢就是说自己点燃那个艾条，距离皮肤2到3公分，以局部温热舒适不烫为度，每个穴位呢要灸到10到15分钟。因为肿瘤的患者呢皮肤的感觉可能会减退，一定要用手来试这个温度，避免烫伤。然后在艾灸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呢不要洗澡，也要避免这个受凉。如果局部的皮肤有破损皮疹啊，或者患者发烧啊，就不要再用艾灸了。还有就是血小板低的患者，因为通常这个经过化疗以及一些相关治疗之后产生的骨髓抑制，然后骨髓抑制就会导致血小板低，要格外的小心，要避免就出泡啊，会出血。如果以上这些实在无法就是正确操作，也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找准穴位之后用那个手指点穴，这样安全又方便，
8: 就按到又酸又胀的这个地方，然后就不停的按揉是吧。
6: 对对，是的。
8: 好，那关于食疗这块呢，
6: 食疗就是之前刚才提到的一个黄芪山药粥，我们可以取黄芪30克，然后用它煎汁出水，然后山药100克，然后用大米，然后煮成粥呢有益健脾益气，然后适合大多数这种气虚的疲乏的患者，然后每周吃到3到4次。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方便简洁的一个五红汤，取红枣5枚，然后红豆30克，红皮花生啊30克，然后枸杞15克，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然后取点红糖适量，它有养血安神，适合这种贫血啊疲劳的这种患者。当然我们食疗也要注意辨证，如果就是病人是一个舌苔厚腻、腹胀明显、失重的一个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这些五红汤啊这种滋腻的补的这种汤剂，这种食疗要少吃，然后要以清淡饮食，等到脾胃功能恢复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进补。还有就是之前提到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
8: 运动，
6: 比如说八段锦啊，我们可以采取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脾胃虚单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也要量力而行了，从5分钟开始，然后可以增加到15分钟左右，然后动作呢不一定要求标准，以呼吸平稳啊、微微出汗为度。这时候就是如果说血小板低于50，或者是严重贫血的患者，还有骨转移的患者呢，就要避免大幅度的弯腰啊这些动作。最后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患者，居家调护呢，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手段，不能替代正规的医疗。如果就是出现一个症状加重啊，或者出现新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让医生来评估是否要调整治疗的一个方案。
8: 是的啊，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夏季如果出现这个癌因性疲乏的话，不要当作是正常的现象啊，而是提醒大家需要重视和干预了。如果严重影响到生活，一定要及时来和医生进行沟通啊。我们通过综合的治疗、营养的调整、适度的运动，还有心理调节，是完全可以来帮助我们减轻疲乏、提高生活质量的。最后也是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在科学的指导还有自身的努力之下，一步步的找回 回精力，改善生活质量，安稳地度过这个炎炎夏日。好，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1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水不仅是构成脑组织的基石，更是维持神经电信号传导、清除代谢废物和运输营养物质的关键介质。缺水至少会给大脑带来三个暴击。首先是认知功能掉线，轻度缺水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思维迟钝，注意力和警觉性明显下降。而如果长期缺水，还会降低人的认知功能。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一共纳入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依据认知障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4组，正常对照组1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227人，轻度认知障碍组296人和阿尔兹海默症组184人。结果发现，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第二，情绪和精神失控。缺水会让人更加容易疲惫，变得暴躁、焦虑和紧张，即便补水之后，情绪所受的负面影响也可能会持续，更严重时还会引发头痛，甚至导致头重脚轻或站立时晕厥。三，大脑结构受损。缺水的时候，为了维持血液循环，脑细胞可能脱水，导致大脑出现暂时性萎缩。此前，英国伦敦大学国防学院研究发现，持续出汗90分钟导致大脑萎缩的严重程度相当于大脑早衰1年。航空总医院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莹介绍，身体在意识到脱水的时候就会开启干旱管理机制，开源不成那就得节流，身体重新分配体内储备的水，以保证重要器官的正常运行。有的组织器官被夺走了份额，功能受到限制，比如出现皮肤干燥、声音嘶哑、烦躁不安、食欲下降、头晕头痛、注意力下降、全身无力等。与此同时，肾脏、肠道则开始重新吸收利用代谢废物当中的水分，导致尿少、尿色发黄、便秘等情况。如果身体长期慢性缺水，则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比如尿路感染、肾结石、便秘、心血管病、高尿酸血症、痛风，甚至癌症。美国研究表明，与每天喝少于2杯水的女性相比，喝5杯水的女性患结肠癌的几率降低45%。男性每天喝4杯水，比喝少于1杯水的患癌几率要降低32%。喝水虽然简单啊，但如果方法不对，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首先是渴了才喝。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静表示，口渴的信号是具有滞后性的。成年人感到口渴时，体内已经丢失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体重的1%到2%。例如，上班族早晨匆忙出门，滴水未进，到了办公室连轴转，靠一杯咖啡撑到中午，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喝水。晚上又试图用浓汤、饮料和水果找补回来，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慢性缺水。
第二是一喝就猛灌，天热口渴，不少人喜欢大口灌水，但这种喝水的方式会快速稀释血液，增加血流量，心脏工作量、心肌耗氧量也会相应增加。如果喝下去的还是一杯冰水，那么对心血管的刺激更是雪上加霜。喝水太快，还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咽下去，引起打嗝或是腹胀。喝水啊，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喝对了。夏天人体出汗多，更加应当要及时正确的来补水。首先就是要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渴了才想起来喝水。夏天即使不渴也要勤喝水，每次大约150毫升，每半小时左右喝一次。每天重点把握三个喝水时段，早起一杯水，200到300毫升，睡前1小时一杯水，餐前一杯水。第二，慢慢咽，不要大口灌水，即使口渴了也不要大口灌水。正确的方法就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分几次徐徐咽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饮水更应文雅一点，分多次小口喝，缓慢咽。第三，要喝足够量，成年人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普通成年人每天应保证饮水在1500到1700毫升。剧烈运动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出汗多，应当要增加饮水量。以下人群喝水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建议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饮水。肾结石患者每天饮水是2500到3000毫升，能够稀释尿液中的成石物质的浓度。第二是痛风患者，痛风和高尿酸患者每日宜饮水2000毫升以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适量苏打水还可以帮忙简化尿液。然后是心衰患者，肾衰和心衰患者要控制饮水量，必须由医生开具严格的饮水处方。比如慢性心衰患者应当将总体液体摄入量控制在每天1.5到2升。第四是喝点淡盐水，夏季流汗损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钠钾等电解质，如果运动量大出汗多，最好喝点盐水或是乌梅汤、茶水、绿豆汤，后三种富含钾，能够补充汗液中带走的钾元素。第五是学会从果蔬中来摄入水分，可以适量的摄入含水量高的应季蔬果，如黄瓜、冬瓜、西瓜、桃子、番茄，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减少单纯喝水的枯燥感，并且比起普通的水，蔬果中的水分更加容易进入细胞。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

0: 头条，眼下丹阳市司徒镇杏虎村1500多亩水蜜桃迎来了丰收，当地合作社也开启了全天候的采收模式。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1: 走进杏虎村的桃林，每棵桃树上都挂满了饱满红润的水蜜桃。丹阳市司徒镇杏虎村水蜜桃种植户汤云峰：
2: 这是我家主打的品种，是大白凤复销，总共田亩是13亩，产量每亩每年大约是3000斤左右。通过合作社统一管理，个性大，品质好。
1: 杏虎村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一标准化管护，严控种植品质。水蜜桃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水蜜桃成熟后，当地通过统一收购、集中代销，有效解决农户销售难题。杏虎村水蜜桃合作社社长徐伟：
3: 我们特级桃是45块钱一盒，精品是65块钱一盒。我们合作社已经进入收割的高峰期，桃子也到了采摘的高峰期。每天大概我们要收到10000箱，大概是5万斤桃子一天。
1: 近年来，杏虎村水蜜桃年产量稳定在400万斤，年产值超2000万元，带动160多户农户增收，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万元。同时，当地还立足省级种植示范基地优势，盘活生态资源，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司徒镇杏虎村团支部书记包林峰：
4: 通过举办仙桃采摘节等形式，吸引游客前来采摘观光，然后呢，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增收致富，把我们这个杏虎村建设成为富民强村的新时代新农村。
0: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进口货物整体通行时间由2到3天压缩至16小时内，同时实行7天24小时通关机制，建立即到即查、即办即走的服务模式，大幅提升了通行效能。2026中国 AI 盛典昨天在上海举行，盛典揭晓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为蔡磊，10位年度 AI 人物为王星星、王鹤、朱秋国、严俊杰、李宏伟、汪玉、沈奕晨、张凌峰、曾国阳、魏少军。今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爆发展，迎来多项里程碑式的跨越，而这背后是强大的 AI 产业链作为核心支撑。目前投资中国 AI 产业链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共识。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15亿块，大模型日均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元，居世界首位。今年中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增速预计将继续超过30%。美国华尔街顶级跨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近期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 AI 板块总市值约4万亿美元，对比其自身产业优势而言，仍有很大增长潜力。瑞士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瑞银集团在最近发表的中国股票策略中也指出，中国 AI 科技零部件需求依然非常强劲，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底。最近，湖南益阳00后新农人袁红收获一枚重达95斤的巨型西瓜王。前两年，袁红说曾经种出一颗107斤的西瓜，刷新了自己的记录。他表示，未使用特殊种子，种植巨型西瓜纯属个人爱好。湖南农业大学专家表示，50斤以上即为巨型西瓜，对种植管户要求极高。年轻农户自主摸索7年，成功种出高品质近100斤西瓜，非常难得。最近，新疆乌鲁木齐一处小区内发生惊险一幕：一名6岁男童在井盖上蹦跳玩耍时，井盖松动，不慎坠入深井。途经此处的62岁市民侯金枝听到周边群众呼救后，立刻上前参与救援。井下积水深度超2米，经过合力营救，男童被成功救出。 再来看文体。

0: 方面，最近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多地启幕。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四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昨天在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1/4决赛中，马龙许昕3-2战胜徐海东，尤冠凯成功晋级4强。再来关注一则生活提示，高温天尤其需要午睡，就算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有益。好的午觉不需太长时间，如果时间过长，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午睡超过45分钟，会进入深度睡眠，若在45分钟左右醒来，会因未能完成整个睡眠周期，因睡眠惯性导致醒后身体疲惫、头疼等不适症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越睡越困现象。另外，从中医角度来讲，午睡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心气不足，人就会有心悸、胸闷、倦怠、无力等表现。不少人中午一睡就是2-3个小时，醒来昏昏沉沉，正是心气受损的典型症状。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东风3-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4: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今天我们的成长说特别节目，镇江本土物种科普的镇江自然百科1-2-3，本期要解锁的是行走的绿宝石拉布甲，有请小朋友们。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1号，镇江市实验小学的李林瑞，今天的节目元气领路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带大家钻进镇江的城市山林里寻宝了。
6: 大家好呀，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2号，来自中山路小学的范俊雅，妥妥的好奇小达人，主打一个好奇，啥都想看看，啥都想问问。上期的中华虎凤蝶实在太有趣了，今天这一期不知道要了解什么镇江城市山林里的宝贝呢？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3号，来自红旗小学动物分校的齐金磊，专业的自然观察员。本期依旧由博物呆团队的猛进侠和小敏老师专业公告，为您带来最及时、最真实、最扎实的本土自然物种报道。此外，特别鸣谢4位特派物种观察员为稿件提供了超级多的灵感和一手材料，他们分别是来自江大附小、 三年级的张以晨。金涵宇来自南京江宁将军山中学。初一年级的江新月来自孔家巷小学。三年级的王以希。
5: 咦，二号，你手里亮晶晶的是什么呀？
8: 这个呀，是我最喜欢的塑料宝石，妈妈给我买了一大堆呢，闪闪亮亮的，多好看呀！
7: 我也喜欢宝石，不过你们知道吗？昆虫里也有不少闪闪发光的宝石呢。
8: 真的吗？那岂不是很值钱？
7: 没想到你还是个小财迷呢。不过物种的价值可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我说的昆虫宝石呀，就是那些自带光泽、闪闪发光的物种，就和天然宝石一样漂亮呢。
5: 哦，我懂了，我在纪录片里看过，南美洲有一种大蓝闪蝶，可漂亮了，翅膀一闪一闪，美得像蓝宝石一样。
7: 是的，我也喜欢大蓝闪蝶，不过还有一种甲虫啊，叫做吉丁虫。19世纪的欧洲人真的把它们的翘齿当作宝石，用来装饰衣服和家具呢。所以英语里干脆就叫它们 Jubidus， 就是宝石甲虫，真是太漂亮了。
8: 一会儿南美洲，一会儿欧洲，离我们镇江108000里。叫我怎么才能看到嘛？我看呀，都不如我手里的这个塑料宝石强。正所谓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5: 哈哈哈哈！二号今天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不过我说的也是，纪录片里的东西都在屏幕里头。三号，你说这些漂亮的虫子我们镇江可都没有吧？
7: 谁说没有，可别小瞧咱大镇江，光是吉丁虫我们就至少有10几种呢，甚至有一种叫做聚绒丽彩吉丁，模式标本产地就在咱们聚绒的宝华山，还有几种漂亮的立扣甲，也都闪着镜面一般的金属光泽，太美了，都是我的最爱。
8: 哇，那快带我们去看看嘛。
5: 对对对，别卖关子了，出发出发。
7: 别急呀，其实我们镇江还有颜值和气场更厉害的主角呢，那就是由行走的宝石之身的拉布甲，它才是今天我们最重磅的嘉宾。它闪亮的翘翅流光溢彩，比起吉丁虫来毫不逊色。它健步如飞，英姿飒爽，它霸气的大颚气场十足。
5: 等等，拉布甲，这个我听说过，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吧？上次我去参加博物待在宝华山的活动，全靠我自己独立找到了一只。有个女生喜欢植物但害怕虫子，当时她喊我过去看花，我却在一旁的石缝里找到了这个行走的宝石，它跑得可快了。于是现场立刻响起两种尖叫，一种是害怕的尖叫，还有一种是兴奋的尖叫。
8: 停停停，你俩别吊胃口了，百闻不如一见，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5: 二号今天太厉害了，哪里是小学生啊，这是要考研究生啊。好，让我们这就出发。
7: 嘘，保持安静，仔细观察。这一段路就是拉布甲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寻宝小窍门，在这种爬山步道上， 你们要是远远看到一个小黑点沿着路边快速移动，或者横穿马路，很可能就是它。
9: 嗯，你看是不是就是路边叶子下面的这两个？
5: 哪有这么容易？我看看，我看看。
7: 哇，真的是哎！
5: 二号，你也太厉害了吧，一下子就发现了目标种了。
9: 我呀，你们一安静下来，我就听到路边有稀稀疏疏的声音，看到他们亮闪闪的大屁股一个劲儿往落叶堆里钻，还有一只钻到那边的石头下面了。我还以为是什么臭虫或者蟑螂呢，但是想到三号说的宝石光泽，那不就是它吗？拉布甲。
7: 嘿嘿嘿，什么呀，那才不是屁股呢。那是它的翘翅，你看泛着翠绿色的金属光泽，翘翅上还有很多凸起的小点，叫做刻点，是五彩斑斓的亮黑色。再看它的翘翅的边缘，这里看到了吗？是不是闪闪发光的金黄色？我觉得任何珠宝首饰都做不出这个效果。
9: 哇塞，太惊艳了，金边边上还带着暗红的纹路，像老式红铜器做的镶边。哎，它这个壳硬硬的滑滑的。
5: 哎呀，二号，你怎么直接用手碰它了？我记得它是保护动物，这样是要坐牢的吧？
7: 没有这么夸张啦，科学观察完全可以。
5: 但这样不会伤害它吗？我还以为这种宝贝虫子碰都不能碰。
7: 轻轻挪开十块落叶，近距离观望，或者短暂轻轻拿起观察，只要动作轻柔，就不会伤害到它。反而这是认识自然最直接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能长时间握在手里把玩，更不能带回家饲养。要是私自买卖野生保护甲虫，那才是真正的触犯法律啦。
9: 明白了，这就是咱们说的可以寻找，可以观看，但不能霸占。跟中华虎凤蝶一样，这些保护动物都是咱们镇江山林的老居民。你看，太阳一照，闪闪发光，真是看不够呢。哎呀，你们看，它怎么吐了这么多黏糊糊的东西在我手上？咦，好臭啊！
7: 谁让你拿在手里端详这么久了？小虫子感到紧张害怕，就会吐出体内未消化的食物，用来吓唬恶心它的天敌哦。下次不熟悉的野生小动物，尽量不要上手触碰啦。不过你放心，这些分泌物对人没有伤害的。
5: 哎呀，我也闻到淡淡的怪味了。这拉布甲长得精致又大气，怎么身上自带臭味？难不成是臭虫的亲戚？
7: 哈哈哈！你看，它们在落叶堆里、石头底下钻来钻去，可不是在没事散步哦。
9: 那是在干嘛？整天到晚忙忙碌碌的。
5: 这个我知道，虫子的生活啊，就是吃吃吃。小虫子们跑来跑去啊，不是在找东西吃，就是在找东西吃。还有，要不就是在寻找配偶。
7: 太对了，那你们猜猜，他们在找什么吃？
9: 该不会和上期的中华虎凤蝶一样，是个只吃一两种特定植物的挑食宝宝吧？
5: 植物怎么可能这么臭？我爸爸说了，吃荤的动物拉的臭臭更臭， 因为蛋白质分解过程中有很多含有硫元素和氮元素的化合物，臭味主要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猜拉布加一定是吃肉的。
9: 哇，太厉害了，一号还用上了化学知识。没错，拉布加的主食就是蜗牛、阔鱼这类软体动物。你们仔细看它细长的头颈，有力的大颚，可以直接把头伸进蜗牛的壳里，大嚼特嚼，是很凶猛的捕食者呢。啊，你说的阔鱼，该不会就是鼻涕虫吧？
5: 对的，阔鱼就是鼻涕虫的大名，鼻涕虫就是阔鱼的俗称。我姥姥菜园里超多，总把青菜叶子啃得破破烂烂的，都是搞破坏的小坏蛋。
9: 也没有这么绝对啦，生态系统里的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功能，特别在野外环境中，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最重要的是平衡。镇江的蜗牛和阔鱼也很有特色的，下次咱们专门做一期节目，好好认识它们。
10: 你们快过来看啊，我又找到了一只，真的在吃蜗牛呢。不过这只比刚

0: 我刚才放走那只大拉布甲的时候，它跑得可快可慌了，就跟我上学要迟到了的时候一样。
1: 你们两个真是太善于总结了，它们确实跑得都很快，不善飞行，所以才叫做布甲，又叫步行虫。不过这一只是蚁布甲，个头偏小，鞘齿金属光泽暗淡很多，也没有拉布甲标志金属镶边，大概就是因为外形长得太像，容易让人疑惑吧，所以才取名叫蚁布甲。
0: 哦，原来是疑惑的疑啊。那蚁布甲到底是不是拉布甲的宝宝呀？
2: 这个问题我知道，甲虫和蝴蝶一样，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你要养过面包虫就知道了，它们小时候身体长长的，和长大了完全不一样呢。
1: 一号说的对，不过拉布甲和蚁布甲的幼虫也是捕食蜗牛的猎手呢。
0: 怪不得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要改编一下，拉布甲的儿子抓蜗牛。
2: 不得不说，二号真是本期节目的大文豪。
0: 哎呀，你们看这路中间是什么？难道我又发现了一只？
2: 好可怜啊，这是被压扁了吗？它的甲壳里有金色的边缘，该不会也是拉布甲吧？
1: 是的，很可惜，这只是被露莎的个体。
0: 露莎是什么？
2: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科学课本上提到过，比如在青藏高原的公路上，偶尔会有藏羚羊被来来往往的汽车误伤甚至撞死。
0: 啊，可恶的汽车都坏人了。
1: 可不能这么片面看待哦，我们如今便利生活离不开汽车、公路等现代设施。另外，大型动物出现在公路上，对车辆的安全也是一种威胁，所以不用一味责怪某一方，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人类生活和野生神灵安稳共存。
2: 对的，对的，我们科学老师也说过，针对露莎的问题，后来藏区修路的时候会考虑把路基抬高，在下面留出专门的动物通道。
1: 这个办法真好，我觉得吧，矛盾总是有的，但人类发展和其他生物的矛盾总能靠用心设计科学办法慢慢调和，这就需要大家开动脑筋，发展新的科学技术。
0: 我明白了。对不起，刚才是我一时冲动，我就是觉得好可惜。
1: 没关系，我理解你的感受。另外，昆虫的繁殖策略和繁殖周期和藏羚羊这种哺乳动物也不一样，和中华虎凤蝶一样，只要镇江山林整体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这样一两只个体的耗损是不会对种群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的。
2: 确实，二号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么多，看来拉布甲在镇江还是很常见的。可是这么常见，怎么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
1: 在镇江常见，仅仅说明我们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一个物种是否受到保护和它在特定的地区是否常见，并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比如上一期的中华虎凤蝶，就因为寄主单一，生活是特殊而比较脆弱。而拉布甲呢，就像二号最开始说的，有些人认为它很值钱，于是就催生了买卖， 就可能会带来失控的滥抓滥捕，这一点可能是国家决定将它列入保护名录的主要原因。
0: 原来是这样，我想起你说的了，物种的价值并不总是能用钱来衡量的，人类的事情还真是复杂。
1: 是呀，博物呆的老师们说，生死荣枯本就是大自然这本大词典的一部分，我们人类的生活也是其中的一页，而且还是很精彩的一页呢。我们还是应当为身为人类而感到自豪的，但是这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2: 看来自然观察还真不只是看看虫子看看花那么简单，不仅涉及到各种科学知识的结合，还涉及到复杂的理论和社会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真得跟着老师好好学学呢。
1: 对普通市民来说，其实要做的也不难，开车进山时候减速慢行，多注意路上有没有别的小动物，在不损害人类安全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避让。
0: 对对，还有就是不要随意破坏它们藏身的石堆和落叶层。
2: 是的，像二号这样观察完把石头落叶归位，就是最实用的保护。
1: 老规矩，一首打油诗，小谜语，把今天聊的都记住。
2: 身披翠甲泛金光，
0: 饮食藏林步履忙，
1: 专捕窝鱼巡山野，
2: 只关不扰互相帮。
1: 所以今天的谜底是，
2: 这还用猜，当然是
3: 拉布甲。
1: 拉布甲和中华虎凤蝶一样，都是镇江的珍贵生态名片，它们脆弱但不需要我们过度保护到不敢碰，它的美丽也不需要我们抓在手里才算拥有。
2: 说得好，自然不是禁区，探索不是犯错，守护不是禁止。

0: 让拉布甲年年都在镇江山林里悠哉悠哉地爬来爬去，就是我们最棒的生态成果。
1: 这才是我们要传递给大家的自然观察伦理，
0: 用童心发掘自然趣事，用声音传递生态知识。今天的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啦，记得寻找山林里的绿宝石哦。
1: 科学观察，文明守护，我们下期再会。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3: 法为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4: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5: 每天打开它你就停不下来，因为里面世界真的很精彩。鸡能长出四个翅膀，大明星五年能去世十八个，当然所有食物均可是癌。
4: 有人说有一种人是最让人讨厌的，为获利益不择手段，却自以为掌握了世界的规则。2024年 B 站五四青年节发布的讽刺喜剧《大魔术师》里，演员祖峰饰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说他是什么好呢？大概是深谙网络之道的营销大师、流量操盘手。可以想象，他量产着大批账号和垃圾信息，懂炒作、蹭热点，知道谁爱看什么，懂得怎么激起看客的情绪。这样的人似乎有一些夸张，但仔细想想，又会知道他们的确无孔不入地隐身于各个社交账号背后，以至于让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怀疑网络的真实性。
2: 5月16号，首都网警公众号通报了北京警方近期查处的3起网络摆拍造假典型案例，其中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的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电动自行车撞倒事件被查明为摆拍。小溪说法，摆拍被刑拘，黑红也是红吗？正在播出。
4: 据微信公众号首都网警5月16号的消息，为净化网络环境，北京警方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乱象，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积极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现通报了3起典型案例。其中提到，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5月16号，北京市交通委视频号北京交通表示，此类刻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市交通部门坚决抵制此类无底线博流量的不良行为。据北京日报此前报道，5月初一则盲人女孩在北京旅游期间遭遇的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
6: 看啥呢？不看路啊！
7: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6: 什么盲道啊？
7: 盲人走盲道啊！
4: 视频显示，这名盲人女孩在一处盲道上正常行走时，被一辆骑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导致手部受伤，盲杖脱落。肇事男子没有道歉，反而反问：“不看路啊？”并在女孩回应“我走的是盲道”之后回答：“什么盲道？”随后驶离现场。女孩在视频中表示委屈，并表示盲杖被摔至了远处。这一视频发布之后，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转发和评论，部分留言措辞激烈，要求找到并严惩肇事者。北京交警在评论区回复称，您好，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已关注，请您通过私信将您的联系方式 原始视频提供给我们，我们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随后，这位女孩回应：超级感谢大家的关心，这个视频是很久之前拍的，手也已经不痛了。昨晚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联系我了。据女孩自述，因手部受伤，她前往大栅栏街区的药店购药，途中网约车司机、属地警方、路人及执勤保安等先后提供帮助。她在视频中表示，遇到了好多北京口音的人在帮助我，并希望让更多的残障伙伴都可以走出家门。针对此事，北京市交通委随后通过官方视频号北京交通发布提醒，盲道不是骑行道，更非停车区，请自觉将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5月16号，当事人账号抱抱盲兔显示已经被禁止关注，作品为零。首都网警公布了另两起典型案例，为胡某女39岁和张某某男55岁，为蹭热度、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虚假摆拍街头骑电动自行车发生纠纷的视频，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了不良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杨某男25岁，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利用 AI 工具生成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不实信息，并公开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了不良影响。杨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通过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的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可能触碰法律红线，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2: 近期因摆拍而被刑事拘留的案例并不止于此。6月下旬，湖南岳阳汨罗街头两

0: 名女子和一只黑狗被关在铁笼中，笼顶的纸板写有偷人的字样，几名男子推着铁笼往前走，一名女子在旁敲锣造势，还有人随行拍摄。几天后，当地警方通报，公安机关同样对策划组织者予以了刑事拘留。那么只要摆拍必违法吗？小溪说法，摆拍被刑拘，黑红也是红吗？正在播出。
1: 如今直播短视频流行，创作门槛大幅降低，人人都能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创作视频。但是在流量经济的驱动之下，一些短视频博主为了博取关注，可谓是不择手段。比如前不久引发争议的盲人女孩盲道被撞风波，被查实是精心策划的摆拍，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再比如六月下旬，网传视频显示两名女子和一只狗被关在了铁笼内，笼子上方挂着写有侮辱性文字的纸牌，几名男子推着游街示众，还有人敲锣随行。六月二十六号，湖南汨罗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何某男38岁，为博取网络流量，谋取不当利益，多次摆拍低俗场景，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那么摆拍必违法吗？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孙律师介绍，
2: 当然不是，视频创作与其他创作一样，有剧本是很正常的，理论上也可以进行摆拍，比如生活类、体验类、娱乐类的视频摆拍大家也能接受，但要注意边界。
1: 那么摆拍的合法边界又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2: 根据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自媒体发布信息不得无中生有，不得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不得拼凑、剪辑、合成、伪造等方式影响信息的真实性。自媒体发布含有虚构情节、剧情演绎的内容，网络平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的方式标记虚构或演绎这样的标签。换句话说，即便对摆拍内容进行了标注，其内容是否合规仍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例如，如果摆拍的内容涉及商业广告，那么除了标注内容系摆拍外，还需要按规定标记为广告。
1: 那么摆拍达到了什么程度就需要添加相关的标记呢？孙律师介绍，
2: 什么情况下需要添加相关标记，可以根据以下的要点来进行一个判断。第一，摆拍并非简单的场景展示，而是以宣传特定信息为目的，且该信息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第二，摆拍的目的是编造与现实不符的内容或虚构的情节，而非单纯的展示特定的环境或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摆拍标记并不是只要标注演绎摆拍就可以了，需要严格遵循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要求，而且需要和其他类型标记关联使用。例如旧闻旧事标记、时政类新闻评论的信源依法标记、自行拍摄内容的时间地点标记等，通知中对此均有明确的规定。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即便标注了摆拍，如果内容违反网络安全法第13条规定，如实施了利用网络从事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活动的，也不能免除法律责任。
1: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自媒体平台面对编造网络谣言的自媒体，一般会予以封号处理，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2: 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第12条规定了，网站平台应当及时发现并严格处置自媒体违规行为，对制作发布谣言、蹭炒社会热点事件或举证式发布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造成恶劣影响的自媒体一律予以关闭，纳入平台黑名单账号数据库，并上报网信部门。
0: 从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到女生一觉醒来相亲对象已站床边，从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到多人将两女子关铁笼游街，为追逐流量，虚假摆拍现象时有发生。那么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消息说法，摆拍被刑拘，黑红也是红吗？正在播出。
1: 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为例，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事件发生之后，警方通报盲人女孩盲道被撞视频系摆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2: 通过虚假摆拍或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可能引发多重的法律后果。 从民事层面来讲，该行为极易

0: 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肖像权以及企业商业信誉。侵权者需要及时删除不实作品，公开道歉，并依法赔偿受害人相关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害抚慰金。从行政层面而言，散播虚假谣言、扰乱网络公共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将面临警告、罚款乃至行政拘留等处罚。同时，违规账号还会被平台采取限流、封禁等处置措施。未按照规定规范标注 AI 生成内容，也将依据深度合成管理相关规定受到整改处罚。
1: 我们今天节目中提到的这两个案例，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以及多人将两名女子关铁笼游街的策划和组织者，都已经被刑事拘留。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相关人员有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呢？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0: 如果情节严重，编造、传播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虚假信息，引发社会恐慌，或者是恶意制造诽谤，借虚假信息骗取钱财，恶意诋毁经营主体声誉，就可能会触犯刑法，构成诽谤罪、诈骗罪或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相关罪名，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等处罚。具体而言，以寻衅滋事罪为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和多人将两女子关铁笼游街这种摆拍事件，因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最终相关行为人依法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在很多所谓的网红流量背后，都有类似的公司机构操盘引流，他们也就是所谓的 MCN 机构。简单来讲， MCN 就是网红大红大紫的背后推手。那么一旦造谣生事，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或者严重后果，当事 MCN 机构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孙律师介绍。
0: 确实，有的时候一旦出现虚假信息，其实背后的始作俑者不单纯是某个人，而是相关的签约的 MCN 机构。他为了获取热点，就是达到相关的旧闻新潮的热点相互印证的效果，他会推出好多的账号发布同质化的内容，所以一旦出现相关的问题，往往网民是被蒙蔽的。而相关的法律对此也有具体的规定，比如2023年的中央网信办专门出台一个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其中就要求平台也要对 MCN 加强管理，比如说对 MCN 出现的发布虚假信息或者利用矩阵的方式传播虚假信息等，一旦出现违法违规的情况，平台要对 MCN 进行清退，而且要对此进行一定的限权等等的相关措施。
2: 面对接连上演的摆拍闹剧，当然必须坚决打击治理，绝不姑息。同时，平台也应该肩负起主体责任。屡禁不止的摆拍事件层出不穷，这不禁让人追问，对此类低俗猎奇的内容，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是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消息说法，摆拍被刑拘，黑红也是红吗？正在播出。
1: 5月16号，首都网警公众号通报了北京警方近期查处的3起网络摆拍造假典型案例，其中日前引发广泛关注的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电动自行车撞倒，被查明为摆拍，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此，云南网发表评论。不久之前，盲人女孩在盲道被电瓶车撞伤反被骂，引发了全网愤怒，舆论纷纷指责盲道不是骑行道，请自觉守护无障碍通道，把畅通还给视障人群。然而让人愤慨的是，这竟然是为了吸粉引流谋取私利的造假摆拍事件。视障群体不该沦为博取流量的工具，践踏弱势群体尊严，编造剧情，透支公众善心，赚取流量热度，最终只会自食恶果，把自己摆进法网。近年来，自媒体编造虚假剧情乱象愈演愈烈，各类博眼球套路层出不穷。虚构悲情苦难故事，炮制不实社会谣言，刻意制造家庭矛盾与群体纷争。不少账号依靠渲染悲惨境遇博取大众同情，编造不实信息制造社会恐慌，刻意挑起对立情绪收割流量。 借助高热度快速涨粉涨人气，为后续直播带货、粉丝打赏、知识售卖、商业接单、广告植入等商业变现铺路牟利。更值得警惕的是，诸多自媒体以仿新闻叙事、伪客观视角编造虚假内容，刻意制造地域对立、职业偏见、人际矛盾，极易误导大众认知，催生群体猜忌与负面情绪，不断加深社会隔阂与世俗偏见。此次盲人女孩摆拍事件发生之后，不少网友坦言自身善意惨遭消费，往后再遇见同类求助类的社会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难辨真伪。肆意编造虚假剧情已然成为了网络公害，中央网信办早已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拳整治网络不实乱象。但是整治自媒体编剧本、造谣言歪风，必须直击乱象根源，斩断利益链条。一方面，网络平台需摒弃流量至上的导向，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下调悲情卖惨、煽动对立、博人眼球类内容流量权重，加大真实正能量、优质原创、理性客观内容的流量扶持，对易引发舆论争吵的争议内容及时控温限流，杜绝恶意刷热度、刷完播率的不良风气。同时严格落实内容标注要求，所有剧情演绎、虚构创作、 AI 生成类内容必须在醒目位置明确标注提示。另一方面，平台压实内容审核主体责任，重点从严核实卖惨、博同情、家庭纠纷、社会冲突类短视频与图文内容，严堵摆拍剧本式虚假内容传播渠道，将头部自媒体高流量账号、高频发布争议内容的账号纳入重点监管名单，实行常态化巡查盯防，对突破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的违规内容直接拦截下架，对违规账号采取限流封禁处置，依法冻结其打赏、带货、广告等全部变现收益，彻底斩断虚假创作牟利空间，让编造剧本无利可图。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要强化监管执法力度，对监管缺位、纵容虚假内容滋生蔓延的网络平台及时约谈请示，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依规处以行政处罚，对于屡教不改、问题频发、整改不力的平台，依规暂停相关经营业务，勒令停业整顿，严肃追责平台管理人员责任。只有管住平台，破除流量至上的思维，才能摆正内容为王的导向，让网络空间褪去浮躁功利之气，涤清编造剧本、刻意炒作的歪风邪气，守住真实向善的底色。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七说法，摆拍被刑拘，黑红也是红吗？本期节目综合法制日报、北京日报、观察者网、云南网、封面新闻、澎湃新闻等内容。我是小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首批进口保税铁矿粉顺利入库，多项首发技术和创新成果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本发生2起集体食物中毒，100余人出现症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内钢厂客户订单，按需内销，分批缴税，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和原料采购成本。
1: 金港公司作为镇江港务集团全资子公司，是大港港区矿石、煤炭等大宗物资进出口、水运中转、仓储服务、矿石加工的重要物流基地。为了完善产业配套和服务体系，满足大型矿石进口企业对保税缓税的迫切需求，去年11月，金港公司向海关提交了建设公用型保税仓库的申请，包运棚。
0: 以往长达45至60天的货物流转周期被大幅压缩，实现了货物按需调拨、快速直发，满足了货物灵活调配的需求，年均可为企业缓缴税额高达1.25亿元，有效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并促进港口区域形成更具规模效应的产业集群。
1: 镇江海关物流管理科科长常武刚：
2: 镇江海关将继续做好常态化政策辅导，依托关长送政策上门、一对一金融辅导等方式，及时解答企业在货物流转、出入库手续办理、手册核算上的实操难题，持续规范简化办事流程，在守牢监管极限的同时，实实在在让企业享受到保税政策红利。
3: 继续关注新闻。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及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的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北京开赛，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126所高校、423支代表队、1600多名师生报名参赛，其中33所高校首次参赛。赛事设人形功夫搏击赛、具身智能灵巧手挑战赛、4足机甲挑战赛等多个项目，聚焦人形机器人、柔性触觉感知、多模态运动控制等产业核心技术。本届大赛共举行278场竞技比赛、35场机器人作品展示活动，将于7月21号决出各项目冠军。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执行，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记者最近了解到，由中铁25局承建的河南平洛州高铁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 T 构梁成功转体对接，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此次转体的 T 构梁总重量达16000吨，全长201.5米，梁面高度34.5米。平洛州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米字型高铁网的重点工程，线路全长约19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下午2点35分更新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半夜以前，杨浦区五角场、新疆湾城等街镇将出现1小时10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涝、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 盛夏时节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范村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温室大棚内，育苗盘摆放整齐，长势喜人。下范村现代农业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074亩，是一家集种苗繁育、蔬菜种植、采摘观光、市场供

0: 销于一体的现代蔬菜产销园区。园区通过 订单农业加托管服务、联产单干加务工增收模式，积极发展订单蔬菜种植，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品质，增加农产品产量，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带动农民增收。国际方面，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岐阜县高山市和东京都八王子市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8号称，74人在高山市一家酒店食用了日式套餐后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其中9人住院治疗。此次事件被认定为食物中毒，岐阜县对涉事酒店的日式料理厨房予以停业处分。另一起事件发生在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当地时间17号，59名1岁至6岁的儿童、5名工作人员出现了腹泻和腹痛等症状，其中1名儿童住院治疗。八王子市保健所认定此次事件属于食物中毒，并决定自17号起对该幼儿园实施为期3天的停业处分。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1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5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我们的华语音乐黄金10年音乐旅程呢，逐渐接近终点。上世纪90年代，10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我们继续沿着时间长河，边听边唱。今天我们的脚步停住在1998年。那一年香港歌坛一片萧条，唱片市场呢萎缩了40%左右，古巨基、黎明的新碟销量一路走低，而很多歌手纷纷选择了更加便捷的赚钱方法去演唱广告歌曲。整个香港歌坛已经让人隐约感觉到了一丝日薄西山的气息。而唯一让人兴奋的是，那一年一个24岁的男人崛起了。那一年唱片公司顶住压力，为他发行了个人的第5张专辑《我的快乐时代》。从这张专辑开始，香港歌坛新一代的歌神逐渐浮出水面。而我们今天也用他的这首歌曲 我的快乐时代，开启1998年的快乐音乐旅程。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这个人就是陈奕迅。那一年他24岁，或许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香港歌坛新一代中流砥柱。当时的陈奕迅呢，已经推出了4张唱片，但是人不红，歌更加不红。好在呢，唱片公司认为，虽然他不像一个偶像歌手，唱片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的声线确实不错，适合唱歌。于是呢，顶住压力，决定再为他制作一张唱片。而这张名叫《我的快乐时代》的唱片呢，出人意料地拿下了叱咤乐坛颁奖礼的年度至尊大碟，让陈奕迅的事业一夜翻身。从我的快乐时代开始呢，陈奕迅尝试了音乐的诸多可能性，这些尝试呢，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未来的音乐之路。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陈奕迅最为重要的一张专辑。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那一年的香港，新歌手在不断成长，而老歌手方面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刘德华，他和萨克斯演奏大师肯尼基的跨界合作备受瞩目，而肯尼基的加入让这首《你是我的女人》有了全新的国际视野，一起来欣赏一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岁月，闪着光，让人感到无限的迷醉。时间是1998年，那一年在台湾，周华健、李宗盛、黄品冠三个人在周华健的新专辑里演唱了一首《最近比较烦》，传播很广。只不过不仅仅是这三个男人比较烦，他们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也比较烦。其他唱片公司的崛起呢，已经开始动摇滚石唱片多年以来的霸主地位。还好当年的滚石还有一棵刚刚崛起不久的摇钱树，就是任贤齐。1996年凭借专辑《心太软》，任贤齐火速的窜红，而滚石呢也趁热打铁，新专辑《爱向太平洋》大卖特卖。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任逍遥》几首歌的火爆，让任贤齐的人气到达了顶点。可以说那一年是任贤齐事业的最高峰。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对于台湾流行音乐，1998年绝对是一个丰收年，老将新人遍地开花。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邰正宵的《相思如麻》，伍思凯的《五月光》，可以说质量都非常的棒。而新人方面，有顺子的《I'm Not a Star》，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还有李玟的《滴答滴》。台湾乐坛的兴盛和香港乐坛的萧条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无限感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静静的来听那一年一位老将和一位新人的精彩表现，重温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两首歌曲，齐秦《我拿什么爱你》以及李玟的《滴答滴》。

好，刚刚的九分钟时间，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和李玟的《滴答滴》，重温了一下1998年台湾歌坛非常兴盛的一个局面哈。这两首歌曲都是出自于1998年的台湾乐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1998年大陆音乐作品开始更加注重编配、混缩等等后期的工作了，也说明内地的制作力量在逐渐的加强。歌手的自我精品意识也在成型，麒麟童公司推出的女歌手韩红用一曲《家乡》赢得了很多掌声。那一年的内地各类大小唱片文化公司纷纷的注册，他们在静静等待，等待着来分割到一块唱片市场的大蛋糕。海外公司呢也纷纷进驻，索尼公司签下了刘欢、韩磊、李春波等等歌坛老将，华纳公司和内地新锐的制作公司麦田唱片进行了合并， BMG 公司带着孙楠、曲颖汹涌而来，而百代公司在上海签下了那英，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其实呢，那英是最早进军台湾乐坛的内地歌手，1994年他就来到台湾，签约了台湾福茂唱片，发行了两张专辑。而1998年的4月份，那英签约百代之后发行了《征服》专辑，亚洲地区专辑销量累计超过了200万张。凭借《征服》呢，那英也成为了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内地歌手，也让她成功打开了港台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语歌坛大姐级的人物。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启用全市首个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主要面向运动障碍、慢性意识障碍、癫痫、颅神经以及周围神经疾病等病种。在阿尔茨海默病诊疗领域，是第一人民医院联动本土龙头企业丹阳汇创医疗，依托全球领先的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早期筛查、精准评估和光学脑机接口靶向治疗，构建早衰、早诊、早治、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在侵入式脑机接口领域，将与东部战区总医院马驰援团队合作开展柔性电极植入式治疗高位截瘫、上肢功能障碍，并计划引入闭环脑深部电刺激及联合功能性电刺激，帮助偏瘫患者功能重建。脑机接口及神经调控病房将由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康复医学科等多学科团队协同运行，科学部署视频脑电图室、吞咽小屋、经颅磁治疗室等，集成临床评估、监测调整、功能重建、康复训练。

0: 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医学分论坛在上海徐汇西岸举行。论坛上，上海发布了业界首个针对疑难病例的 AI 诊疗评测基准，覆盖30个临床专科，专门用于检验医疗大模型处理复杂病例的真实能力。同时，原有的医疗 AI 评测体系也更新到 5.0 版本，新增原子技能评测方式，可对 AI 模型生成的虚假信息进行校正。最近，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启幕。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等成果在主会场活动上发布。最近，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将进一步整合该校优势学科力量，推动低空技术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由该校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牵头，国家精准农业航空施药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支撑，面向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重大需求，构建工学技术牵引、农学机理支撑、信息智能赋能、管理治理协同的交叉创新平台。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
4: 欢迎收听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到了现如今了，也真的就不愿意结交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了。心里说话，这都没用。本来，不管是张铁臂也好，还是全无用也好，我都觉着他们挺不错的，拿他们当高人看待，哪想到都是这种货色。所以两位公子闭门谢客。可这天呢，瞿公孙来了告辞，说是爷爷有病了，我得回嘉兴去侍奉爷爷去，去看爷爷的病。这两位公子一听，反正我们在家闲着也没事儿，那既然是姑父病了，我们也到嘉兴也去看看姑父去。就这么着，三个人是一块儿奔往嘉兴。到嘉兴了，见着瞿太守，哎呦，这老爷子病得挺重，起不了床了。看这个意思，这老爷子这一病恐怕要够呛啊。瞿太守啊，也知道自己这个病不轻，恐怕是够呛，所以说呢，就跟孙子说把孙媳妇儿接回来。屈公孙一想，可也是啊，你说父亲早年就已经过世了，现在只有老母在堂，现在呢这么一个爷爷，爷爷眼看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是应该把媳妇儿接回来了，但是呢自己得伺候爷爷，脱不开身。这就托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两位表叔啊，你们替小侄儿辛苦一下吧，把我媳妇儿给接回来，这是我爷爷的意思。两位公子呢，当然满口答应，写了信来，送回家，打发家里头的丫鬟去把鲁小姐接往嘉兴。这鲁夫人呢一看信，本来呢舍不得闺女走，可是鲁小姐是深明大义的人呢，就和母亲说，娘啊，这件事我是必须得回去啊，爷爷就守着这么一个孙子，我是孙媳妇儿，爷爷如今病重，我怎么能不回去侍奉呢？这样于理不通啊。把母亲给说服了，带着丫鬟，本来呢是两个贴身丫鬟，一个叫彩萍的，一个叫双红的。那个彩萍啊，现在已经嫁人了，只有这个双红还在他跟前作为陪嫁的丫鬟侍奉着他。叫了两条船，全副的装脸全都搬在船上到嘉兴。等到嘉兴的时候，瞿太守就已经过世了，瞿公孙呢穿重孝，张罗着给爷爷办丧事。当然了，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也在这儿也满张罗着。鲁小姐这一回来可顶了事儿了，上边侍奉她的寡妇婆婆，下边治理家务是井井有条啊，所有亲戚看着的无不称羡。楼府两位公子等这丧事办理完了，也就都回了湖州去了。那瞿公孙呢，居丧三年，因为看见表叔办事豪举，最后落得异常扫兴，所以呢他也看破了， 也把个做名士的心也淡下来了，写的诗话也不印刷也不送人了。等着三年守制之后了，也和自己媳妇鲁小姐一块儿照看孩子，教孩子读书，教孩子用心举业。他家这孩子呀，鲁小姐头一胎生的一个小男孩，现在呢已经是4岁了。每天呢，鲁小姐都教这孩子讲四书读文章，那瞿公孙呢在旁边也给指点。他呀心里头呢也想着，我现如今也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我也得用心功名啊，将来呢也兴许能考个举人，中个进士什么的，也好继承家中这个进士的家风啊。他也有这想法，本来有心要用心举业了，那自然也想要结交一些举业方面的朋友，谈一谈举业方面的事儿。但是呢不行了，现在想交这方面朋友难了，因为他名气挺大，嘉兴的朋友都知道这公孙是一个作诗的名士，他呢无心举业，所以呢这些用心举业的人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都不跟他亲近。这么一来，公孙也觉着挺没意思的。哎，有这么一天呢，走在大街上，就见一个新书店里头贴着一张整红纸的报帖，上边写着本房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棵相会莫成，凡有同门录籍书卷赐故者，幸任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房不误。什么意思呢？有这么一位啊，马纯上马先生，专门精选乡试会试优秀文章，编辑成册，并且呢作为讲解的，凡是有想要跟他谈论的，都请到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房，这位马先生在那儿住。哎呀，这位瞿公孙心里头一琢磨，要不我去拜会他一拜会吧，看来呀这是一位选家，这位对科考一定是很有研究的。所以呢他急急忙忙回家换了一身像样的衣服，写了一个帖子，写的是同学教弟，下边呢写上自己的名字，来到这书房了。到这儿啊就问说，请问这里头那位马先生是在这住吗？这店里人呢都知道啊，马先生在楼上呢，一边告诉他在楼上，这位店伙计一边冲楼上喊，马二先生有客来拜呀。就听楼上答应，哎，来了来了。紧接着听得楼梯响动，又到楼上下来一个人，正是马二先生。这马二先生啊是人们对马纯上先生的俗称，大家伙呢都这么称呼他。瞿公孙看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身长8尺，形容甚为，头戴着方巾，身穿着蓝指头，脚下是粉底造靴，面皮深黑，不多的几根胡子。见了面了，瞿公孙赶紧的见礼，两个人互相客气，互相见礼，然后呢 让座坐下。马二先生一看这个帖子上面这名字，知道在这诗上面见过，这是一位名士。这公孙呢跟他谈论谈论，彼此呢了解了解对方的情况，结果呢这才了解到，这位马二先生啊，年轻的时候就中了学了，结果考了24年，每年考的还都不错，就是这个院士也好啊，县试也好，府试也好，考的都挺好，一共有过6-7次都考的是头名按手啊。但是呢到乡试的时候就不行了，一直不能中举，到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廪生秀才。这马二先生马纯上也是无可奈何呀，虽然考不上举人了，但是日子得过呀，没办法之下这才选择了这么一个职业，就是专门啊研究每年乡试会试的好文章，编辑成册，然后呢给批语进行讲解，好叫现如今正在考举人的这些个学子们从中受益。其实呢说白一点，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是干什么的？编辑，专门精选好文章给学子作为作文指导的，这么一个编辑，并且呢在当时也是小有名气。当然没中上举人，只是这么编书，其实呢也挣不了太多钱，生活虽然过得去，但也算是很拮据。这两个人呢谈的挺投机，当然头一次见面不可能谈的时间太长，谈了一会儿，屈公孙起身告辞。这位马二先生问明白了屈公孙家里的住处，约定好了明天到曲府回拜。公孙告辞回到家，就跟鲁小姐说，说有一位马二先生啊，是专门精选八股文章的，这个人很有学问，他可是一个用心举业的人呢。明天呢他要前来拜访，给备个饭留他吃饭。这鲁小姐一听是用心举业的人，当然心里高兴，也欢迎这种人跟公孙交往，这不比那些个所谓的高人强的太多太多了吗？咱书说简短，鲁小姐呢当然给做准备。到了第二天早晨，马二先生换了大衣服，写了回帖来到曲府。曲公孙呢把他迎进来，两个人呢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当然就随便多了，这谈的呢也就比较深入了。首先呢谈到写文章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应该避免的是什么，这马二先生是侃侃而谈。这个文章啊是以礼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礼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洪又是一变，但细看来礼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著书器，犹不可带辞赋器，带著书器了，不过失之于文采， 待慈父气了，便有碍于圣贤的口气，所以呢，慈父气犹在所忌。这屈公孙又问他批文章有没有什么道理在里边。这马先生说呀，嗨，批文章也全不可带慈父气，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是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了，便要坏了心说。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啊。那金玉屑又是可以有的吗？所以啊，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尖上的经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一遍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来，这才为有益呀。你看看通过他这些谈论，咱们呢也可以看出来，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治学还是十分严谨的，尤其对八股文章还是很有研究。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到了吃饭的时候了，这屈公孙跟马二先生说，我们现如今也不是生人，我们呢是神交已久啊，我们相见恨晚，那今天到这儿来呢，我也不客气，你呢也别客气，我们就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就这么的。里边呢把这饭菜端上来了，确实是家常便饭，一碗炖鸭子，一碗煮鸡，一尾鱼，一碗喂得稀烂的猪肉。这马二先生啊还真不客气，挺能吃的，还举起筷子向公孙说，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这鱼且不必动，倒是肉好啊。哎，当时呢吃了四碗饭，把一大碗烂肉吃了个干干净净。这里边呢一看肉吃完了，赶紧又给添一碗来，连汤也全都吃完了。这吃饱了又倒上茶来，两个人轻谈。这会儿两个人谈的就更加深入了，谈到科举举业上来了。这屈公孙呢到现在还没中举人，这马二先生有点不明白，说你这么有名的名士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中举，这是怎么回事？屈公孙呢就说呀，我一直没用心在这个举业上。这么一说，把马二先生啊，他对举业的这份执着给勾起来了。这马二先生是侃侃而谈呢，这个呀你可就错了，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呀。就如孔子，他生在春秋时期，那时候用颜阳行举做官，哎，你只要是举止行为好，不犯错，名声好，德行好，就可以做官了。所以呢孔子那时候讲，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哎，只要是不犯错，谨慎一些，那就有官可做。这孔子也是在做举业呀。到了战国时期了，以游说做官，所以呢孟子立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了，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呢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 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师父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呢，唐人会做几首诗都会做，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都用的是一些理学的人来做官，所以呢，程朱就讲理学，这呢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是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呀。就是孔夫子在如今，他也要念文章做举业，说什么也不会讲那些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啊，天天讲言寡尤行寡悔，谁给他官做呀？一番话说的渠公孙氏如梦方醒。
0: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

0: 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老王接过儿子递过来的试卷看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语文13分，数学49分。
6: 小王的心突突突地乱跳，空气都凝结了，气氛变得无比的压抑。
5: 老王抬起头，目光空洞，若有所思。
6: 小王感到有一场腥风血雨将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内心在挣扎，站立不安地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5: 老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对小王吼道，你说你为什么偏科这么严重？昨天搬家的时候，大头从旧柜子里翻出了一面锦旗，老爸对大头说，这是当年生你之后，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我去做的结扎手术，单位送的。
6: 大头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4个大字，永不超生。
5: 王美丽收到男朋友买的 LV， 在同事面前炫耀。突然一个男同事对美丽说，哎，美丽，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我给你200块钱，你把发票卖给我呗。
6: 王美丽不解地说，你买发票干嘛呀？
5: 女朋友一直想要 LV， 可是太贵了，我又买不起，有了发票再买个假包哄她开心不就得了。
6: 王美丽一听，立刻打电话给男朋友，喂，发票多少钱买的？
5: 男朋友大吃一惊，啊，这你都知道。
2: 记得小时候老爸外出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带回来3000块钱，
5: 老妈拿着那2沓10块钱的钞票翻来覆去的数，开心得不得了。
2: 阿豪看到这么多的钱，心里也想摸一下，就被老妈打了一下手，小孩子不要乱摸。
5: 阿豪从小就特别倔强，当时嘴一撇，哼，等我长大了以后一个月都能挣3000块。
2: 20年后的今天，阿豪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5: 科目三练车，王美丽刚上车就塞给教练1000块钱，教练一边接过钱一边假装拒绝，不能给教练行贿啊，这样不好。
2: 这个时候王美丽一脸认真地说，教练，我这真不是行贿，我是让您先去买一个个人意外保险。
5: 吃过晚饭，铁柱和媳妇儿一起追剧，或许是被浪漫的剧情所吸引，铁柱诗性大发，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轻轻吟咏，伸手触碰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与心的距离总是相等。
6: 话音未落，铁柱媳妇儿大怒，大声说道，你说老娘是个球吗？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5: 老王公司聚餐，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带着家属，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奉劝大家一句啊，千万别带家属，尤其是男性同胞，我这可是经验之谈。
2: 大家以为老王又在开玩笑，就没往心里去。聚餐的时候，有几位男同事带着老婆一块儿来的，
5: 结果女家属们凑一块儿，居然聊起了上个月奖金的事儿。5个人5个数，各不一样，有2个当场就直接打了起来。
2: 老妈买了一只烧鸡回来，可王美丽胃疼，什么也吃不了，只能喝粥。到了饭点儿，老爸老妈陪着她一起喝粥， 美丽心

0: 中一阵感动。爸妈，你俩别光喝粥啊，快把烧鸡拿出来吃啊。
1: 这个时候老爸一脸开心地说，怕馋到你，我跟你妈在厨房里偷偷把烧鸡吃完了，我俩陪你再喝点粥去去油。快下班的时候，经理过来敲了敲老王的桌子，下班来一趟我办公室，有好消息告诉你。
0: 这个时候老王的内心是复杂的，还记得上次经理也是这样说，然后却让他一个人加班。
1: 下班之后，老王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您这次的好消息不会又是让我一个人加班吧？
0: 经理看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
2: 当然不是啦，上次是加班，这次是帮忙，没有加班费。
1: 最近朋友在卖纸尿裤，铁柱想着帮他一把。今天上班，他走到一个有娃的女同事旁边，把她杯子里的水倒进纸尿裤里，说，你看这纸尿裤吸水效果怎么样，平均不到2块钱一片。
0: 女同事一脸怨念地看着铁柱说，可是你倒进去的这杯减肥茶300块钱一包啊。
1: 大头对于烧烤那是情有独钟，昨天晚上下雨，大头穿着雨衣打着伞下楼一看，烧烤居然都没有出摊，太不敬业了，下这么点雨就不出来了。大头当时就急了，雷鸣闪电当中冒着被雷劈的风险，给老板打了3个电话催促。老板感动啊，这些年他摆摊卖烧烤自由自在，自从遇见了大头，让他有了打卡上班的感觉呢。
0: 有一天，媳妇儿抱怨老王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是不愿意讲我爱听的话。
1: 哦，老婆，你爱听什么就提醒一下呗。
0: 老王媳妇儿想了一下说，至少称呼得改一改，不要叫老婆，叫3个字的，肉麻一点。
1: 老王琢磨了半天说，哦，我明白了，叫老太婆。
3: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妈看着王美丽的手机感慨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呐，比我们真的是强太多了。
5: 听了老妈的话，王美丽得意地说道，可不是嘛，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
6: 这个时候老妈指着王美丽美颜之后的照片说，主要是吧，你们这一代人呐，脸皮真厚，骗别人也就算了，自己也骗。
5: 今天王美丽跟老妈出去逛街，遇到了妈妈的老姐妹。哎呀，真是你大十八变呀。
6: 王美丽听阿姨这么说，冲她咧开嘴笑了笑，刚做出一个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听阿姨接着说，
5: 还是小时候长得可爱呀。
6: 当年数学老师让我们背圆周率，有一次上数学公开课，老师问谁会背圆周率呀，我同桌呀淡定地举起了手，谁知道太紧张，背到十几位数居然给忘了。于是我听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爸妈的手机号码全都背了出来，当他背到第50位的时候，全班包括众多老师都给他鼓掌，校长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要不是那里面有我的 QQ 号和生日，那天我应该也会给他鼓掌吧。
5: 大头正在上班，突然女朋友发来了微信，我看错你了。
6: 大头一下子就慌了，看来瞒不住，只好坦白，你听我解释，是你闺蜜她主动的。
5: 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刚才路上有一个男的背影发型和衣服跟你一模一样，我以为是你呢。
6: 看到儿子的成绩下滑，老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是口干舌燥。
5: 儿子听了半天终于不耐烦了，爸爸你真是啰嗦，你讲这么多大道理，妈妈就比你简单多了。
6: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好奇地问道，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5: 我妈就一句话，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爸一样了。有一次大头肚子疼，老爸送他去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头，爸爸急的是团团转啊。
6: 看到老爸着急的样子，大头心里一阵温暖。这时只听老爸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完了，充电器没带过来，手机快没电了。看见公园的老榕树上用刀刻着那句熟悉的永不分开，铁柱转头问媳妇儿，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吗？
5: 妻子面带微笑地说，当然记得，当年你刻下的。
6: 铁柱难以抑制心中的甜蜜，真灵验呐，这么多年了我们果真是没有分开。
5: 这个时候媳妇儿低下了头，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风花雪月的当初，情不自禁地说道，是啊，知道你连出门约会都带着刀的时候，谁敢跟你分开呀。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昨天王美丽和闺蜜去吃面，王美丽跟老板说，其中一碗少放辣，另外一碗多放点儿。
6: 不一会儿两碗面端了上来， 可是两碗辣椒一样多，都特别辣。王美丽不高兴地说：
5: 老板，我们说过其中一碗是少放辣，怎么都放这么多呀？
6: 这个时候老板看了一眼两个碗，默默地从后厨拿了一勺辣椒放进其中一碗，说：那现在对了。
5: 亚楠是一个大龄剩女，为找对象的事儿很发愁。
6: 亚楠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儿的吉祥物，又在马背上放了两只可爱的小象，求个马上有对象的好彩头。
5: 结果前天大领导路过，眼光一扫，随口说了一句：咦，对象马上跑。
6: 昨天晚上白小雪加班回家已经是9点多了，进了电梯，电梯门本来已经关上了，突然间又开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拖了根绳子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白小雪吓了一跳，还以为碰到了灵异事件，结果老爷爷回头说了句：哎呦，我的狗呢？铁柱感觉不被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信任，心里特别别扭，回家又跟媳妇儿吵了一架。他恶狠狠地对媳妇儿说：信不信我家暴了啊？
5: 对于铁柱，媳妇儿太了解了，于是他很不屑地说：就你，哼，不信。
6: 话音未落，铁柱双手抱头蹲下，失声痛哭：我以为就算全世界不信任我，至少你会信，哪知道连你都这样说。珍珠最近才看完第一滴血，我告诉他还有第二部，让他自己去网上搜。半个小时之后他说搜不到，我过去一看，他在搜第二滴血。
5: 我弟弟特别喜欢周杰伦，通讯录里都是用周杰伦的歌名做备注，比如说给老爸的备注是以父之名，给老妈的是听妈妈的话，给他女朋友备注的是可爱女人。我很好奇他给我备注的是什么，就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发现他给我的备注是印第安老斑鸠。
6: 阿豪网名叫做帅到掉渣，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名字叫做美的冒泡，两个人觉得很般配，就约着见了一面。
5: 一见面女孩先怒了：就你这样敢叫帅到掉渣？
6: 阿豪不慌不忙，一挠头皮，头屑飞扬：看到没有，这就叫帅的掉渣。不过话说，你这200斤的体重也敢叫美的冒泡？
5: 听了大头的话，女孩一点都没着急。我这体重怎么了？一走路脚上就磨得冒泡，我没撒谎啊。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法润商一起行，司法行政服务中小微企业九项举措发布。我是完成采矿损毁土地专项调查，摸清土地家底，夯实生态治理根基。天津七旬老人五次来镇江寻亲，民警耐心比对，帮助老人完成心愿。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

0: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法润商一起行司法行政服务中小微企业9项举措最近出台。我市司法行政系统从平台集成、法治保障、惠企服务、供给优化4个维度，给出9条具体措施，为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记者林星星、牛国富报道。
1: 在法律服务平台搭建上，我市司法部门开发镇江律企通法律服务小程序，整合律师、公证、仲裁、人民调解等各类法律服务资源，提供24小时在线法律咨询，打造一站式涉企法律服务中心，采用常驻加轮驻加预约驻点运营模式，面向小微企业集中提供法律咨询、公证、仲裁、信用修复、破产重组等全品类法律服务。镇江公证处综合部部长吴颖：
2: 我们最大限度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效率，从合同协议到证据保全，从招投标现场到生产车间，公证员把服务送到企业发展的第一线。针对跨境贸易等出海需求，开通公证认证1体年办，让中小微企业走出去更稳更安心。
1: 为构建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全市行政复议机构畅通绿色通道，对涉企复议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理，确保中小微企业诉求进得来、办得快、有回应。市司法局复议与应诉综合科科长王飞：
3: 近两年，全市两级行政复议机构共审结涉企的行政复议案件190余件，实质性化解率呢超过了40%，同时呢也纠正了一批违法的涉企的行政行为，企业的依法维权的信心持续的在增强。
1: 针对商事纠纷处置难题，镇江仲裁委员会建立涉及商事纠纷快速响应机制，配备专人全程对接指导，实现优先受理、加速调解、快速裁决。镇江仲裁委员会秘书处仲裁事务部副部长胡天立：
4: 镇江仲裁委目前在全市设立48个仲裁服务联络点，实现3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仲裁窗口全覆盖，提供开通中小微企业绿色通道，提供马上办、一次办、高效便捷服务。近两年，仲裁委已办理涉企案件2500余件，案由主要是房屋买卖、工业品买卖、建设工程、这个知识产权等多方面。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丹阳市举行视觉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活动邀请来自中国眼镜协会部分行业龙头企业的250多名代表走进丹阳，共同探讨视觉智能产业发展新路径。记者魏山、栾凡、罗成奇报道。
5: 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实地走访丹阳重点眼镜企业，观摩跨境电商、直播新零售等新型经营业态，了解丹阳眼镜数字化转型、品牌升级的实践成果。会上，京东丹阳眼镜馆正式上线。本土科创企业江苏西米科技现场发布全新智能眼镜产品。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飞：
6: 我们目前最轻的一款眼镜重量在25.4克，然后再加上我们镜腿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弧度设计和前后的配重，对，真正实现了无感佩戴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可以连续通话7到8个小时，然后待机3到5天这样的一个时长。
5: 当前，丹阳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镜片生产基地、亚洲眼镜核心集散地，集聚1600多家配套企业、50000多名从业者，数支镜片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为抢抓 AI 转型机遇，当地培育近

0: 30家高新企业，28家专精特新企业，拥有370多项发明专利，致力打造全国智能眼镜制造中心、集散中心、应用中心。活动中，与会嘉宾在主旨论坛、座谈交流等环节，为丹阳眼镜如何进一步突破关键技术，抢占视觉智能产业新赛道展开讨论。百度智能云渠道解决方案总监王彦祥：
1: 非常多的眼镜企业再去做产业升级、再去做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们也非常的需要用 AI 的技术、用智能化的手段去帮助他们，不管是做设计还是去做营销，去做各种各样的赋能，对于创业者来讲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2: 记者最近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已经顺利完成全市采矿损毁土地状况专项调查工作。此次摸底调查将为15-5期间全市矿山生态修复、整体规划、废弃土地盘活利用提供扎实精准的数据支撑。本次专项调查以摸清土地家底、夯实生态治理根基为目标。工作人员依托国土调查云平台下发的任务清单，针对全市990多个图班、共计2102公顷土地面积，逐项开展业内数据分析和外地实地外业核查。调查重点摸排土地损毁类型、权属归属、损毁面积以及后续再开发利用潜力等关键信息。市资规局将依托此次调查数据，科学推进历史遗留矿山分类修复、采矿废弃地盘活利用等工作，持续优化我市矿山生态环境。最近，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以精细化养护为突破口，以马路医生团队为服务先锋，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扎实推进街巷提质改造。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润州区宝盖路82号隶属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居民蒋先生告诉记者，社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台阶道路最近完成了修整，居民们往来出行放心多了。
4: 就我们这个地方是老小区，然后就出入口的台阶呢，就老是有开裂和松动的情况，就很容易摔跟头，雨下雨天也容易积水。他们修完了以后，就原来的那个破旧的台阶已经变得更加平整了，下雨天也不会产生积水，确实是为我们办了实事，我们感觉出行更加方便了。
3: 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书记、市政养护二所副所长李振军介绍，针对宝盖路82号的破损台阶，他们做了整体拆除重建，改造混凝土台阶约8平方米，同时维修周边道路110平方米。
5: 支部马路医生团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他看，考虑到老年居民居多，出行安全需求，团队迅速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维修方案。施工期间，我们采取了分段作业、及时清场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3: 金山街道风车山社区也是典型的老城街巷型社区。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风车新村几栋住宅前的路面破损严重，没有排水设施，环境脏乱差，居民苦不堪言。
5: 我们积极联系了水电气路党建共建单位、市排水管理处第三党支部，共同现场踏勘，联合制定维修计划。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我们施工采取了分步分段推进，前后历时4天，共计增设排水管道20米，方井4座，雨水壁5座，路面维修面积约200平方米，惠及周边居民40余户。
3: 李正军表示，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将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立足市政养护主责主业，常态化排查老旧小区设施隐患，以马路医生的匠心精神和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以精细养护赋能城市品质提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2: 近年来，咖啡加文旅成为许多城市激活文旅消费的重要途径之一。最近，在我市的金山湖畔就新添了这样一家融合观景、展览、手作体验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对岸咖啡，受到了市民游客的青睐。记者赵颖欣、贾帅报道。对岸咖啡坐落于一泉金山湖畔酒店后广场，依托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将金山古刹、粼粼湖水尽收眼底。店内风格简约雅致，氛围安静松弛，是不少市民游客散步休闲的心境打卡点。市民周女士：
1: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湖边走走，发现这里风景特别漂亮，既能带孩子亲近自然，还能休息片刻，喝喝咖啡，大人放松，孩子开心，特别适合周末亲子出游。
0: 对岸咖啡负责人王玲：
2: 这里呢原来是酒店配套区域，文旅酒馆公司业态升级的时候呢，我们就顺势入住了。我们不只想做普通的咖啡店，咖啡只是个纽带，希望能打造全年龄段都能放松交流的空间，让球迷、游客、摄影爱好者等不同人群相聚于此。
0: 门店打破传统咖啡馆单一经营模式，融合观赛、展览、互动活动多种业态，适配不同人群的休闲需求。王玲：
2: 苏超赛季在这里是球迷观赛聚集地，平日里呢，这里展出镇江本土风光摄影。今年五月份呢，团市委把“正好遇见你”青年交友活动放在了我们对岸咖啡，100多个年轻人从全城各行各业过来。除此之外呢，我们平时也会办一些开放麦啊、非遗手作之类的活动。
0: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丹阳市开发区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一共体认知障碍筛治一体化门诊，辖区内的老年人可以就近享受免费脑部健康筛查。门诊依托本土企业丹阳汇创医疗自主研发的光学脑机接口设备，通过无创近红外光技术实时监测大脑皮层活动，精准评估认知功能，实现老年认知障碍早发现早干预。认知障碍筛治一体化门诊由丹阳市卫健委统筹，丹阳市人民医院、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汇创医疗三方试点共建。截至7月9号，首批175份筛查结果中，异常率为18.3%。中心将联动丹阳市人民医院认知障碍专科专家会诊，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并建立健康台账跟踪随访。现在是三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大家纷纷换上清凉夏装。然而衣物一薄，不少人察觉身上悄悄囤积的肉肉藏不住了，减肥也随之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最近市第一人民医院体重管理门诊迎来问诊高峰，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市第一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侯文基表示，夏季人体新陈代谢会自然加快，一般情况下，环境温度每升高一度，人体基础代谢率可以提升12%左右。与此同时，高温天气常常会让人食欲下降，这两大因素共同构成了夏季减重的天然优势。但是，减重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追求短时间内快速减重。
4: 所以我们追求的减重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医学上我们建议，就是人最佳的每个月的减少体重大概在4到6斤，既不影响你身体的一个基本的状况，也能是体重缓慢的一个进行下降，而不是我这个月掉了30斤我很开心，后期如果再反弹个32斤、34斤，反而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
3: 为了帮助市民科学地进行体重管理，市第一人民医院整合医疗资源，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侯文基说，最近门诊人数明显上升，相比较冬季增加了50%左右。
4: 我们会根据你个人的情况，给你一个个性化的定制，对吧？有的人适合，药物减肥，有的人适合手术。有的人适合仅仅通过饮食控制就可以减肥，有的人要适当的参加一点运动，都会给我们医院都会给专门的一些专业的指导。
0: 最近72岁的天津人王奶奶来到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希望民警帮助寻找失联50年的亲人，这也是老人第五次来到镇江寻亲。记者张亚晨、吴勇报道。王奶奶介绍，她的父亲是镇江人，17岁便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生前，她曾经与家住建壁的表妹于女士一直保持书信往来。1976年，父亲还曾经短暂回到镇江与表妹相聚。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次重逢过后不久，她的父亲便不幸离世，自此两地亲人彻底断了音讯。王奶奶：
5: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那个年代就是一个独生子，就没有姐妹弟兄，

0: 镇江是我的籍贯呐，是我的老家呀。
1: 多年来，王奶奶曾经四次来到镇江寻亲，但都因为身份信息不准确而没有成功。建壁派出所一级警员蒋特高，
2: 通过我们公安内部的这个网络出写的名字，发现这个赵某奎查询不到，我就想看会不会是这个存在同音不同字的情况，然后我就进行这个排列组合。
1: 在民警的不断尝试下，终于出现了一条高度吻合的线索。这条人员信息的登记地址为丹徒区，虽然与老人记忆中的住址存在出入，但民警并没有轻易排除，并最终联系上了于女士的孙子赵先生。赵先生说，奶奶和爸爸都已经先后离世，奶奶生前常常念叨家里有一位在天津的至亲，可惜后来断了联系。随后在民警的帮助下，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并约定到建壁派出所见面。
3: 非常感谢，
4: 这个是
5: 古代的，
4: 确实是亲人，是吧？
5: 依序的聚合来，
3: 他就是聊了一个。
4: 你要不在？
1: 下面请听关注时分，
6: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7: 今年五月，镇江港总体规划2026到2035年正式获批，镇江海事局同步出台十项举措，聚焦企业所需、发展所盼，持续深化海事改革创新，推动海事服务全面升级。今天的关注时分将聚焦海事部门如何以更优质的水上营商环境，推动我市船舶海工产业和港口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年初，31.9万吨超大型邮轮韩通374轮在镇江海事局和沿途五家海事局的接力保障下，顺利完成出坞及拖带作业。这艘邮轮总长332.9米，行宽60米，行深30.6米，拖带编队总长651米。由于邮轮还没有完工，暂时不具备自主动力，拖带难度很大。对此，镇江海事局通过优化出坞、编队、拖带、靠泊等各环节流程，全程保障船队航行安全。新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顾志清：
8: 总建造周期大概8个月时间。这次出坞，镇江海事局主导，我们开了3次协调会，从11月份一直到在某次会议，前期策划非常到位，有力地保障了我们顺利出坞。
7: 船舶海工产业是我市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围绕企业在建造、试航、航行等环节面临的难点堵点，镇江海事局创新推出服务金牌海工8项举措，建立新造船舶一体化服务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镇江海事局累计保障80艘新造船舶安全下水试航，同比增长12.6%，成功服务全球最大吨位硫磺运输船以及85米系列海洋维护工程船等多个首发船型顺利交付。镇江船厂经营部项目经理王慧：
9: 每一艘新船开工前，工作人员便提前介入，细致开展图纸合规审查，科学划定试航水域，精准预判航行安全风险。船舶试航阶段还提供现场护航保障，全方位消除建造、试航、出厂各环节的水域使用安全管控堵点。由海事部门这一套一体化保障机制托底，我们能集中精力抓生产、赶工期、拓订单，稳步提升船舶建造产能。
7: 服务产业发展不仅体现在船厂码头，也延伸到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针对企业反映的大件货物运输、重点项目建设等需求，镇江海事局建立会帮办服务团队，深入重点企业开展走访调研，掌握企业诉求。镇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主任张永峰：
10: 针对哈电、哈气等重型装备制造企业、大型设备水上运输难点，指挥中心建立一起一档专属保障机制，主动上门对接运输计划，提前勘察沿线航道、桥梁、管线通航条件，量身定制分段运输、夜间通航、全程

0: 等护航方案，全程动态管控水域交通，规避施工船舶、小型船只干扰，消除搭建运输安全隐患，最大限度缩短运输周期，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助力本土高端装备产业稳产扩产。
1: 去年镇江港进出港船舶达到24.3万艘次，后吞吐量突破3亿吨，为进一步推动港口提能升级，镇江海事局聚焦最大吃水限制这一制约港口发展的瓶颈，推动全省首个海事专项支持港口高质量发展政策落地实施，通过优化通航环境、完善保障机制、强化技术支撑等举措，助力镇江港实现12米吃水开普船常态化靠泊。今年上半年，海事部门累计保障100艘开普船，载运954.2万吨货物安全进出港，同比分别增长13.6%和19%。同时，盘活码头原有结构，新增多个7万到15万吨级泊位，联合各方开辟3条国际联运新航线。为此，镇江海事局在全省率先实施国际航行船舶出口岸查验一键式改革，创新推出协同网办加告知承诺模式。改革实施后，全年累计压缩船舶出港时间约2300小时，为企业节省费用超过3500万元。多项创新举措入选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镇江海事局政务中心副主任彭江辉：
2: 下一步，镇江海事局将持续深耕通航保障、联运拓展、产业护航主业，不断释放航道与码头通航潜力，全力保障大宗物资、外贸航线、船舶海工产业稳定运转，以实效营商举措为抓手，深化政务集成改革，规范法制化监管，完善船员暖心服务，不断丰富镇合益江合会品牌内涵，用标准化、便利化、法制化的海事服务，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运营成本，稳定行业发展预期。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胡静采写。
3: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0: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什么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不是人越多越好？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具有不同年龄结构特征的人口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人口抚养比例较高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低的情况下，社会负担率较高，人口生产性较弱，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影响。在人口抚养比例较低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较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所产生的促进作用被称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并非人越多越好，其本质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阶段性优势。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时，社会便可能迎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黄金窗口。学界常以总抚养比及少儿与老年抚养比之和低于50%作为这一窗口期的参考标准，意味着每100名劳动者负担的被抚养人口不足50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这一窗口期，恰与改革开放深化阶段同步，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为制造业崛起与内需扩张提供了坚实支撑。然而，这一成就绝非仅靠人口结构就能自动兑现，而是劳动者技能提升、产业体系吸纳就业、家庭储蓄转化为投资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我国面临出生率走低与老龄化加速的双重压力。2024年末，16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58亿人，占总人口的60.9%，规模依然可观。但正以年均数百万的速度递减，在这一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的背景下，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便成为抵消劳动力供给收缩的关键支撑。面对这一压力，关键在于推动红利形态从数量优势转向质量驱动，也就是释放人才红利。这体现在高等教育普及、职业技能提升与创新活力增强之中。简言之，传统的人口红利窗口虽未完全关闭，却已明显收窄，增长的门槛悄然抬高。唯有倚重人才红利与制度创新，方能在变局中延续核心竞争力。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

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4: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5: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 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4: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8: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手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9: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8: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7: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9: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7: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8: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精微，
21: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2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2: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3: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2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23: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 展馆负责人段淼。
0: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2: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3: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9: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8: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4: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8: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4: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5: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季会有80。
5: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25: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8: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以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9: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8: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9: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2: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3: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再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7: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政养护先锋党建引领，以精细化服务推进街巷提质改造。六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6.44万亿元，同比增长8.2%。过去一年，澳大利亚赴华游客数量增长16.5%。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以精细化养护为突破口，以马路医生团队为服务先锋，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扎实推进街巷提质改造。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润州区宝盖路82号隶属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居民蒋先生告诉记者，社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台阶道路最近完成了修整，居民们往来出行放心多了。
2: 就我们这个地方是老小区，然后就出入口的台阶呢，就老是有开裂和松动的情况，就很容易摔跟头，下雨天也容易积水。他们修完了以后，就原来的那个破旧的台阶已经变得更加平整了，下雨天也不会产生积水，确实是为我们办了实事，我们感觉出行更加方便了。
1: 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书记、市政养护二所副所长李振军介绍，针对宝盖路82号的破损台阶，他们做了整体拆除重建，改造混凝土台阶约8平方米，同时维修周边道路110平方米。
3: 支部马路医生团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他看，考虑到老年居民居多，出行安全需求，团队迅速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维修方案。施工期间，我们采取了分段作业、及时清场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1: 金山街道风车山社区也是典型的老城街巷型社区。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风车新村几栋住宅前的路面破损严重，没有排水设施，环境脏乱差，居民苦不堪言。
3: 我们积极联系了水电气路党建共建单位、市排水管理处第三党支部，共同现场踏勘，联合制定维修计划，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我们施工采取了分步分段推进，前后历时4天，共计增设排水管道20米，方井4座，雨水壁5座，路面维修面积约200平方米，惠及周边居民40余户。

0: 2.65万亿元，同比多增2.1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潮玩相关企业超过了3.6万家，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有潮玩企业与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除了同学们本身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还有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将达到近1300亿元。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进入暑期，孩子们用眼强度不升不降反升，暑期作业、网课、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变长等，使眼睛容易疲劳。最近，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等单位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有一种说法是晒眼皮能治近视，这是真的吗？医生表示，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像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持续暴露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国际方面，中国旅游又添新粉，中国正成为越来越多澳大利亚旅行者的热门之选。过去几年，日本和印尼的巴厘岛一直是澳大利亚游客的优先选择，如今这一格局正悄然改变，越来越多的澳游客正将目光投向中国。国际旅行社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0%，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过去一年，赴澳华游客数量增长16.5%。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披露的一项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在对中美两个国家的评价中，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抱有更多的好感。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盟友。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凌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 啊，
3: 报，
4: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1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嗯，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3: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1集。
1: 周教授想了一下，忽然他一拍桌子：
2: 养马。
3: 养马？
2: 没错啊，我记着他家的院子不小，搭个马就有富裕啊。再者他住的山沟深啊，这放个马打个草料那非常方便。
4: 那养马技术要求高不高？
2: 这不有我吗，只要于洪阳愿意养马，哎，我就可以给他单独开个培训班。
5: 那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谁去动员于洪阳？我是医生，我给他看过病了，我再跟他谈呀，就不太合适了。
4: 我来呀。
5: 你
4: 怎么，李主任，我做思想工作不合格啊？
5: 我不是那个意思，于洪阳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啊，他母亲呢不辞而别了，也就是抛弃了于洪阳。算了一下他母亲的岁数啊，跟你差不多，所以恐怕你啊很难取得他的信任。
3: 哎呦，那恐怕就剩下我们俩了。那个像什么呀，
1: 肖雨池顽皮地搂着郑浩的脖子。
5: 是他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他对你们两个呀也会有戒心。
1: 李主任说着把目光转向了周教授。
2: 我都没有见过这个于洪阳啊。
5: 这就是好的先决条件呢。
2: 啊，
5: 于洪阳啊对他父亲啊是有感情的，您现在这个年龄呢正好合适，再说呢您是大学教授，您跟年轻人交流呢比他们呀更有经验。
1: 过了一天，周教授来到于洪阳家和他促膝谈心。
2: 我最喜欢的不是你说的那位大侠。
6: 那您喜欢兵器？
2: No， 我啊喜欢坐骑。
6: 您喜欢马？
2: 嗯，
6: 那我也喜欢马呀。的卢赤兔绝鹰爪黄飞电，
2: 那不够层次啊。
6: 还有比这层次更高的宝马良驹？
2: 那当然了。哎，昭陵六骏你听说过没有？
7: 昭陵六骏？
6: No，
2: 那是唐太宗李世民啊生前骑过的六匹战功卓著的骏马。哎，他们分别是全毛瓜、施法尺、白蹄乌、特勒标、青锥、萨鲁斯，知道吗？
6: 这些名儿我听都没听过呀。这难怪你这教授太有文化了。
2: 哎呀，小伙子，你呀、啊，不能只是看小说，也不能老打游戏，你呀、啊，要多读一点历史，啊？想养马吗？
6: 养马
2: 啊？
6: 我不会呀。
2: 我教你呀。
6: 您教我？
2: 啊，
6: 我没钱买。哎，
2: 我跟你说，咱们村不是有驻村的工作队吗？你找他们帮忙啊。
6: 驻村工作队？人家管吗？
2: 他们都听我的。
6: 养马？我奶奶肯定不答应。奶奶呀最疼我了，这一点风险都不让我冒。就我长这么大那小河沟里都没游过泳。
2: 哎呀，小伙子，你说哪一位大侠那不是经历了多少磨难才成大器的，是不是？眼下奶奶这一关啊就是你要经历的磨难。哎啊，当然了， 你是个孝顺孩子啊，不能硬着来，万一把奶奶气出个好歹那怎么办呢？
8: 那可不成。
2: 孙子曰，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要好好的体会体会。
6: 周教授，守教了。
2: 等你的好消息。
1: 此刻新兰和关老太太正在屋里聊天。
9: 俺不答应，俺就是不答应。这农村家庭里头有养鸡养鸭养牛养羊养猪养狗的，可就是没听说过养马的，那是过去公社生产队养的，那马多难伺候你知道吗？那得铡草料喂水清理马厩，第二天呢还得满处带他溜去，俺这老胳膊老腿那真是干不了喽。哎呦，干不了。
4: 奶奶，不是让您干，那红羊都20多岁了，干这点活算啥呀？
9: 瞧见没有，又打我大孙子主意，他就不能往那个马旁边去，万一那马惊了一下踢着他了咋办？
4: 那马哪那么容易受惊啊？再说了他也不会踢主人呢。
9: 那也不行，万一我大孙子要喜欢上那匹马了，骑上他呱唧呱唧一快跑，咕咚摔在那儿了，咋整啊？啊，俺可就这一个亲人喽。
1: 不一会儿于洪阳走进了里屋。
10: 奶奶，哎，邢书记，哎，为了我的事儿让您费了这么多口舌，辛苦了。
4: 没事，我就是跟奶奶聊聊天挺开心的。
10: 我的事儿我会自己解决，恕不远送。
4: 那我就告辞了。
1: 新兰、小雨池和郑浩他们从巷子里出来，正巧碰上了关文龙。新兰正想打招呼，关文龙却扭头走了。关文龙光顾着走路，和豆腐摊前的佟丽君迎面相撞。
11: 功夫！
1: 关文龙一抬头见是佟丽君，一言不发转身走了。新兰他们跟着走了过来。
11: 豆腐，新鲜热乎的豆腐。刚才，哎，新兰，
4: 我不买豆腐。
11: 哎，我知道你不买豆腐，我就是想问这次能不能把关文龙给撤了。
4: 你就这么恨他？
11: 恨得牙切齿的。自从当了村支书就牛上天了，非让他掉在地上摔成泥不可。
1: 新兰不愿意再搭理他，拔腿就走。萧雨池一伸手拦住了佟丽君。
11: 过来块豆腐。
1: 哎呀，新兰他们三个人回到了办公室，突然新兰的手机响了。
4: 台里的电话。
12: 喂，你好，我是新兰。哦，李台。好的，我现在就出发，争取赶到中午之前到。您放心吧，我交代给肖雨池和郑浩。
13: 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去台里开会啊？
14: 肯定是纪委找您了解情况，要收拾关文龙。
13: 太好了。
4: 你爱胡说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
12: 我现在要去台里开会，台里领导特别交代，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处理好和村里的关系。
10: 放心吧，姐。
12: 你呢？
10: 哎，肖雨池您大可放心，他只在嘴上有行动力。
13: 说谁呢？
10: 像这边我说错了，赶紧去把大枣洗了给兰姐带路上去。
13: 那用不着你说，给了。
1: 不久新兰驱车回城，赶到了李台长的办公室。
15: 新兰啊，我才到电视台几个月，业务不熟悉，有几件事在决策上都出现了问题，包括子塞儿女啊，更换节目主持人就是很大的失误啊。好，新兰同志，我呢正式的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够原谅。
4: 李台，您严重了。
15: 子塞儿女是我们的金牌栏目，可不能出问题啊。哎，坐吧。新兰啊，我想把你请回来继续主持子塞儿女，并担任栏目的总制片人。
1: 新兰愣了一下站了起来。
4: 李台，是不是因为我在三道盒子的工作给台里带来了麻烦，你们想调我回来故意找的理由啊？
15: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更换节目主持人是我判断失误，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我亲自向你道歉。哎，这跟那个三道盒子的工作呀扯不上关系。
4: 李台，宗彦主持的节目我每期都看，他形象挺好的，主持风格也清新，没有太大的问题。
15: 哎呀，可是客户不认，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之前启用邹燕时是我提议的，今天上午的班子会我也做了检讨了啊。虽说呀，按照政策的规定，未到驻村工作期限时不能调回第一书记，可是咱们电视台也需要生存呀。我已做好了挨批评受处分的准备，也要组织部门把你给调回来，希望你能不计前嫌，给我个面子，重新主持子塞儿女，以这个栏目为突破口，帮助电视台走出困境。
4: 这太突然了。
15: 是啊是啊。啊，对了，前些日子呀，还有市里的领导啊跟我提起过，说你孩子小，家里有实际困难，这不正好吗？让你回来重执话筒，一举两得嘛。
4: 立台，恐怕得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15: 啊，好好好。哎，不过呀，今天下午的广告招商会你得露面啊，咱们得给客户增加一些信心啊。
4: 今天下午？
15: 对呀。哎，你这也算是救场啊。
1: 下午新兰来到后台化妆间。
4: 哎，兰姐，兰姐您回来了。
8: 兰姐您回来了。
16: 兰姐您回来了。
4: 您好，最近怎么样？
8: 特别好。
4: 兰姐
8: 您
4: 回
8: 来
4: 了。
16: 你们好。哎，兰姐您回来了。
1: 只有现任主持人邹燕坐在化妆镜前一声不
4: 吭。兰姐您回来了。哎，兰姐快坐。
16: 好，
17: 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由他首播的子塞儿女深受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我们有请金话筒十佳主持人获得者，我们尊敬的新兰姐，有请。
1: 新兰穿着礼服款款走上前台。
4: 各位领导，尊贵的广告客户们，你们好，我是新兰，我已经离开荧屏两个多月了，今天站在这里突然有点不适应。
1: 此刻工作人员到后台找邹燕。
11: 哎，邹燕，兰姐代表子塞儿女上去了，那待会儿你推荐个什么栏目啊？
18: 不知道，导演没说。
4: 有你们在，我是幸福的。然后我要对在场的常年支持子塞电视台和子塞儿女栏目的广告客户们道一声感谢，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子塞儿女，没有今天的新兰。两个月前，我带子塞电视台驻村工作队进驻了滦水县河源乡三道河子村，我们就住在废弃的老村铺，生活条件还算好，但这项新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很多突发事件让我始料不及，不知所措。最悲观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会对自己说，认输吧，求台领导把你调回来，哪怕不主持节目，当个普通的记者也别再受这份罪。可是当太阳升起，照亮老村部墙上那行字迹斑驳的标语，我就打消了当逃兵的念头，咬紧牙关接着干。那墙上标语写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三岛 道河子一共有11个自然村，817户，共3200多人，目前尚未脱贫的人口仍然占全村20%。距离党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作为第一书记的我，很着急。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子塞儿女，是我们不能忘，也不敢遗忘的亲人呢。所以我必须坚持到底，直到圆满完成驻村任务，协助当地政府带领全村脱贫，才能回来。
1: 周燕愣住了，台领导和客户们都议论纷纷。
4: 今天我受邀回到电视台，参加这一年一度的盛会，我的任务就是为子塞儿女摇旗呐喊，但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整个栏目组，为了子塞电视台。13年前，子塞儿女第一期节目播出以后，我对自己的表现特别满意，走在大街上都不由得得意洋洋。结果迎面来个老奶奶，大着嗓门问我：“新兰，你主持的那叫一个啥呀？请来的嘉宾都不让人家说话，尽听你瞎嘚嘚了。”回到家，我哭了半宿，真想放弃主持人这份工作。可是老台长对我说：“坚强点，谁家的娃生下来就会打酱油呢？”带着老领导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又进了演播厅。说来也巧，过了2月，我又见到了那位老奶奶，她还是大着嗓门：“新兰，我咋看你越来越顺眼了呢？”我记得我当时笑出了眼泪。一晃13年过去了，子塞儿女受到全市人民的肯定，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但观众的宽容才是这个栏目走到今天的关键。子塞儿女更换主持人后，每一期我都会准时收看。年轻的邹燕表现非常亮眼，可比当年的我优秀多了。2个月下来，我已经成了她的粉丝，就盼着子塞儿女开播特别节目，去三道河子录制，我们俩呀一起为观众朋友主持一期。
1: 邹燕听到这里流下了眼泪，台下的领导和客户们都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4: 接下来我就要拜托各位客户了，你们还得继续支持子塞儿女。已经满13岁的她，是子塞电视台自制的金牌节目，她不属于新兰，它属于所有热爱家乡的子塞人。把你们的广告投放给这样的节目，就是支持家乡建设，而且您一定不会后悔的。
1: 台下的掌声又一次响起。
4: 最后我想请邹燕上台和我一起感谢大家的厚爱。
1: 台下的领导和客户们都露出了赞许的目光，邹燕赶紧擦掉眼泪走上台，她紧紧地拉着新兰的手：“
4: 加油，我真的是你的粉丝。”“
18: 谢谢。”
1: 他们俩向领导以及客户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过了一会儿，几位台领导来到会议室和新兰见面。“
8: 新兰同志。”“
4: 李台。”“
8: 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招商会啊还没有结束，子塞儿女的广告啊就创纪录了，主要是你那番情真意切的演讲，感人精彩，我代表电视台啊向你表示感谢。”“
4: 李台，您过奖了。”“
19: 可是你这个，你在台上这么一说，我们早晨的班子会算是白开了，接替你第一书记的人选我们都选好了，正准备跟组织部汇报。”“
8: 我看了，你刚才还一直说新兰同志觉悟高呢，啊？
19: 咱们几个总得有个唱黑脸的吧？我习惯这个。”“
8: 哎，来来来，新兰同志，请坐，请坐。”“新兰同志，你在台上那番话，
15: 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两年的第一书记坚持到底？
4: 是的。
15: 哦，那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4: 有，驻村工作离不开村两委，团结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之间有矛盾，我正在努力积极化解。对个别户违规发放低保的事儿，关文龙做的不对，但是他没有私利，所以请李台在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时候，把关文龙的出发点和难处考虑进去。再有，我想向台里申请一部分资金，本着一户一策的原则，对个别特困户量身定制项目，起到精准扶贫的作用。申请下来的专项资金受政策保护，只用在扶贫项目上，不会给任何人发放现金，工作队会严格把控，请领导们放心。
20: 一提到钱我就心虚。
4: 我知道台里财政也有难处，但是
19: 哎呀，就别让新兰但是了，我知道你行不行，给个痛快，我这都着急了。
20: 李台的意见呢？
15: 尽最大努力。
20: 明白了，新兰放心吧，就是勒紧裤腰带也先保证你们。
4: 感谢台领导的支持。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31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2集。
1: 晚上，新兰回到家里，老姨正在听如意讲故事。
2: 小兔子，已经好久没见到兔妈妈了。小兔子每天晚上都眼望着天空，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
2: 那是因为它总是怕乌云遮住月亮，这样兔子妈妈又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书上不是这么说的。
2: 我在编故事呢，你就认真听就好了。
3: 好，我好好听。但为什么它是小兔子呢？
2: 因为我属兔啊。
3: 行，
1: 新兰轻轻推开了房门，如一一头扑到妈妈的怀里。
4: 宝贝乖，想不想妈妈？
5: 那亲亲妈妈，
4: 再亲一口。
1: 过了一会儿，新兰搂着如一躺在床上。
2: 你怎么还不给爸爸打电话呀？
4: 不用打电话。
2: 那要是他加班呢？
4: 他就是加班，也不能睡在办公室啊。
2: 你还是给他打一个吧。
4: 好。宗杰，我今天晚上回来了，如一说想爸爸，要你早点回来呢。啊，这回放心了吧？睡觉吧。
2: 妈妈，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就是有一天晚上爸爸哄我睡觉，哄着哄着我就睡着了。三更半夜的时候，我去爸爸和妈妈的房间，发现爸爸不在。
4: 那一定是你醒得太晚，爸爸都已经上班去了。
2: 不对，是三更半夜。
4: 那就是爸爸还没有睡，到楼下书房写毛笔字去了。
2: 没有，找了没有。
4: 也有一种可能，爸爸公司临时加班，他出去了。
2: 不可能，妈妈每次在家里的时候，爸爸都不加班。
4: 嘿，你个小机灵鬼，你这是告爸爸状呢？等一会儿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
2: 不要，这是咱俩的秘密。
1: 没过多久，黄宗杰回到了家里，新兰跑着迎了出来，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6: 新兰，
4: 宗杰，
6: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回来晚了。
1: 第二天早上，新兰送女儿如一上学。
2: 妈妈，你能不走吗？就不能说好的宝贝闺女，我永远都不走了吗？
4: 可是妈妈不能骗你啊，妈妈有工作必须得走。
2: 我就喜欢妈妈骗，这样我的心情会好点。
4: 你才多大呀，还心情会好一点？心情在哪里呀？
1: 回到家里，新兰准备回三道盒子，只见老姨艰难地拖着一个大盒子从家里出来。
3: 哎呀，慌慌张张的，我给你们三个做的好吃的。
4: 谢谢。哎，老姨，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3: 没事，
4: 快让我看看。哦，肿得这么厉害啊。
3: 水肿。
4: 老姨，你这样不行，你得去医院看啊。
3: 看了，医生说了， 治不好，唯一的办法，躺着呢，别动。
4: 老爷，这些日子你帮我照顾如一，都没有时间休息，都是我害的你。
3: 新兰，你别这么说，老姨倒是觉着是老姨我害了你。
4: 这啥意思啊？
3: 我要是不答应你来给你照顾如一，你会去乡下吗？你不会的。你看你现在，一年，两年，这个家就没了。
4: 老爷，你跟我说实话，这些日子宗介是不是不在家里住？
3: 又没到你们卧室去看，我哪知道他在没在家过夜。那么大的公司，手下那么多人，早出晚归是正常的，每个老板都这样。但是你晚，你也不能晚到天亮，早你不能半夜就走啊。
1: 新兰强忍着眼泪开车赶回了三道河子村。
4: 周浩，我老姨做的好吃的这回能让你俩解馋了。
5: 哎姐，邹燕发信息让我替她谢谢您。
4: 邹燕，哦，你们俩大学同学，一起分到台里的。
5: 我跟他不熟，突然发信息真奇怪，转告谢意，交差而已。
1: 新兰立刻召集肖玉池和郑浩开会。
4: 台里啊确实有困难，赵台想尽了办法才给咱们挤出这笔钱来，还得分期到账。大家想想这笔钱怎么用。
7: 如果于洪阳能说服他奶奶先保证他们家，
8: 我同意。毕竟啊，这个养马只是个设想，根本就不是轻快活。像于洪阳这种懒蛋，他愿意卖力气吗？
4: 其他贫困户呢？
8: 姐，要我说呀，咱也别免俗，咱就从送扶贫鸡开始。很多的工作队都是这么做的。毕竟养鸡呢，技术含量低，家家户户都能养，见效还快。
4: 你说的这个我还真了解了一下，如果秋天抓一只半大的鸡，大概两三斤重，成本在30块钱，采用散养的方式，到了来年的春天，公鸡就能长到5-6斤了，能卖到100块钱。母鸡呢，开春就能下蛋，是一个持续稳定的收入。
9: 厉害呀，姐，这个我都算不出来。
4: 哎，咱们工作队的账都在你那里管，你要记不清账可不行哦。
9: 哎，我向你学习。
7: 我建议先针对35户特困户，每户送20只鸡。
8: 那就是35×20，
9: 21000。姐，咱这么大个电视台，头一回出手，是不是少点啊？
7: 不少，投石问路。
4: 我觉得郑浩说的对，先用扶贫鸡看看大家对养鸡的积极性怎么样。
8: 行，那我明天就联系采购，然后咱就挨家挨户的送。
4: 好。
1: 第二天，金满堂当着郑浩的面抚摸着手里的芦花鸡。
10: 哎呀，这得炖多少蘑菇呀。
11: 你说什么？
10: 感谢工作队。
11: 金满堂，你可得好好养。20只鸡，我这可是有记录啊，少了我跟你算账。你家四口人养好这些鸡，来年春天人均就能增加好几百的收入，这是个不错的营生。
10: 是不错。哎呀，来俩月了，我就以为你们工作队呀是一毛不拔呢，没想到你们这么实惠。
1: 金满堂的脸上都笑开了花。此刻肖雨池正在金子姑娘家帮着搭鸡棚，金子姑娘的爸妈感激地走到她的面前。
12: 小领导啊，你这让我们一家人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8: 您太客气了，我跟金子都说了，以后家里啊有什么体力活叫我就成。好了啊，
13: 还有养鸡这事儿啊，您二老也不用操心，金子抽点时间就干了。您呀、啊，就请等着增加收入就完了。
14: 谢谢啊。
13: 您客气。哎，没事没事。
14: 慢点。
1: 金子姑娘捧着刚出锅的玉米从屋里跑了出来，
14: 拿根热棒子走吧。哦，
13: 行，那我先回去了。
12: 哎，盛领导，谢谢你啊。
13: 哎，不客气。
12: 金子，你怎么能管人家领导叫哥呢？
14: 哎呀，爸，您甭管了，他让我这么叫的。肖哥人挺好的，没架子。
1: 青兰带着20只鸡来到了关铁栓架，
4: 关铁栓。关铁栓。
13: 哎呦，新书记您来了。这是
4: 驻村工作队决定送给你20只鸡，但是你这鸡圈不行，得要重新把它垒起来。
12: 白送吧？
4: 白送的。
12: 您啊，我少要五只，花10斤酒行吗？
4: 不行，这20只鸡到明年春天不许吃，不许卖，不许换酒。你要是能做到，以后有好事我还想着你；你要是做不到。关铁栓，做人要有点志气，活出个人样来，才对得起你母亲的在天之灵。长点心。
1: 新兰他们回到住处，周教授正在和面。
4: 好香啊。
15: 哎呀，文彪的老爹啊做寿杀了头猪，这不把最好的里脊肉给送来了。
16: 治保主任啊，他可是关文龙堂弟，要知道他的肉被难吃了可得气死。
15: 为什么？
4: 最近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产生点矛盾、啊、见面连话都不说了。
15: 都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过几天就没事了。哎，你们记住啊，中国农民的心眼儿没那么小。
1: 于洪阳把两笼子鸡吃力地推进了院子。哎，
12: 有人吗？有人吗？
1: 郑浩和肖玉池赶紧从屋里跑了出来。
12: 小心！走！过来。
1: 金兰和周教授闻声也走了出来。
4: 洪阳来了。哎，
17: 嗯，这给你们的鸡怎么拿回来了？
12: 鸡我们家不要了，奶奶，大家让我养马了。
17: 是啊，
12: 你看，我是用自行车把两笼鸡驮来的，就是要证明给奶奶看，我能干活，不怕你们笑话。平时我自己骑自行车，啥也不带，奶奶都怕我摔着。
15: 哎呀，我跟你说，马驹儿可比鸡贵多了。
12: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把鸡送回来了，不能什么便宜都占。
15: 好，一旦你答应了，那就像开始练这个独孤九剑一样，可不能半途而废了。
12: 师傅放心，受徒儿一拜。哎，
15: 谁是你师傅啊？
12: 这养马需要技术，没有您教，寸步难行。我要养出像昭林六骏那样的好马，请师傅成全。
15: 好，快起来，起来，起来！好徒弟，那这样，师傅先教你包饺子，你准不会啊！走，进屋，进屋，进屋！哎，走！哎，包饺子。
1: 晚上，周教授在院子里抱着搓衣板，怡然自得地边唱边跳。猛一抬头，却发现新兰站在他的面前。
4: 周教授，您唱得真好。您今天收了徒弟，看得出来是格外高兴啊。
15: 当然了， 又有活干了，我能不高兴吗？哎，
18: 孙书记，来来，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啊，三爷，哎，
4: 嘿，哎，周教授，接下来还得辛苦您跟着去买马。
15: 不在我身上，于红阳很聪明，养马要是养好，哎呦，那可了不得。就咱这山背后啊，就是辽阔的源头，那大片大片的草场啊，这个策划奔腾，不亦乐乎。
4: 那就要看您这徒弟是不是争气了。
15: 哎，俺没有徒弟不好的，除非啊是师傅教不好。来，你就看我的啊。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紧握钢。哎呦，这后边词儿全忘。
4: 哎，周教授，您一定是老党员吧？
15: 惭愧啊，写过不少的入党申请书，可是到现在还是个积极分子。
4: 作为第一书记，我想介绍您入党。
1: 周教授激动地站了起来。
15: 真的？
4: 真的。
15: 哎，我，哎呀，是来到乡下，入党这个事儿我就没再敢想过。哎，你看你，我都快退休了，就别再给你和文龙添这个麻烦啊。
1: 第二天，周教授带着肖玉池和郑浩在院子里当起了泥瓦匠。新兰从屋里走了出来。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7: 搭个鸡窝，自力更生，明年啊咱就有鸡蛋吃了。
4: 自己养鸡呀、啊？这谁出的主意啊？
17: 郑少爷，
16: 我是这么想的，特困户咱都送了，如果送给普通贫困户，其他人就会有意见，所以啊，只能咱们自己养着。啊，成本我已经打回公款账户了，请兰姐放心。
19: 退到我这儿了，明年咱所有的鸡蛋都是郑少爷请了。
15: 没想到这些小年轻啊，还真是讲原则，佩服啊。
1: 过了一会儿，新兰来到了村委会党群服务中心。
4: 您家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下星期我再到家里去看看。您什么时候方便在家呢？嗯，
20: 哪天都行。
4: 啊，那就下周一吧。
20: 行，我等着您。
4: 好，那您慢走啊。哎，
20: 再见您。
1: 突然，新兰收到了黄宗杰的语音短信。
21: 新兰，今天星期五了，晚上回来吗？我好安排时间。
1: 新兰猛地想起几天前黄宗杰深夜回家时的情景。
6: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新兰想了一下，拿起了手机。
4: 宗杰，我这个星期回不去了，我希望你能够回家带如一。
1: 新兰随即回到了办公室，肖雨池和郑浩正在里面核对名单。
13: 姐，
4: 嗯，
13: 于艳萍家
11: 有了。
4: 这周我想请假回家一趟。啊，
13: 没问题啊，姐，这周我就不回去了。金子他爸呀、啊、要去县医院做透析，我想以工作队的身份陪着去一趟，跟医院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就近透析。
4: 那买橘子的事呢？
16: 我和教授商量过了，明天带于红阳一起去。
4: 好。
13: 姐啊，这周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您周一再回来吧，多陪姐夫两天。
1: 深夜，新兰坐在车里，在自家的楼下守株待兔。果然，黄宗杰从楼里出来，上了汽车。新兰立刻开车，悄悄地跟了上去。不久，黄宗杰的汽车开进了一处高档住宅区。新兰眼睁睁地看着黄宗杰走进了一栋住宅楼。 新兰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家里，她含着眼泪，一个人摸黑坐在客厅里。

0: 那个小区环境不错啊，多少钱一平米买的？应该是新房吧？
1: 你跟踪我？起来，你误会了。
0: 我误会不了。这些天你要不然不回家，就算是回家，哄完如一睡着了，你又离开了，连续有一个月了吧？
1: 老姨还当上间谍了，让你跟踪我是不是她的主意？
0: 黄宗杰，你有点良心吗？老姨带着病帮我们照看如一，你竟然说出这种话。你说那房子是给谁买的？
1: 这事儿有想解释。
0: 不行，今天必须要把它说清楚。
1: 那是霍文静的房子，他从国外回来了。
0: 初恋情人啊，看来你们真是要破镜重圆了。
1: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他约我出国，我没答应，所以心里一直有愧疚。
0: 所以要处处想着办法去弥补。难怪啊，要天天在一起。看来我的存在是多余的了。祝福你。
1: 心兰，你真的误会了，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
0: 我听。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32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

0: 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咖啡加文旅解锁新场景，金山湖畔对岸咖啡带火环湖游。中国代表队4名选手获第58届国际化学奥赛金牌。约旦遭伊朗袭击，2名美国士兵丧生，1人失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近年来咖啡加文旅成为许多城市激活文旅消费的重要途径之一。最近在我市的金山湖畔就新添了这样一家融合观景、展览、手作体验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对岸咖啡，受到了市民游客的青睐。记者张颖欣、贾帅报道。对岸咖啡坐落于伊泉金山湖畔酒店后广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将金山古刹、粼粼湖水尽收眼底。店内风格简约雅致，氛围安静松弛，是不少市民游客散步休闲的心境打卡点。市民周女士：
1: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湖边走走，发现这里风景特别漂亮，既能带孩子亲近自然，还能休息片刻，喝喝咖啡，大人放松，孩子开心，特别适合周末亲子出游。
0: 对岸咖啡负责人王玲：
2: 这里呢原来是酒店配套区域，文旅酒馆公司业态升级的时候呢，我们就顺势入住了。我们不只想做普通的咖啡店，咖啡只是个纽带，希望能打造全年龄段都能放松交流的空间，让球迷、游客、摄影爱好者等不同人群相聚于此。
0: 门店打破传统咖啡馆单一经营模式，融合观赛、展览、互动活动多种业态，适配不同人群的休闲需求。王玲：
2: 苏超赛季在这里是球迷观赛聚集地，平日里呢，这里展出镇江本土风光摄影。今年五月份呢，团市委把“正好遇见你”青年交友活动放在了我们对岸咖啡，100多个年轻人从全城各行各业过来。除此之外呢，我们平时也会办一些开放麦啊、非遗手作之类的活动。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20多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份 AI 安全领域重磅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论坛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三大核心主题，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囊括联合国相关机构、海内外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国际权威智库的资深从业者，同时集结国内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打通技术实践与政策研讨的交流通道。论坛现场集中推出5项标志性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构筑起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最近，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多地启幕，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4个国。

0: 实验考试，竞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中国队4名选手分别是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重庆市南开中学校的王罗征浩、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陈正瑞哲、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的韩清润，总分依次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全部获得金牌，其中韩清润获得理论单项第一。国际方面，美国军方官员称，伊朗在当地时间17号向约旦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美国军人死亡，1人失踪。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另有4名美军士兵因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士兵也已返回岗位。美国军方官员没有透露死者的身份，也没有提供有关事件情况或地点的细节。比利时政府18号宣布将制定贸易禁令，禁止进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产品。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8方强烈反对。国际社会也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荷兰、爱尔兰等欧盟成员国相继宣布禁止进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产品。比利时是第5个采取类似措施的欧盟成员国。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凌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我们的华语音乐黄金10年音乐旅程呢，逐渐接近终点。上世纪90年代，10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我们继续沿着时间长河边听边唱。今天我们的脚步停住在1998年。 那一年香港歌坛一片萧条，唱片市场呢萎缩了四成左右，古巨基、黎明的新碟销量一路走低，而很多歌手

纷纷选择了更加便捷的赚钱方法去演唱广告歌曲。整个香港歌坛已经让人隐约感觉到了一丝日薄西山的气息。而唯一让人兴奋的是，那一年一个24岁的男人崛起了。那一年唱片公司顶住压力，为他发行了个人的第5张专辑《我的快乐时代》。从这张专辑开始，香港歌坛新一代的歌神逐渐浮出水面，而我们今天也用他的这首歌曲《我的快乐时代》开启1998年的快乐音乐旅程。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这个人就是陈奕迅。那一年他24岁，或许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成为香港歌坛新一代中流砥柱。当时的陈奕迅呢，已经推出了4张唱片，但是人不红，歌更加不红。好在呢，唱片公司认为，虽然他不像一个偶像歌手，唱片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但是他的声线确实不错，适合唱歌。于是呢，顶住压力，决定再为他制作一张唱片。而这张名叫《我的快乐时代》的唱片呢，出人意料地拿下了叱咤乐坛颁奖礼的年度至尊大碟，让陈奕迅的事业一夜翻身。从我的快乐时代开始呢，陈奕迅尝试了音乐的诸多可能性，这些尝试呢，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未来的音乐之路。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陈奕迅最为重要的一张专辑。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那一年的香港，新歌手在不断成长，而老歌手方面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刘德华，他和萨克斯演奏大师肯尼基的跨界合作备受瞩目，而肯尼基的加入让这首《你是我的女人》有了全新的国际视野，一起来欣赏一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岁月，闪着光，让人感到无限的迷醉。时间是1998年，那一年在台湾，周华健、李宗盛、黄品冠三个人在周华健的新专辑里演唱了一首《最近比较烦》，传播很广。只不过，不仅仅是这三个男人比较烦，他们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也比较烦。其他唱片公司的崛起呢，已经开始动摇滚石唱片多年以来的霸主地位。还好，当年的滚石还有一棵刚刚崛起不久的摇钱树，就是任贤齐。1996年，凭借专辑《心太软》，任贤齐火速的窜红，而滚石呢也趁热打铁，新专辑《爱向太平洋》大卖特卖。其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我是一只鱼》《任逍遥》几首歌的火爆，让任贤齐的人气到达了顶点。可以说，那一年是任贤齐事业的最高峰。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

0: 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对于台湾流行音乐，1998年绝对是一个丰收年，老将新人遍地开花。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邰正宵的《相思如麻》，伍思凯的《五月光》，可以说质量都非常的棒。而新人方面，有顺子的《I'm Not a Star》，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还有李玟的《滴答滴》。台湾乐坛的兴盛和香港乐坛的萧条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无限感慨。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静静的来听那一年一位老将和一位新人的精彩表现，重温曾经让我们心动的两首歌曲，齐秦《我拿什么爱你》以及李玟的《滴答滴》。

好，刚刚的九分钟时间，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齐秦的《我拿什么爱你》和李玟的《滴答滴》，重温了一下1998年台湾歌坛非常兴盛的一个局面哈。这两首歌曲都是出自于1998年的台湾乐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1998年大陆音乐作品开始更加注重编配、混缩等等后期的工作了，也说明内地的制作力量在逐渐的加强。歌手的自我精品意识也在成型，麒麟童公司推出的女歌手韩红用一曲《家乡》赢得了很多掌声。那一年的内地各类大小唱片文化公司纷纷的注册，他们在静静等待，等待着来分割到一块唱片市场的大蛋糕。海外公司呢也纷纷进驻，索尼公司签下了刘欢、韩磊、李春波等等歌坛老将，华纳公司和内地新锐的制作公司麦田唱片进行了合并， BMG 公司带着孙楠、曲颖汹涌而来，而百代公司在上海签下了那英，这是一个相当正确的决定。其实呢，那英是最早进军台湾乐坛的内地歌手。1994年，他就来到台湾，签约了台湾福茂唱片，发行了两张专辑。而1998年的4月份，那英签约百代之后，发行了《征服》专辑，亚洲地区专辑销量累计超过了200万张。凭借《征服》呢，那英也成为了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内地歌手，也让她成功打开了港台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语歌坛大姐级的人物。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夏装倒逼减重潮，镇江医院体重管理门诊迎来就诊高峰；中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40%；乌克兰称基辅遭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联合打击。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现在是三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大家纷纷换上清凉夏装。然而衣物一薄，不少人察觉身上悄悄囤积的肉肉藏不住了，减肥也随之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最近市第一人民医院体重管理门诊迎来问诊高峰，来听记者王舒发回的报道。
1: 市第一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侯文基表示，夏季人体新陈代谢会自然加快，一般情况下，环境温度每升高一度，人体基础代谢率可以提升12%左右。与此同时，高温天气常常会让人食欲下降，这两大因素共同构成了夏季减重的天然优势。但是，减重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追求短时间内快速减重。
2: 所以我们追求的减重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医学上我们建议，就是人最佳的每个月的减少体重大概在4到6斤，既不影响你身体的一个基本的状况，也能是体重缓慢的一个进行下降，而不是我这个月掉了30斤我很开心，后期如果再反弹个32斤、34斤，反而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为了帮助市民科学地进行体重管理，市第一人民医院整合医疗资源，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侯文基说，最近门诊人数明显上升，相比较冬季增加了50%左右。
2: 我们会根据你个人的情况，给你一个个性化的定制，对吧？有的人适合，药物减肥；有的人适合手术。有的人适合仅仅通过饮食控制就可以减肥，有的人要适当的参加一点运动，都会给我们医院都会给专门的一些专业的指导。
0: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中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至今天8点，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松花江上游干流赵源江段、辽宁辽河支流小柳河、贵州乌江支流黑鹅溪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澜沧江支流黑会江、瑞丽江支流芒市大河、广西玉江支流乐里河等7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5米。新疆伊犁河支流下塔河和木扎塔河发生小幅超警戒流量洪水。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多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

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8号18点起，俄军使用了无人机和多种类型导弹，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打击，主要攻击方向是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空军的雷达部队共记录了166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大规模袭击基辅，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乌首都多个区遭袭击命中，发生火灾，多栋住宅楼等受损，救援人员已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美加墨世界杯收官在即，本届世界杯球衣销售

0: 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流行纪念册，泛黄的磁带，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老歌慢叙，岁岁温柔。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收录每一段入耳入心的时光。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听播客？那最近呢，总听到说现代人喜欢为各种快乐买单，买奶茶，买鲜花，还有短途的旅行或者是各类解压的东西啊，好像美好一定得花钱才能买到。但是呢，我们偏偏会忽略了身边最不用花钱、随手就能够摸到的浪漫，比如说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突然落下的小雨，或者是抬头就能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以及荷塘。那大自然呢，从来都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每天身处其中，却常常视而不见，总是会忙着去追逐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反倒是忘了身边唾手可得的温柔。所以今天呢，也就准备了10首歌曲，全都藏着风雨月还有海洋和星光。今天

这首《爱如空气》当年呢是跟着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火遍了大街小巷，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孙俪和邓超就是因为这部戏结缘，然后才在一起的。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清淡，但是歌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风啊，空气啊，日光呀，都是无声的陪伴着我们的，是大自然给每个人最公平、最慷慨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一首《偶阵雨》，很多人说这是一首情绪和解之歌。人生呢，就像天气一样，不会永远的晴空万里，偶尔的一场小雨落下，低落、委屈和生活的迷茫，这些都是短暂的。

这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雨水是免费的，它滋润着草木，也冲刷着我们心里面的烦闷。不用因为一时的阴天就否定所有的生活，雨会停，而天也会亮啊。那大自然呢，会用一场场的阵雨告诉我们，起伏就是一种心态，阴晴皆是风景。就像我们经常会去旅行，到了云南又或者是海南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吃一个午饭进去的时候，突然的瓢泼大雨，一会儿又变成了太阳雨，然后等你吃完一碗面条再出来一看的时候，又变成了晴空万里的样子，甚至路面上的雨水都已经被迅速的晒干了。所以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困难也是这样的。有人说，事缓则圆，当你为一件事情烦恼的时候，它并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但是只要你用心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那时间呢，自然就会给你答案了。当然啦，除了空气和雨水之外，我个人还非常的喜欢晚风。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坐在直播室当中，作为电台的主持人，陪伴着大家华灯初上的时刻。当一个城市落日下去，彩霞满天，然后路灯亮起的时候，大家卸下了一天的疲惫，开车在路上，轻轻的晚风吹过，特别的温柔，特别的美好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晚风穿过街道，拂过脸庞，带走了一整天的烦恼。不管今天过得顺不顺心，好像在傍晚的时候，它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大自然给我们独一份的治愈力。当然了，除此之外，月亮也一直是音乐人们咏唱的对象。比如说陶喆改编的那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重新的赋予了月光温柔的氛围感。那从古到今呢，所有人呢有心事的时候，都会想要抬头去看一看月亮。一轮明月悬在夜空，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独自赶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月亮不会向任何人收费，不管你是身处高楼还是小巷，我们抬头就能够共赏同一片月色。我们总是会花钱去买各种礼物表达心意啊，那却忘了头顶这一片月光早就替我们藏好了所有的细腻柔软的情绪。月亮、晚风、空气、偶阵雨啊，说了这么多，还有什么美好的自然馈赠呢？其实还有晨光和雾霭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老歌，它是来自那英的，叫雾里看花。很多人不知道，就雾里看花呢，最初是1993年央视315打假晚会的一个定制曲目。当年呢，阎肃接到了创作任务，就不想非常直白的去罗列假货，于是呢，就借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比喻，去比喻那些真假难辨的市场，又从川剧慧眼典故当中呢，写出了借我一双慧眼吧。原本呢，是警示消费乱象的公益歌，因为意境朦胧，慢慢的呢就被当成了抒情金曲，流传至今。那人生呢，很多事情也像置身迷雾一样，看不清前路啊。但是我们不用去急着求一个清晰的答案，云雾呢会慢慢的散开，就像所有的难题终有解法，雾来雾去，自在随心。我们就来听到那英的这一首《雾里看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自然的馈赠，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还有突然落下的小雨，抬头就能够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还有荷塘。大自然呢，从来不会区别的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接下来听到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荷塘夜色》。

夏夜月下的荷塘，流水、荷叶、晚风，中式的浪漫全部集齐了。月色、流水、清风组合而成的治愈画面，大自然无常地送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每天傍晚的落日也是大地限定的浪漫大片，那橘红色的霞光会铺满了天际，壮阔而又温柔。不管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郊外的公路，只要向西望去，就能够看见这一场盛大的黄昏。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适合开车去听的，满满自由感的这一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

日落从不缺席，也不会设置门槛，任何人呢都能够停下脚步去欣赏。比起昂贵的娱乐项目，一场落日就能够抚平心里面积攒许久的疲惫。而我们镇江呢，有很多地方非常的适合看日落。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去金山湖，我们可以去长江边，可以去龙门塔看日落，有非常多的适合我们看到漂亮晚霞的地点啊。那一场日落就可以抚平我们心里面积攒已久的疲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更加广阔的海边，周迅的这一首《看海》，干净又纯粹。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海包容了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去看浪潮翻涌，难过的时候去听海浪低语。那山海呢，是地球赠予我们的宝藏，只要愿意动身就能够奔赴海岸线了。浪潮日夜往复，然后无声地接纳着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而辽阔的海景也是治愈人心的。这一份开阔和温柔从来不会向我们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我在每年的年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去看所有的海边城市，好像有海这一座城市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啊。而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高山的歌，它是星光的浪漫。这首歌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今天我们的歌曲走完了晚风阵雨、月色山海还有星光，其实也是和大家想要去说啊，别总是把快乐和消费去绑定，其实新鲜的空气、落日晚霞、山间的薄雾还有海潮晚风，那大自然早已经把所有的美好免费的送到了我们的身边。往后慢一点的生活，多抬头多驻足，珍惜这些唾手可得的温柔。本期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我也不会放弃，爱你从一开始早就预备，热情纵是跌倒在地流着血，我也会记起，旁人求我要我不去爱你，为何从一开始想做后备，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4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3枚，另有1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

0: 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戒备状态，持续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当地时间19号，约旦政府发言人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海港目前均正常运营，相关设施运行未受影响。他表示，约旦主管部门目前没有做出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或海港的任何决定，也未发布相关命令。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该部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1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暂列票房榜前三。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不仅球员时期效力过3家西班牙俱乐部，退役后也是在西班牙走上了教练岗位。有趣的是，斯卡洛尼当年参加教练证培训时，给他上课的老师正好是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富恩特。西班牙队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得冠军，此次若能夺冠，65岁的老帅德拉富恩特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冠军主帅。此刻提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打造的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联合宇树科技首次公开演示最新研发的实时全身摇操系统。这套人机同步的技术展演也是本届机甲格斗赛的重磅竞技环节。目前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已面向全球招募，机器人研发团队、机甲操控爱好者均可关注央视科教官方公众号，参与这场前沿的人形机器人竞技盛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获得第三名。今晚我们首先会从这场比赛开始说起，当然重点是要展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的这场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这里也为您做一个预告，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这场比赛，欢迎您届时收听。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再次为您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这最佳状态保持了这么多天，也丝毫没有出现懈怠，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最后一期，也就是最后一期总决战之前，我们在直播间请进了大家熟悉的两位体育评论员，欢迎李格老师，欢迎朱一鸣老师，欢迎二位。
5: 樊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6: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先发言的是李老师啊，这个后面补到的是朱老师。这为什么今天特意把两位请到？因为今天晚上是总决赛，所以也给大家提前来介绍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场决赛的转播，我会陪着李格老师，会陪着朱一鸣老师来为大家共同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和评述。坐下来就看见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大家伙这漫长的一个世界杯期间一直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今天晚上已经提前看到了，就是决赛啊，双方大家分别看好谁？我你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咱们再来复盘一下今天早上这场比较鸡肋，但同时也进球梅花建筑的这个三四名决赛吧。李老师，
5: 我当然是西班牙、
0: 哦、
5: 啊，因为我跟朱老师还有方亮老师一块儿相聚的时候，就是一个多月之前6月11号、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了个大团圆啊、那个时候就是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说西班牙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西班牙小组赛和后面的淘汰赛能打成什么样的，但是凭2024年欧洲杯的那种印象，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全队比较年轻，所以我比较看好这支球队。
0: 我记得即使首战打佛罗角打0-0的时候，李老师虽然批评了西班牙的表现，但最后都说我认为西班牙只要及时改正继续往前走是没有问题的。
5: 这个起码比16年前我那个南非我也去了、对吧，他首战是几比几？
0: 1-2输给瑞士，
5: 输给瑞士，
0: 0-1吧，还是1-2？待会儿我再查一下。
5: 反正是第一场，他那场是输了，后来拿了冠军，对吧？而且一路都是1-0、1-0、1-0这种胜的。所以这一届我们感觉平了以后，虽然有点意外，但好歹是拿到了一分啊。我们看后续的这种整体的表现，跟10年非常相像。但是
6: 西班牙一路走得越来越好。
5: 对，而且进球，尤其是半决赛这场打法国，我觉得是打出了他
0: 好
5: 真正的特点。
0: 这是李老师坚定的支持西班牙，而且不改初心了哈。
5: 对，
0: 朱一鸣老师呢？
6: 我是被打脸了。这个世界杯前呢，我是信誓旦旦说，怎么可能能有冠军卫冕呢，对吧？然后呢，我说我不看好阿根廷能拿冠军，但是呢，阿根廷能走得更远，这个是我预料到了。可能我觉得半决赛啊，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儿。那当然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半决赛抽签会遇到谁，结果没想到人家跨过了英格兰。本来英格兰是我心目当中的冠军啊，那其实这俩队在我心目中等于交替变换了一下位置，那阿根廷进决赛了，那我就只能今天我看看吧。我觉得和西班牙有一打，
0: 好，
6: 我觉得，
0: 另外再给大家这个补充。

0: 你想刚才我们说到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西班牙的首战是0-1输的瑞士、啊，
1: 输瑞啊，对对对，
2: 输瑞士，
0: 输瑞士，这个要给大家提示，其实把这个比分给大家梳理一下，过往的经验可能会对我们现在的观赛提供一些参考，但最终的是要看这届比赛的表现。两位既然提到了这个阿根廷和西班牙，稍后我们会节目里面详细展开，先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这样3-4吧，很有意思。我看到有一些球迷说很喜欢这样的比赛，为什么呢？也没什么红黄牌，也没什么恶意的犯规，哎，两边就进球梅花见竹，你一个我一个，你俩我俩，就是
1: 九分钟一个，
0: 哎，就跟商量好的似的。说这种比赛看着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比赛看着总觉得缺点什么，这不太像是一场正儿八经的比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谊赛，甚至友情赛，就是两边都不要防守了。能这么去概括和形容吗，李老师？
2: 觉得可以啊，这场比赛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怎么想，我觉得我是不喜欢的，因为在此前的世界杯比赛中啊，有的凌晨的比赛，我限于精力有限，我真的是起不来。但是呢，如果说这场比赛比较重要，我一定在白天的时候我找机会复盘一下，看一看啊。但是这场比赛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看了看新闻集锦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的时候啊，两位出题人其实就这个。出过这个题，我当时就说，我说这3-4对于世界杯而言就是一个鸡肋的比赛，如果说形容它是什么性质的比赛呢？我觉得跟 NBA 啊、CBA 那个全明星赛特别相像。
0: 嗯，
2: 我们去感受一下全明星赛是怎么着的。你朱一鸣跳起来，我做个动作好防守，我绝不是真拦。
3: 对对，
2: 对吧？
3: 漂亮，以漂亮为主。
2: 这个进攻防守队员之间，大家是一种心有默契的那种感觉。
3: 嗯。
2: 那么今天凌晨这场这个英法大战，我觉得双方都很默契。对吧？进了球的队员，我看也不是很兴奋，防守的人也不是很沮丧。姆巴佩都捂着嘴都偷乐，对吧？你要是半决赛，那不可能这样，对吧？而且这场比赛，尽管国际足联非常想拉满他的紧张度啊，把3-4之战、季军之战都不要了，玩一铜牌决战，你再换名称，他也改不了这场比赛的娱乐性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是有点激烈。而且我们看到啊，欧洲杯从1984年就取消了所谓的欧洲杯的3-4，为什么？因为就觉得半决赛失利之后，两支球队，你看英法之前都在表示，我们不想踢啊，真不想踢。参加新闻发布会都说这是队里安排的，要我自己我都不愿意参加。
0: 说不想踢不想踢，我看进球的时候一点没脚软啊。
2: 哎呀，那都是高级演员，都是拉满格的，那必须表现出来，对，让你们看着觉得值回你们的票价。但实际上你进球之后，你看他个人没有真正像半决赛进那个球那么的兴奋。
0: 但是话说回来，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感慨说，如果半决赛当时是这个状态，那该多好。当然也有的球迷不同意，说你得看对方是一个相应的什么样的防守力度，能用这场比赛的结果来倒推说半决赛当时的排兵布阵或者当时的技战术打法如果像今天就好了。朱老师能这么想吗？
1: 你肯定不能啊，你心态都不一样，对吧？大家这两支球队你看都进行了阵容上的大轮换，你说在半决赛的时候可能吗？那不可能，大家都是真刀真枪为了进决赛。所以呢，相对而言这个3-4的比赛，这纯粹是国际足联为了商业化，商业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拾遗补缺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完了以后，其实要我算是多赢的一个结果，但唯一的输家我认为是德尚。因为德尚这是他的最后一舞。按说呢，你比方说你拿个季军也好啊，或者你一个赢球作为自己国家队执教生涯作为一个 ending， 那我觉得其实是相对比较体面的。但是你输球了啊，然后以这种方式离开法国国家队。但是其他人的赢家呢，姆巴佩人家刷了进球，对吧？成为了现在世界杯的全天候最佳射手。然后呢，奥利赛人超越了贝利，成为了最佳的助攻手。对。然后呢，萨卡人家帽子戏法。
2: 第三个帽子戏法。
1: 对。所以你想想，然后图赫尔呢更高兴。一片骂声之后，这场比赛我看舆论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大家说你这半决赛对阿根廷什么昏招啊？这场比赛一赢，所谓的叫一胜遮百丑，大家觉得你战术上好像还有点东西。其实这都是拜法国队也是无心所赐。要说两支球队的队员大部分都可能都订好了度假机票了，大家都想着心思赶紧踢完这场。姆巴佩，咱们我记着这个方亮咱们答题时候我就说了，法国队再轮换姆巴佩也不会轮换，因为他目标要进球，要刷一下数据。所以3-4的意义可能更多的在于一些某些个人，他们可能会有这个需求，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其实第三名， 哎，没有人会记住，我觉得。
2: 我感觉就是两个球队现在是高度默契在哪儿啊？就英格兰，他还是想要这个第三的，因为除了1966年。这是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二好成绩，对吧？所以这个成绩对他是有意义的。
0: 起码图赫尔证明说，在世界杯上我比索斯盖特往前走了一步，
2: 对
0: 吧？这一小步很重要。98年
1: 是3-4输给比利时了，
2: 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18年你冠军，2022年你是亚军，所以这第三跟你来说，
0: 18年俄罗斯，
2: 对，18年俄罗斯他拿了冠军嘛，上一届他拿了亚军嘛，所以第三对他来说真的不痛不痒。但是呢，他在意在哪儿啊？就是姆巴佩。是吧？奥利赛，然后萨卡，这都刷个人数据。
1: 对
2: 那至于德尚的脸面，那对不起，反正你也快走了，对不对？得罪就得罪一下吧，
0: 来看看我们大家伙的留言，央视评网友3160，姆巴佩状态火热，大概率蝉联金靴。至于决赛，他说他支持李老师，看好西班牙队捧杯。但是马上这位杨大唯美说阿根廷必胜，就是喜欢阿根廷。底下欣柔也说决赛之舞，我支持阿根廷。这位讲沈大说，随着参赛决赛圈队伍的增加，他觉得世界杯的含金量是不是下降了？比如他还是觉得98年比02年的好，但又比不上86年或者90年的。这个是不是和我们比如小时候看球，你看我就老觉得90年的好，但是你回头看90年其实进球数多吗？那是一届防守至上的世界杯，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和自己所谓最早看球的那个初心记忆有很深的关系？朱老师。
1: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刚接触足球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有一腔的热情和喜爱，但是呢，这种喜爱呢，能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呢，会有一定的沉淀，那个时候足球，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叫很纯粹，就是大家各自在竞技赛场上用战术斗法，用球员的个人能力斗法，而且那个时候，你要说啊，86年，个性鲜明的球员和球队，大家耳熟能详。你一提哪支球队，大概什么风格、什么标签啊？代表的球星是谁？
0: 你是踢南拳的，我是打北腿，
1: 对，
0: 我们俩都不一样，还互相瞧不上。现在大家很大程度上趋同，
1: 有点地球村的那意思了，你知道吗？而且呢，就是工业化足球和商业化足球的更多的进入之后，比赛的功利性也好，或者说有时候刻意去制造了一些冷门也好，可能相对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疲倦感、审美疲劳了。另外一个，我认为比赛为什么球迷说了，在精不在多。其实这比赛39天，你算起来好像比扩军之前加了，也就增加了9天。但实际上这比赛中间的密集度，这个我觉得就是再喜欢足球的人，他这么看，天天看，他也会审美疲劳。我看到今天还有一消息说，如果要扩到64支，压缩到40天。也就是说比现在才多1天，你可想而知会有那个赛程底有多紧密，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还能保持对于足球世界杯这个热情吗？
0: 最重要的一点，到时候我们可能连线的时候每天的次数还得增加。
1: 我不是这题我估计你会出的越来越刁钻。
0: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出的题就比较复杂或者立体了啊。来看看大家伙留言。又有加油呀，哎呦，这名字起的，就是明天凌晨这场决战堪称极致防守与极致进攻的终极碰撞，19岁的亚马尔对上39岁的梅西，这是一场战术与体能的博弈，更是一场关于传承与谢幕的史诗。无论大力神杯最终花落谁家，都将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动人的篇章。是今天这场比赛，咱们上次不说过这个典故吗？07年那张给所谓当时还是婴儿的亚马尔洗澡的那张照片，现在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比赛称之为澡盆决战、澡盆德比啊。这确实也是世界杯决赛上非常罕见的一幕。大庆777决赛，西班牙年轻啊，还多休息一天呀，有体能优势啊。阿根廷连续硬仗险胜，下半场第4节，你看他也用了第四节这个概念了啊，现在都熟悉这个强制补水时间带来的1、2、3、4节的概念了。他下半场第4节会不会体能枯竭，最后只能靠意志品质和团结一心？这位朋友讲，本届决赛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西班牙依靠整体年轻啊阵容体能充沛，阿根廷依仗这个核心球员的调度，反击威胁可能会更好。请出李老师，就是他们刚才都提到了西班牙有一个优势，就是年轻。
2: 对，
0: 但是年轻有的时候是个双刃剑，对吧？你可以说他有朝气、蓬勃、有希望，但也同样你也可以讲经验还是嫩那么一点点。就是同样这个年轻，他硬币也有正反面。怎么看今天晚上西班牙队面临的这个正反面的考验？
2: 年轻可能大赛经验不足啊，还有很多人可能就打过一个欧洲杯、世界杯，就是第一次打，这个是客观事实存在。但是呢，相对于硬币的另一面，他年轻带给西班牙队的锐气和他的整体能力的加持，我认为是更为主要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比较倾向于看好 这个西班牙队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并不是说不看好阿根廷啊，因为这场比赛你真的让我猜的话，虽然我很力挺西班牙，但我并不认为阿根廷。

0: 你就没机会，所以这个才是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特点我特别认可，就这场比赛如果真的用一个特别高度概括的词去形容这场决赛的话，确实是西班牙的这个稳或者说钝来对应这个阿根廷的这个矛啊，看矛力还是钝尖。因为现在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西班牙是整个前面的七场比赛中只跟比利时那场是丢了一个进球，对吧？剩余的全部六场零封对手。那么这个对于任何一个球队的主教练而言，这个数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当然上一次的节目中我就说了，西班牙的这种六场零封只是丢一个球七场比赛，它不是一个百大巴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它整个战术体系的一个结果。那么阿根廷到目前七场比赛打进了19个进球，是目前所有参赛球队中打进这个进球最多的一个球队啊。尽管他的整体年龄可能比西班牙要高出2到3岁，但是进攻体系、进攻的这种锐利度，包括队中的核心大腿，那真的是很牛。所以这场比赛就看谁的特点更能充分的体现到决赛之中。
1: 说到阿根廷，要请出朱老师，就是很有意思。前面刚才咱们夸西班牙这个年轻，说他也是一个双刃剑，同样的道理，相应的在赛前我们就讲阿根廷那个后防线上有伤病，队员普遍年龄偏大，打到70分钟以后能撑得住吗？人家一路走来那么多的绝杀，
2: 对，
1: 绝平，
2: 对，
1: 加时赛的逆转，
2: 对，
1: 人家不但撑住了，而且把这个桌子还掀翻了。你怎么看所谓就是大家都说年纪大的撑不住，人家每一盘都撑住了呀。
2: 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问题阿根廷这个不是有一老啊。其实你能看出来，刚才就李老师也提到了，西班牙可一路过来没打过逆风球。他可都是要不就也就平了一场，剩下他都是领先嘛，
0: 先进球。
2: 而阿根廷队这一路可以说磕磕绊绊，但是呢他的经验、他的沉稳度会帮助他，就哪怕是落后甚至打英格兰队那场比赛已经逼到最后绝境了，那我最后就是直接大胆的换前锋，斯卡洛尼换前锋，我就往前堆进攻人数，最终完成了翻盘。所以我想这也是经验和这个心态的一个体现。那么说到这决赛，阿根廷这边呢，人有过上届进世界杯决赛的经历，14年也进过世界杯决赛当然了，14年那一批人肯定相对而言剩下的人已经比较少了，
1: 只剩一位了，
2: 对，就剩一位了。但是人别忘了4年前人家进了决赛，所以相对而言他可能对于这种大赛的整个的体能分配，我什么时间该踢什么球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个合理的战略计划。而西班牙呢可能要经受的考验，假如说他德拉芬特有没有做预案，就是我先丢球我怎么踢阿根廷可之前人家做的都是先丢球的预案，那这次我如果先进球，那我觉得对于他来说那更可怕的可能他的经验老道会如何用一种比方说拖慢节奏也好，或者说我更多的上身体强度，我给你把比赛打的节奏支离破碎，那我觉得西班牙队这可能是最害怕的。西班牙想把球流畅的运行起来，但是如果阿根廷队要限制住了这一点，那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那这场比赛的难度肯定比之前他一路晋级要相对困难的多。
1: 看到这位朋友的一个建议啊，他世界杯赛程多了，其实对于各个球队的阵容厚度也是考验，所以这位署名七舅老爷说，我觉得进入32强以后，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分组，重新开始小组赛？
0: 那小组赛就白打了。
1: 国际足联很喜欢你这个建议，但是我记得82年以前是吧，就是西班牙世界杯以前，当时就是这样。当时没有这么多队啊，当时是我记得是16个队，然后打完了之后再分组，怎么怎么。但是那个分组的这个方式，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感慨，就是你比如抽到了相对更强的一个组，抽到了相对更弱的一个组，比现在这个可能来说它的赛程的复杂程度就会更多。当然理论上我记得当时那会儿说的时候，所谓默契球等等出现的概率也会更多。
2: 对，那时候队伍少，
1: 对
2: 你现在队伍多了，你要说重新抽签，你有没有比方说小组赛你已经打过的对手，
0: 对，
2: 你要不要回避，对吧？这些就又麻烦。
1: 其实我还看到过更复杂的，说能不能双败淘汰制，就是那种蛇形大循环说那咱们就这么一直踢下去，输2场的出局，只要只输1场的你往下挪那个位置，往下挪，但是继续从下往上打起，
2: 那刺激了，偶然性大大增加。
1: 只有换句话说，只有最后全胜的才能夺冠，但大家可以算一下那得多少天，
0: 那就太长了
2: 那你这个就不对了，那人家备战世界杯备战了1个月，结果踢了1场然后就回家了，
0: 对
2: 你对吧，你没有这么算经济账的，
0: 踢2场
2: 啊，踢2场啊，对对，输2场，对。
1: 连败才会淘汰。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其实是参考了，就是有的时候围棋啊，或者是棒球，有的时候会采用这样比较特殊的一种赛制，但那个确实相对来说参赛的人数或者说队伍数量跟足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啊。还有陆续发来了看好哪两支球队，比如更多我目测目前看到相对支持西班牙的要多一点，朱老师替阿根廷在拉拉票。
2: 我猜到了啊，那我就觉得，那大家都看好西班牙的情况下，那我更觉得乐观了。
0: 啊，
2: 对对对，
1: 就是要跟你们不一样。
2: 对，我觉得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中吧，啊，就是其实从两个队的风格来说啊，都是技术流，啊，我觉得从技术上说呢，这个大家都差不多。那你说整体性，西班牙是打整体足球，他的传控能力很强，但实际上这支球队斯卡洛尼可也带了好长时间了，从美洲杯冠军到上届世界杯冠军，这支球队其实人员变动不大，他的整体的默契度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斯卡洛尼现在已经把这套收缩型442阵型玩得挺溜的啊，你别看队里是有可能个别球员年纪很大，但是他会通过更有活力的球员去把这支球队带动起来，而且那个老球员呢，他还能迸发精神力量，他不是说油箱里没油了，他这个油箱里的油啊，可能剩个30%-40%，他会在关键的时候踩一脚，那踩那一脚就有收获，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了，你不能小瞧他，你就说西班牙队敢放任吗？你说放着梅西不堪，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有时候咱们说了，就像萨拉赫，就原来咱们举过例子，萨拉赫整场比赛可能80分钟都没有什么跑动的时候，克洛普也不会把他换下去。克洛普的意思是什么呀？在那儿留着，第一是威慑，第二给他一次机会，他有可能就能把那次机会转化为进球。所以我就觉得，刚才其实李老师也承认有一打。两个队并不是说实力上差的那么悬殊，对吧？再加上经验、偶然性、天气。还有各大洲，这次毕竟在美洲举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文化，我看今天好像说是在赛地已经全是这个阿根廷球迷，
0: 那阿根廷球迷比西班牙球迷，
1: 待会儿我们会连线前方特派记者，确认一下这个事实啊，到底是不是阿根廷的球迷更多，还是西班牙的球迷暂时还没有亮出他们的队服？你看朱老师这一说，嘿，马上支持阿根廷的这个留言多了起来了，激情挑战就说同意朱老师观点，阿根廷的经验老道啊，坚韧，有目共睹，卫冕成功概率大。
2: 对，
1: 那我们再请出李老师，就是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看现在支持西班牙的球迷现在有一个担忧是什么呢？说西班牙的这些比较教父型的这种教练，就是从年轻队员开始带啊，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足球哲学的教练，比如说瓜迪奥拉，比如说德拉芬特，有的时候决赛里面喜欢整活，这个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倾向，您有这样的担忧吗？
0: 没这担忧。我觉得刚才朱老师说了，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被意外逼平之后，后面的这个6场比赛应该说走得比较沉稳啊，应该说也比较顺。这个是我对西班牙队确实比较担心的一点。赛前的时候德拉夫恩特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打出自己的这种习惯和喜欢的节奏的话，如果被阿根廷人用犯规或者阿根廷自己的一种节奏给打乱的话，这个是他最担心的一点啊。刚才朱老师也谈到了这点，也是我比较担心的。所以我就说啊，双方现在都是知根知底，而且技战术的体系风格又非常相像，跟大哥二哥那感觉是如出一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阿根廷的整体的经验更丰富，所以呢在双方都想把比赛拉到自己喜欢的节奏和速度之中的时候，我觉得在这方面阿根廷人应该说更擅长，那么西班牙人不一定，他做到了西班牙就比较难，如果做不到了，那西班牙人我觉得就会占到上风。所以对这样一种情况呢，德拉夫恩特和所有的队员赛前是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的，他知道这方面我是不如阿根廷人的，但是我知道了我有预案啊，包括刚才朱老师说的，你说有没有一路领先过来，你有没有先丢球的预案，我觉得预案它是有的，但是没有实战，对吧？你说你丢过一个球之后你2-1，丢俩球你3-2，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这种经历而已。
2: 那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大家想想小组赛的时候西班牙队打乌拉圭，乌拉圭可是各种硬动作啊，伤身体，那是应该说西班牙队对，我就说美洲球队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啊这种习惯的小动作，你不技术流吗？那我有时候可能去干扰你。
0: 打巴拉圭不一样吗？
2: 对，就是这样给你啊。所以说那场比赛其实西班牙赢的也是相对比较困难，
0: 比较难受
2: 啊。另外这场比赛还有刚才我忘提的，有可能还会下雨，如果雨要下得大， 那其实对西班牙队的整体的发挥也会有影响。
1: 前方记者之前告诉我说，这个当地时间18号是大雨

0: 天气，
1: 对对，
0: 但是19号，也就是我们实际比赛这一天，
1: 啊，
0: 它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没有雨，
1: 没有雨，
0: 但不知道最后会不会下得下来，这个很重要。
1: 原来说有雷暴，但是雷暴的可能性取消了。
0: 啊，对，
1: 啊，嗯，
0: 这反正是件好事，我们可能不用在凌晨3点再往后推了啊！大家就我第一个闹铃不够，还得第俩，
2: 千万别推。
0: 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值，尤其是对于熬夜看球的这个球迷朋友而言。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决胜美加墨，现在说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球的这个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您更看好谁？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在每期节目里都为您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我们前方记者每日更新的闻所未闻专栏。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纽约向您问好。在一场激烈的3-4名决赛当中，姆巴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奥利赛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英格兰队呢获得了1966年以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双方一共打进了10粒入球，以6-4完赛。不知道啊，还以为两队踢了一场网球比赛。这场比赛严格来说踢了3节，我知道您会说啊，这不都4节吗？但是3-4名决赛的确有泾渭分明的3个时间段。第一段是英格兰人的表演时间，上半场法国队防线压得极高，但是却对持球人毫不逼抢，导致英格兰队一次又一次的轻松打穿防线，他们在上半场就确立了4-0的领先优势。法国队上半场有多狼狈，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前就有多狂放。20分钟内，姆巴佩双响，巴尔克拉也有收获，比分瞬间就逼近了。下半场75分钟之后，图赫尔换上了贝林厄姆等几个前场的主力，双方又打得有来有回了。英格兰队呢有2粒入球进账，法国队则由登贝莱一球挽尊。你说这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吗？我觉得是也不是。90分钟的比赛里，我们看到了贝林厄姆的一条龙，赖斯的兜射，奥利赛的手术刀传球，姆总的世界杯纪录，还要啥自行车？但这种好看呢，又多少有些预制的味道，像是吃了一家出品稳定的预制连锁餐厅，甜是甜，咸是咸，但是缺了花椒炝锅的锅气。这个锅气是什么？自然就是对胜利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对胜利的饥渴。事实上啊，世界杯的3-4名决赛志在夺冠的强队都不大想踢。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出了名的说话难听，他就直接表示这是全天下最没人想踢的一场比赛。德尚呢更体面一些，但他也说英格兰队不想参加这比赛，我们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来了。这球非踢不可，有要卖票的原因，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惯性。从1934年第二届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就已经设置了3-4名决赛了，此后的杯赛呢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个传统，仅有的例外是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自从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到现在，季军赛已经成为标配了。国际足联设立这个比赛的初衷呢，一开始就是为了明确分一个谁是第三谁是第四，胜者还会获得更高的赛事奖金。但随着世界杯的扩军，一支球队想拿到冠军必须要踢的场次越来越多，从最初的4场到后来的5场、6场甚至7场，现在已经涨到8场了。你想一想，半决赛的两个输家在经历的极度疲惫的7场比赛之后，要带着巨大的失望飞到新的赛地再坚持踢上90分钟，说实话，这是对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两队

0: 帅明知道是老规矩还要抱怨。有意思的是啊，能把例行公事踢出十个球来，你竟然还觉得不过瘾，反而能让我们更确切地知道或者是排除一下足球到底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它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它为了国家荣誉寸土必争的窒息，把身体全然抛出去的激情，输了球之后瘫倒在草皮上流泪的痛苦。三四名决赛温和地把这一切都过滤掉了，没有人在防守的时候飞铲，没有人会为了二分之一球帽受伤的风险。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终极全明星秀，姆巴佩拿到了属于他的历史王座，英格兰捧回了六十年来最好的奖牌，图赫尔和德尚各自交差，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吃完这顿味道浓郁按部就班的连锁快餐，咱球迷也应该擦擦嘴收拾一下心情了。今天我去看了中央公园的公共观赛大屏已经搭建完毕，纽约的夜空也开始酝酿着最后的风暴。明天这个星球上最被瞩目的那片草坪上，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炝锅辣味，我相信必会百倍奉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决赛不见不散了。
1: 听完了前方记者的专栏，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请进前方记者本人张文。你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
1: 们
2: 好。
1: 哎，听听纽约这边的这个连线还是很清晰的哈。我们现在很关心，包括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会很关心，比如说到底会不会下雨，有没有雷暴，会不会影响开球的天气，包括其他媒体介绍的说这个什么加拿大的山火飘过来的那些浓烟，是不是影响到当地的这个所谓目击的清晰度，影不影响观赛的效果，一连串的问题。首先给我们更新一下这方面的资讯吧。
2: 哦，今天纽约是一个大晴天，阳光普照，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赛的好天气。虽然体感温度稍微有些热，但是和前一段时间非常炎热的天气相比，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应该是近期最好最适合比赛的一天了。昨天呢，我就是去了中央公园的大草坪那边看球迷的观赛点，结果一开始是天空零零碎碎的飘细雨，后来是瓢泼大雨。好多同行本来是准备昨天去看三四名决赛，今天再回来，结果全部都被耽误在机场了。纽约这个天气确实是阴晴不定，但据山火的影响，目前我看的那个现在整个观赛的清晰度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比赛环境而言，特别是天气，应该算是天公作美的一天。
1: 这是天上的这个情况，我们再问问人间的情况。因为之前两位这个观察员老师有支持阿根廷的，有支持西班牙的，就在猜哪边支持的球迷现在在纽约现场更多。据你的观察和了解，穿阿根廷队服的更多一点，还是红色西班牙队服的更多一些？
2: 这不用猜了，肯定是阿根廷球迷更多。我这么说的，我这两天在纽约的街头可能看到过十个以内的西班牙球迷，但是穿着阿根廷队服的球迷几乎你在街上，现在我走在街上就可以看到迎面走来至少四五个阿根廷球衣的球迷，他们有的人穿的是主场球衣，有的人穿的是客场球衣，有的是深蓝色，有的是白蓝相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阿根廷球迷。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两天我觉得如果你在纽约街头，你就是听周围人在说话，你都觉得好像西语的人变多了。然后这两天在时代广场基本上每天都是堵人，阿根廷的球迷完全占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这座广场。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广告牌上有一些世界杯的元素以外，你可以看到马拉多纳，看到梅西，看到阿根廷很多著名的球星的旗子就在时代广场上飘来飘去。阿根廷球迷基本上把时代广场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一个聚集地或者是集散地，你在那完全可以听到西语一首一首的给阿根廷队加油的歌曲。而且呢，这两天我碰到的所有的阿根廷球迷，有的时候我都没有主动跟别人搭讪，但是他看我带着这个世界杯采访的证件，就会有人迎面上来问你说你能搞到票吗？我不知道你给我这个证件是票贩子。但确实是，就是你跟他聊两句话，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会他会问你，哎，能不能搞到票。可见呢，有大量的阿根廷球迷他是一直追随球队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球队走到了纽约。那么大家呢，肯定现在能够买到票进到场地内的是少数当中的少数。不同的阿根廷球迷都跟我聊说这个票价非常贵，他们说尤其对于阿根廷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太贵了。我说不是，对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这个票都非常贵。他们说目前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出售的票最便宜的也要 1万美元，那1万美元大家想一想，这个票价都是最山顶的票价，那对于一个普通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工薪阶层，我觉得这都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我也问了这些阿根廷球迷，我说你们有这么多假期吗？好多人真是辞职来的，好多人真是卖房来的，他就是可以赚着这个钱想买门票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可见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足球的投入和热情。那么西班牙球迷确实我们现在在街头上很难看到，可能一会儿到了球迷的比较聚集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西班牙球迷也会在那边，他们的人数肯定不会像阿根廷这么多，但是我相信他们对西班牙国家队的支持和热爱不会少，浓度绝对不会低。
1: 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就是既然讲到这个票价，现实的情况摆在这儿，就是很多球迷是进不去的，不管他支持哪一边。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安排一些这个赛场外的观赛点吗？就这方面，纽约街头有没有一些设计？你这两天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资讯？
2: 是这样的，纽约它其实设计了不同的观赛点，其中最大的一个观赛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大草坪。这个大草坪上呢，现在架了是4个观赛的屏幕，同时有4个音响系统，大概可以容纳5万球迷在现场同时观赛。但是如果你要进到这样一个观赛点，也是要提前申请的。这个申请是从6月份开放的，也就是说到现在有1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阿根廷球迷能不能及时申请到。为什么这个东西还要申请？一个呢，是因为它本身容量有限，如果人太多的话，就会有安全问题。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个中央公园大草坪的观赛点，前10000个排队进去的人会收到免费的午餐。大家想一想，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又有免费午餐，又可以看球，所以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赛点。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观赛点是在曼哈顿的另外一个中心，就是洛克菲勒广场，也会有一个大屏幕。所以这是好多球迷已经每天都在那边看球啊聊天啊，当然看的是重播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大家知道的著名的布鲁克林桥的桥下也有一个观赛点，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既可以看到纽约的天际线，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也会有大屏幕让大家一起来看球。所以我还没有具体在这个地方亲身感受过和这么多人一起看球的氛围感啊，但是我在欧洲其他不同的地方去看过这样的比赛。如果你在欧洲的话呢，基本上大家聚在一起看球也都是在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像这个米兰的标志性的建筑我看过啊，在巴塞罗那标志性的建筑，包括巴黎我全都尝试过。但是基本上呢，他那个时候的球迷是有绝对的支持的统一的队的，那就是你在什么国家看的就是支持什么队。但是你现在在美国看，会不会是完全被阿根廷球迷占领？还是有很多的当地的市民也来凑一凑热闹？就像国际足联所想象的那样，让美国人过去可以说是不太热衷于足球的这个国家的市民能够喜欢上足球，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想在现场去探索一下的吧。
1: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提到了支持，就是这次采访肯定也接触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面对决赛的双方，他们的这个支持力度，比如说是伯仲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趋势？
2: 我觉得就是第三方国家的记者，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讲，可能跟我谈到的更多的还是支持西班牙。这个可能我们嘉宾也会聊到，因为相对而言呢，西班牙打的是更加整体的足球，他们晋级的过程是更理性的，或者说是可预计的。但是阿根廷呢，在他整个的晋级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就是经历了很多风浪吧，很多比赛赢下来的不容易，而且出现了很多绝杀的画面。同时呢，有很多戏剧性的，或者说它不可复制的东西。那么这种不可复制的东西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另外，在咱们预测的时候呢，其实我也谈到了，不少国家的记者都跟我说，说阿根廷队现在进球方式相对比较单一，一个是头球进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远射进的比较多。然后德拉夫恩特呢，又是斯卡洛尼的老师，很多人知道，就是斯卡洛尼考教练证，他的导师就是德拉夫恩特。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么有经验，同时连法国队都限制住的这么一个老帅的指导之下，他能不能非常明显的阿根廷队这种集中的火力点，是不是一下就能被西班牙队这种整体足球掐住？好像更多的记者从理性上说呢，会更加倾向于西班牙队是冠军。但如果你在街上采访球迷，无论是他穿着明确的这个我支持的球队队服的球迷，还是一些这个在街上只是对足球为足球驻足的球迷，我觉得似乎呢支持阿根廷队的球迷 比较多，然后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比赛的戏剧性，或者说比赛的摄人心魄的那种不确定性的角度，那种激情的角度，更多的会给阿根廷队加油，或者认为阿根廷队会走到最后吧。嗯，
1: 就是不单单从足球的角度，更喜欢这种戏剧性的人生这样的剧本，是吧？好，我刚刚说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李老师举手了，要看来得打个加时赛，李老师来补一个问题。
3: 我问问两个小问题啊。第一是决赛非常的一票难求，张文现在拿没拿到媒体决赛的这个入场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次世界杯的中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模仿美式橄榄超级碗的这个秀，那么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信息？
2: 哎呦，李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扎心。首先，我确实没拿到这个媒体票，因为不过大家都知道，媒体票和媒体证，其实有媒体证就可以进入到球场。但这一次呢，要求的非常严格，因为这一次的安保的规格也提升了。所以呢，就在昨天，记者收到了一封邮件，就是如果你现在申请的这个决赛当天的票还在等待名单上的话，那么强烈建议你就不要来到球场了，因为进不去。所以今天我这个观赛位置应该就是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坪，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中场秀可能很多人在此之前就知道了，有很多的明星将会参与。然后我目前为止确知的这个明星的名单，可能跟大家一样都知道夏天啊等等的人。然后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说，他中场秀的这个时间应该是会超过20分钟的，也就是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将会第一次看到中场休息超过15分钟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又四节又15分钟，这会给比赛带来什么样的变数。但我觉得大体来讲，应该是对阿根廷队有利的，因为阿根廷队呢，在休息时间的角度上来讲，是比西班牙队少休息了一天，所以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呢，他们可能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会比西班牙队更严重一些。如果中场休息的时间去增加的话，可能对他们补充体力会是一件好事情。
1: 好，谢谢张文给我们带来了前方这么新鲜和生动的报道，祝观赛好运，谢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也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竞猜的环节，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听听看今天这最后一站猜的是什么题，大家又做的什么样的选择。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是决胜美加墨的最后一次竞猜，也是这个小世界杯的终极决战。那我们猜什么呢？本届世界杯啊，有个全新的体验，就是强制补水时间的设定，使得原本我们熟悉的上下半场足球比赛变成了四节。问题来了，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90分钟内第一个进球发生在哪一节呢？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还是第二节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后，一直到第三节、第四节，依次类推，这样还是四选一。那如果90分钟内没有进球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反正也不影响排名，大家答题辛苦了。世界杯夺冠只要踢8场比赛，你们已经答了30多题，也该赠送一题了。看看决赛双方给不给这个机会吧。
4: 我是已经失去追赶 AI 希望的管乐熙，本来想着靠半决赛和3-4名决赛逆风翻盘，但这几场比赛一踢完，我只想引用一句台词了，你不按套路出牌呀。决赛前最后的这道题，我还是希望自己理智一点来猜。我们经常听解说员说这么一句话，上半场结束前最后的这段时间是最容易松懈丢球的。那么我就来猜，补水之后在比赛的第二节会有进球出现。当然作为一名持证教练，我不识战术的话，也肯定希望在这一时间段取得进球。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强调控制，阿根廷队作风硬朗，两支队伍在中场的争夺会成为胜负的关键。面对世界杯冠军的荣誉，双方应该会踢得更谨慎一些，所以我猜上半场没有进球，第一粒进球会在第三节，也就是下半场补水时间之前到来。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2026年世界杯马上要冲刺了，我们这个竞猜世界杯也即将到站。作为答题人之一，我们这次总体表现与成绩都很差，答对率连一半都不到。最后给出最后一道竞猜题的答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第一个进球，最可能出现在下半时补水之前。
7: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决赛，两支球队一路晋级所展现出的特性截然相反， 西班牙呢防守稳健，而且都是以领先的姿态呢来完成了比赛，而阿根廷队多次落后展现出了逆转的韧劲，但是到了决赛，我相信两支球队都会踢得非常的谨慎，那这样的话呢僵局可能始终难以打破，我预计应该是在第三个时段可能会产生进球，这样的话比赛僵局打破之后呢，下半场的比赛才会更加的精彩好看。
0: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方亮，这个题太有水平了，而且很难。我看了一下呢，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前七场比赛当中，基本上就是开场的闪电进球和75分钟之后疯狂翻盘，而西班牙队呢，比较平均30分钟到60分钟是稳定的收割窗口。这么一算啊，这两个队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进球的可能性都很大，这题可太难了。那么咱们就博个冷门吧，反正我拿到冠军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我就猜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会出现在75分钟以后，也就是在第四节。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在经历了无穷无尽的辗转反侧、无边无际的左右为难，以及三五不时打小抄看别人答案之后，最后一个题终于来了。目前37个题对8个，这是足球在用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它是不可被预测的。精明如 AI 也没比我多对多少，我好歹还能博大家一笑。最后一个题没人答第一节，我就答第一节吧，就像34名决赛的6-4一样，不可能的未必是不对的。
1: 这题出的有心栽花的都不栽了，都现在想着无心去插柳，这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到明天才能有一个知晓。同时要给大家做一个明确啊，就明天不光光揭晓这道题的答案，比如之前我们说的谁是冠军啊，比如西班牙要夺冠的话，这个2分题还有一个1分题，这个李老师能一口气加3分，目前李老师这个位置呢是在保级区，只有8分，加上这3分理论上可以冲到前3，你看这就是最后这个决赛大逆袭的这个有可能的悬念和魅力。当然包括总共有多少场加时赛，我记得郝迪出过这个，就是进入4强以后剩下的比赛里面总共有几场会打到加时，这个也得到今天晚上这比赛踢完才能有最终的答案。所以明天晚上揭晓的不仅仅是这一道题，有可能我们这个积分榜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仍然是 AI 小胜领先，但是是13分，杨森只差1题12分，代表人类的杨森现在压力很大，但是机会也不小，因为毕竟差距只有1分。往下管玉琪10分，朱老师10分，前方记者9分，王宇8分，李老师也是8分，就是王宇和李老师现在在为一个保级名额还在杀的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个最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也不得而知啊！到底是有心栽花的更好，无心插柳的最后笑到最后，这个就都很难讲，要看缘分。那我们讨论的这么激烈，淡定的 AI 这道题他怎么选，我们继续来听。
9: 补水暂停会打断进攻节奏，给弱势方调整战术，强势连续进攻很难跨补水窗口延续，是影响进球分布的核心变量。西班牙特点主打慢速传控，层层推进，0到20分钟以控球试探为主，极少强行射门，攻坚节奏会在22分钟补水后提速，22到45分钟是上半场最高产窗口。决赛及大赛极度谨慎，不会开场贸然压上留身后空当。阿根廷特点反击效率顶尖，上半场更偏向收缩防守，等待西班牙压上打身后，前20分钟主动进攻欲望低。最终结论预测，全场第一个进球最高概率出现在第2节，上半场补水结束后至中场45分钟，也就是22分钟补水完毕，45分钟区间。
1: 这是 AI 的选择，就是上半场不会是一个0-0，这是他的一个看法。最后是否如此，既然提到了这个全场比分，我看到很有意思，有一条朋友的留言说，你们猜哪节有进球，我猜4节都有进球，阿根廷最后3-2获胜。那既然都猜完了哪一节进第一个球，最后的比分两位是不是也来猜一猜。李老师，
3: 西班牙2-0。
1: 哦，2-0，哦，这是一个比较压倒性的一个优势。朱老师，
7: 常规时间1-1啊，如果阿根廷能挺过加时， 那打点球，我觉得大马丁可能会成为关键先生啊。当然了，对于明天早上上班的朋友们来说呢，直接看完点球去上班就可以了。
1: 那得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加时赛！当然，这个心情有可能会随着这个比赛的结果又产生新的一个起伏。
7: 对对。
1: 无论如何，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我会继续陪李格老师、朱一鸣老师继续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比赛，欢迎大家届时锁定收听。另外，今天节目的最后还要给大家发奖，所以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的纪念品。今天得奖的听众是哪一位？我们看一下，又有加油啊！恭喜这位朋友，也希望今天参赛的双方，包括观赛的球迷们，都要加油。漫长的一个世界杯赛季终于到了尾声，让我们开开心心迎接这个最后的决战。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赖特在采访中表示，美国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因此这项任务将持续下去，直到完成使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限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城市溢涝点。马里政府军一支车队当地时间18号在该国北部地区遭遇极端组织和分离主义武装联合袭击，逾50人丧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决赛后会有颁奖环节，冠军球队除了获得传统的大力神杯和金牌外，还将收获一个新奖励，世界杯冠军戒指。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烈日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这个这五栋房子是我们李春业，那是我们兵部尚书，嗯啊，太守太保的一个房子，嗯，那这个房子也比较大，他看了以后，我那时候还在文化局，哦，监剧团的书记，嗯，是这样子的。那他这个房子呢，当时在这里拍的时候呢，这个画面也比较好，而且这个场数也比较大，他的是是在这里一直在这里拍拍，当时总共来了将近快两个多月，哦，啊，一直把这拍完了。
1: 应该是二十多年前。
0: 哎呀，我忘掉哪一年，反正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啊，那时候还没退休呢。我是搞了个这个演艺馆，这是在我手上办起来一个演艺馆，哦，就是剧团。当时也是要展示梅林戏，嗯，我说我们泰宁是一个旅游，当时还是四 A， 现在是五 A 了，嗯。但是，这个五既然是旅游区，我有一个梅林戏。那这个房子啊，这些都是属于静态文化，嗯，啊，这个是也是国家级的，是吧？嗯，那静态文化，那我们动态文化该怎么做？嗯，怎么展示给我们的旅游游客呢？啊，当时我就跟县委提出来，我就要求要一个展示厅，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是李家宗祠，当时都没有了，就是。都拆掉了，拆掉了就最早是给武装部当去放枪啊，放弹库了。嗯，那以后他就，作为宿舍。嗯，那以后就变得邮，又变得邮政局的了。嗯，那我就跟县委一个书记提出来，我说我就把我的想法，哎，我们这个书记非常通情达理，因为当时这样子一搞，那演艺馆一搞起来，那游客这就跟这里连起来。嗯，跟这个博物馆，既然参观博物馆，所以那里有个门，嗯，就直接可以到我演艺馆去看我们梅林戏了。嗯，所以这样不是动态文化跟静态文化结合起来，人家看了我们，哎，泰宁不管山好水美，人更美，还有这个地域文化，嗯，是吧？不光是有静态文化，还有动态文化。嗯，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当时这样设想。
1: 嗯，动静结合。
0: 哎，动静结合。
1: 那个时候您是在县的？
0: 我在文化局那个时候，在文化局当兼副局长兼剧团的书记。嗯，啊，当时还兼了文联主席，是在，嗯，这样子。
1: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李春业，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他的故居。李春业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嗯，
0: 对。
1: 那个时候我很好奇，李老师啊，就是李春业，他听戏吗？
0: 这个我没有去注意研究他这个明朝的这种故事。当时他不是听戏，过去不管哪一届，他们都有小班。我们泰宁原来有一个江西会馆，嗯，所有的要看戏都要到那个会馆里去听戏，嗯，来看戏。那据我所知，我主要是研究梅林戏了，后来了，嗯。那据我所知，我们以前没有梅林戏，只有泰宁土班呢，啊。嗯，土班呢也有江西过来的，也有浙江过来的，我们属于闽西北地区吧。嗯，当时属于最早是叫闽北地区吧。嗯，那后来我们三明成立了，这个地区以后呢，我们原来属于南平地区嘛。嗯，那南平专区那时候还叫专区，以后，就成了三明。那所以说我们在建瓯建阳啊，最后我们三明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把江、太建，嗯，这三个县全部划到了我们三明来管。嗯，过去我们江、太建一条线，嗯，比如我们泰宁最早，你看有京剧，嗯，啊，最早啊，解放前有粤剧，嗯，啊，还有一些这。泰宁土戏、梅林戏，嗯，是这样子。那粤剧后来是解体了，那京剧呢，跟建宁合并了，嗯，跟建宁京剧团合并了，嗯。所以说，我们后来呢，就留了，就搞了一个梅林戏。嗯，那梅林戏怎么起源呢？那这个东西，我是14岁进剧团，嗯，它是这样子，它这个传说是传说，但是我去查过很多，我在文化馆那几年几乎上。300多天，我都在农村找老艺人，跑了200多个村庄。哎呦，啊，为什么呢？我办起了12个业余剧团，哦，就是全部唱梅林戏的，我把它你会唱的，我

0: 通通给你合起来，你这个村有几个人过唱啊，你拜个剧团，你这个人是这样子。后来一直研究找了很多资料，也了解了很多，有的宗祠啊都有写，哎，这个是什么班，哪一年啊什么在这里演出过，演出什么戏，这个都要去对照，是这样子。我们真正剧团成立是1960年，60年4月1号正式成立了梅林戏剧团。那么那个时候有个粤剧团，你成立了梅林戏剧团，这个梅林那就主要是以梅林戏为主，那粤剧慢慢的就解体了，是这样子。为什么叫60年成立这个剧团？60年4月呢？它是1959年，我们县文化馆搞了一次群众文艺演出，就汇演嘛，就等于汇演嘛。那这个汇演以后呢，这朱口公社他就有一个节目叫《报花名》。当时我们文化馆的一个卫军老师，他是部队下来的嘛，他是搞音乐的，这个听了以后就很有意思，很好听嘛，很好听。那只要在报花名，他挂了梅林戏，那以后我们省里不是你县里搞的地区那个叫专区，要搞专区搞了以后送省里吗？那当时呢，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就是我们那个食堂啊，这个什么菜，这个什么菜，这个、第一碗菜，第二碗菜，他就写了个报菜名。那报菜名结果就，叫学生排起来送到省里就选上了。省里一看，哎呀，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而且报上菜名，当时呢就省歌舞剧院，就把它根据这样的排了，就到北京了。北京它是一级一级嘛，到了北京，那就有排那个叫纪录片，就排了纪录片了。那报菜名这个剧本，后来我也留下了。当时我爱人是在中学，读书，他嗓子比较好了，他也参与了那个报菜名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后来呢，就是在省里就引起了很多专家。这个报菜名，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结果那叫文化局，那家叫我，他们就研究这个，艺术，那叫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吧。他们就研究这个，后来他们就到泰宁，这个研究这个剧种。这个梅林戏什么来由啊什么，结果就调了一些老艺人去省里演出。第一个是演了红字绣裤间，还有一个是卖草店，蓝鸡子磨坊推磨，还有高王过关牡丹推药，这个我都记得很清楚。结果演了以后，这艺人一看很有特色，定下来一定要抢救，赶快把这梅林戏成立起来，以后就成立这个剧团了。正式成立这个剧团呢，主要是文化馆的一个干部，都是文化馆的啊。一个陈祖新第一任的，他那叫不叫团长，叫工作组，那时候还没团长就掉了。那魏军也叫工作组，魏老师来这里面，那就任命了一个副团长，是一个民间的，就我们民主界的，他从小就会打鼓会拉琴的。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曲高的那边的一个黄处的，他是唱梅林戏出来的，是这样子，就当副团长。以后这样慢慢的就艺人召集了一些，那我们就慢慢的学生就在这样子学起来。这个所以说就叫梅林戏就正式成立了，挂名就是泰宁县梅林戏剧团。
1: 中国之声招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没有想到咱们这个梅林戏剧团也是跟一个曲目有关系啊，就是从报花名变到了报菜名。您这么一说还以为是相声。
1: 报菜名。
0: 对吧，还以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也是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但其实不是啊，其实是报当时泰宁的一些食堂的菜。那林老师当时成立的剧团名字叫梅林戏剧团。那个梅林两个字是不是就是根据梅林村？
1: 就是梅林村啊，这个梅林村它是有18个村庄。它为什么我后来我把这一首民谣啊，给它改了一下。后来我去看了他的很多家谱啊，他最早是一个姓周的啊，周氏寡妇，50大寿的时候请了个徽班，徽剧，请了个徽班去演戏嘛，就是九月棍在那个田地里啊就。到时割了以后你就不得了，人山人海，那18个村庄就他那个立那个竹口镇啊比较近嘛，那很多人嘛，他就觉得很好玩，他有一点资本，他就每年都请了以后呢，就最后慢慢形成每一个村，这18个村庄每一年，今年你请明年他请，最后请你请了就说不要请了，我们就自己请一人来，就这样子慢慢的就有一个戏班嘛，每个村都有，他这个村不光是有戏班，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戏田，他不是要资金啊，你没资金怎么办啊，那你要请老艺人啊，请老艺人，那我有大家划分了一个戏田，这个戏田呢就专门供这个演戏，每年演戏九月重阳是这样子，那以后就久而久之，那这些艺人就慢慢，他当时去学戏就像我们去上学一样啊，还有人家还要来送礼啊，哇，今天你几岁了，要去演戏，过去没女的，都是男的，过去不管都是没女的是不可能去上戏的，那以后慢慢的，这18个村庄一发的，那以后慢慢的就发到整个泰宁每个区都有办剧团。我小时候呢，我为什么会被调到剧团？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戏，看戏都是我父亲都是扛在肩膀上看呢、那人山人啊，人多嘛，以前没什么剧场，都是在那个田野里搭那个台球场来看呢。我小时候就听人家讲，这个戏当时也有叫土戏，反正全县各地，都每个村大一点村呢都有这个班。那有些艺人呢，他就慢慢的。为了就求生存了，他就不光在这了。以前为什么叫四级班？农闲的时候学戏，农忙的时候下田，还有一些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变了什么呢？就是有些艺人就慢慢的跟江西的就去外面了，那么我们这个江西是隔壁嘛，就所以说跟赣剧很相似，徽剧传到赣剧也是。婺剧，浙江的婺剧，他这个都是属于徽剧系列的，就在我们这边。那么北上，才能京剧了，南下在这边呢，基本上我去徽州，也去考察过了，我们也给徽州的徽剧一起参加天下第一团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演出了，演出过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别看这个当时这种以后这个江西的赣剧跟我们这个戏就融为一体了，经常可以同台演出了还有一个江西还有一个采茶戏的采茶戏也是经常我们这里有很多采茶调了，那我们这个梅林戏主要是以徽剧为主的，结合我们当地的民间小调，民间这个俚语，还有宗教音乐，特别是这个道士腔，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小剧种。实际上我们这个剧种还是算小剧种啊，地属于民间的一个小剧种，是这样子。
0: 哎呦，没有想到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渊源啊。刚才呢李老师也是掰开了揉碎了大概讲了一下咱们整个 梅林戏的一个起源，和历史脉络，就是由那个梅林村那十八个小村庄，哎，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戏曲的这个走向。

0: 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梅林戏？
1: 这可以啊，因为我这里还少了呀。嗯，我们这个梅林戏，它原来就有一首歌谣，
0: 歌谣
1: 就是歌谣，民间的传递这个梅林戏的歌谣。哦，梅林十八方，啊、十个子弟九担香，啊、敲起叮咚鼓，唱起梅林腔，毛旦抬石臼，毛旦就是那个我们就叫竹的那个毛旦呐、啊，就挑柴火的毛旦抬石臼，石臼就是我们那个以前那个中米的那个石头做的石臼，抬到段中央，那个段中央呢就是到了九月割稻子了，抬到段中央，打起鼓戏台，唱到大天光，所以说以后这个民谣呢。就一直在传播，我把它用梅林戏的音乐小调，就回去小调，就给它编了这个节目，我就给它拍成了一个节目了。哦，后来是我搞了几个戏以后，省文化厅很重视我，就把我送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了一下。哦，我的老师是余秋雨班主任，
0: 余秋雨啊，
1: 对。是余秋雨，
0: 余老师是您班主任？
1: 是啊，当时是我的班主任，他还给我几本书嘞。
0: 那他有没有听过您唱梅林戏？
1: 他不管梅林戏不追逐，他主要是讲剧本、讲文史、讲历史、讲戏剧史。他出了几本书。
0: 那您有没有跟他聊过梅林戏？
1: 我没聊过梅林戏，我就在上海戏剧学院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叫陈多啊，陈多是我们福建人啊，他是当时我班上的。我就写贬官记，写好了啊，写了已经参加了省里调研了啊，但是那时候还没拿很多奖啊，就给他跑到他家里，他给我提的，他看这个剧本非常好，就贬官记啊，他给我提了一些意见，我们就
0: 那您能不能就是唱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民谣？
1: 梅林谣是吧？梅林谣。梅林十八方，十八方，十个子弟九担香啊，九担香，个推推推林推啊，敲起叮咚鼓，个唱起梅林腔，毛旦抬石臼，抬到段中央，打起鼓戏台，唱大腾的啷当腾的啷当，大天光，大天光，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表演我是用反串的。老麻子。三个老麻子，三个老头子啊，又反串了，所以说很吸引人，拉我们泰宁的那个蒲扇呢，那老人家，
0: 好俏皮，
1: 所以说很活跃。这个节目一直只在演，一直在演，是这样子。一个剧团，一个剧种怎么救活？有一个剧本，你没剧本怎么救活一个？像昆曲没有十五贯，他怎么能救活这个昆曲啊？是吧？那京剧其他剧种就不要讲了。那我说我跟我爱人讲，我爱人是高中毕业生，是吧？我不是跟你讲，他去参加了那个报花名报菜名的演出，他嗓子比较好，演的年轻的时候。那我说他当时还兼卖票，自己他是要演的戏。我说你能不能写？帮助写一些剧本呢？我说我既然当了团长哈、那就肯定要有自己的戏了。那他就边卖票，有时候用那个票完了就写。最早他就根据一个上海的故事会，就写了一个叫做《三官判案》。我是觉得还不错。结果有一次省里来我们这里看那个一个现代戏。我说你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古装戏怎么样了，就在那个影院再一看啊，这个古装戏寓意非常好。他说，结果果不其然，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我们呼起来，福州的古岭啊，那个山上一个赵大叔几个人都在那写剧本，请了很多专家帮我们写，那我们就在那里认真写，大概一个多月吧，写完了以后，1987年，福建省第十七届，那我们就参赛了，就干上去，一干了，剧本拿了二等奖，我自己拿了优秀，我自己演自己导自己那个， 就这样子。这个戏呢，就华东六省，拿了二等奖，还有田汉北，还有那个水仙花，这个就不讲了，副奖。那这个剧目一下就红起来了，我们就拿去全国很多人，这个排这个戏啊，包括啊，辽宁省京剧院，还有我们中国评剧院，很多浙江那就更多了。这个剧本以后就，1986年一月就发表在，我们福建戏剧第一刊，发表在那里，一个发表了，那我们就总算，我想有没人戏有自己的写的剧本就这样子了，那等到这个完了以后，一届一届，当时我进去剧团的时候是，整个三明是11个团，十一个县市就有11个团。当时他们都很强啊，我们那个是最小的剧组，又说哎呀很差劲，结果我80多个人那些很难过这个日子，我当时既然来了，那我就把一个是消化，我就分成两个队，一个副团长带老的，我就专门带一批学生年轻的，我自己带这样搞个慢慢我就。这样搞起来，那个这个贬官机当时一搞了，光有个贬官机还是什么？后来这个贬官机到，我就慢慢的把这个戏，慢慢的走出去，不光是走出泰宁，你要走到全省，又走到浙江，我到广东、江西，这周边这几个省，都懂得梅林戏了，那他就更好了。那我就这样子打开了。1992年，国家文化部。下个通知，要举办天下第一团的汇演，天下第一团，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呢？这天下只有一个团，一个剧本，一个剧组。那我想我们猛试一试了，那我又有一个自己的剧本了，结果这个剧本呢，就叫中央文化部就派来人了，我就在我们那个。团部我就开始拍了，我就加工，当时有个小生都没有了，没小生啊，那我老婆是演青衣的，那扮相还好啊，他已经调到广播电视台去当台长了啊，已经调到那边去了嘛，
0: 就是您爱人，他是哪个广播电视台啊？
1: 就泰宁广播电视台，那我说那没演员怎么办呢？有一个演员他有点不想演了什么的。新疆啊，那我就说你来演，他说我硬压他，我说你来演吧，他说我没演过小生猛士吧，他嗓子非常好，形象也还可以吧，结果就这样子，结果天下第一团演，我们就放在泉州南方片，说我们回去那一次，结果文化部的顾部长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还有很多全国的专家，大家对我们这个戏。很多这些专家都给我们提词啊，提了很多啊，现在那个词还在。那这个当时就是我们的陈昌本部长专门，那下我们的厅长叫李连明，他们就单独两个人要接见我和我爱人。当时部长他在大会上宣布，梅林戏进北京演出，上京演出免检进京，大会上啊。那宣布我们高兴的要叫我们进京演出啊，那个就很高兴了。结果呢，很遗憾，我们泰宁呢，就是经济有限，当时去北京总是要钱呢，连剧场都安排好了，结果呢，没办法去。那省文化厅呢，就是给我们做工作。那我们省影剧院，除了1952年搞了一个小戏在国家。都一直没出，就说叫我们把这个戏让给他们去上京。哇，我爱人就是流着眼泪给他们签那个合同，只能让他去。这个1993年6月份就他们去了，
0: 闽剧去了。
1: 这个是闽剧院去了。他一去，5个1工程奖啊，梅花奖，什么奖都拿了。最后到了，一样还评了10个金瓶工程，我们是排在第5。我当时两个人也去了北京，去了请了在北京开座谈会上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认识我们。他说：“哎呀，你们怎么？当时啊，看你们这个一个农村来的 剧团小剧团那演的那么好哈、啊，一个个土香味那么浓，那么是这样子，就这样子，边关机就背他们。我是拿了优秀全国优秀奖，剧本优秀奖，这个剧目优秀奖，三个大奖都拿过来，才有那个天下第一团。当时全国就是17个，
0: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挺遗憾的？
1: 回忆太遗憾，我们两个夫妻只能哭，我没办法，想到这里。我们两个人只能抱头大哭，因为我们太人太穷了，拿不出钱，是吧？再加上剧团又那么穷，那能怎么办过呢？那只能让啊！我一在那里看那个演出啊，哇，那个心里真的是难受，因为以前是自己排自己演，我爱人自己演小生，我自己去演那个主角，那个县令。因为我们是从生活当中，我们纯属去写一种生活。有一次我们在泰宁演这个戏是什么？全国的记者60多个人在这泰宁看了，哇，就是轰动，结果很多广东报什么，很多报社全部都登了。像那个福州报的那个记者，那个是后来当宣传部长一个女的，她写是小品回小品，写那个扁关机，现在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嘛。我那个评论文章现在还很多在那里。那因为当时这个戏，当时我们也没想到会打，确实我们是纯属的就是来自生活演生活戏，我们所以我这个戏呢，它没有什么不会再到外面去，好像那个一样一样节奏比较快，我自己演，所以人家年轻人很爱看，因为我做了一些改革，因为我们讲节奏比较快，又守正传承啊，是吧？你不要把东西啊，改革一定不能盲从。
0: 所以李老师就是阴差阳错，或者说是没有办法，也很无奈，
1: 还想到这个69年就搞了那个文化站，文化站呢，我就白天劳动，晚上呢就是给这些青年呢排戏、排歌舞、舞蹈。后来我写了很多。那是海报啊，出来搞了一个文宣队，全县有名。74年我又搞了一个戏叫《金鸡高唱》，金鸡高唱一打又是在省里打响了。后来又搞了一个《赶猪》，我也是都是自己亲自演，《赶猪》都是代表三名呢、啊，都是代表三名的、啊。就《赶猪》就是把我调到那个沙县，那个演员是《赶猪》，那个跟我。搭配的那个是一个沙县一个女演员，她后来哇在省里一演，她就调到省话剧院去了，我呢还是回来了。那回来我那想了已经太累了，就是有一次把我调到省里去学习，那带学习的那个景辉生老师呢，他认识我，我功底比较好嘛，翻跟头翻得比较好了、那演那个七夕白虎团子的嘛，他呢就是全省6个学生，就是他自己不教，都是我教。那教完了，哇，我就身体不行了，那时就胃出血，到了舞台去抢救，这胃整个割掉了，
0: 割掉了，
1: 割掉了，整个割掉了，这22刀。
0: 那您现在胃呢？
1: 没有胃，我就是那个肠子搞上来，全部割掉了。哇，全部割掉。
0: 那什么时候大概？
1: 74年元月。我以前换更多歌，换几十个，到外面都是不会叫名字的，但是一到哪里，孙悟空来了。但是一般以前还好吧，那以前演戏都是挂牌嘛，名字一挂，谁的那个票基本上满掉。
0: 所以您演的那个更多的都是以孙悟空的形象。
1: 最早是孙悟空，还有武僧呢，那个常靠武僧嘛，比如那个挑花车呀、周瑜归天呐、这长坂坡啊，赵子龙啊，
0: 赵云
1: 啊，赵云呐、还有关公怒啊。为什么我跟北大那个上课，关公怒我自己演关公啊，人家都不相信怎么这个人，但是我扮起来我会搞起来也很像。还有松江沙溪呀、什么那个我演的戏很多。
0: 那孙悟空唱的话，大概这唱腔是什么样啊？
1: 唱腔都唱会调。都晓得，
0: 能不能唱一两句？
1: 那个江城海盗堂，当当，他得扛，他得扛，他是边唱边舞的啊，在他的动作啊，哎，看啊， 我们是学台派的，我们那个是我那个老师小威王国琴，上海京剧院的，他是对我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个那个演那个孙悟空很累，我还演猪八戒，没人演猪八戒，我自己演猪八戒。比如说那个苏州城啊，我演孙悟空，到了那个再看这个我就没办法，那个猪八戒没人，我说我来啊，那只能这样子啊，因为做我们这种团不是像大团啊，那个演员哎，这个专业就是什么这个专业不会的，那我们没有，所以今天这个剧本选上谁主演就谁主，我都只能自己去。这个戏是谁的作，像那个《贬官记》，他是老生的行当，带小丑啊，他是跨行的，那我自己演，叫别人呢？那我那年搞那个就是泉州那个连升三级，那纯是小丑戏啊。我就看了呀，我这个小丑，结果我们部长就王震部长，我就演那个给他看了，他看了高兴的要死，他说他挺领我这里，你这个小孩子的，实际上我那是哪都归小孩子，这什么都演，比如三岔口，我就有任堂会呀，比如武松打听我就演武松啊，那就这样子了，
0: 所以全能啊，
1: 我也不能算全能啊，就是我们就说。你缺什么？我们小剧团、小剧组，你缺什么？这是什么行当？你都要上。所以我叫我的学生后面也是，你不要好像你演老三，我就这个不演了。不要。我说老一人对我回忆常好。
0: 所以那个演孙悟空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形象、眼神，是不是就和电视剧那个
1: 我们这个
0: 各小灵童那个感觉
1: 差不多啊，差不多。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比如说闹天宫也好，苏州城也好，他那个造型啊，基本上差不多。你不是，哇，他就他，他这个、
0: 哦好像啊、
1: 这个一定，
0: 哇，好像、
1: 啊、你那个动作呢，他是不一样的。他有些人呢，他就没了。那我们这边的口呢，他基本上这个南派，我们南边的口呢，他喜欢什么？喜欢风趣、幽默、好玩、逗趣有时候在乡下演，比如说咔咔咔，他跪，他那个头，小孩子不是这样子抬着头嘛，一直往看，我就噔噔噔噔噔噔，这搞笑哇的叫，他就喜欢这样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看，就像我们在这次在三明学院，我拍了一些戏，我拍这戏的我就喜欢什么呢？要有生活情趣，还要有个节奏。慢节奏现在人家年轻人不一定，所以我拍的戏都比较节奏比较快，比较接地气。
0: 对，很通俗。
1: 我有一次翻跟斗，胡彦庆打雷，我演胡彦庆，那跟斗从下面翻在了，砰翻下翻到那个台板，他的砰就翻到台底下去了，那台底下都是老百姓了，老百姓呢，我就不感觉自己要耍，你一下就镇住了，砰！我就给他开一个玩笑，咚一下就翻上去了。搞得他们以为不是失误了，实际上是失误的。他们就认为，哎，怎么又上去了？我就在那七个缝穿毛上去了。
0: 哇！就雷老师这个一招一式当中都透露着功底，而且冒昧问您一句啊，您今年高寿？
1: 我今年跨八十了。
0: 马上八十啊！但是刚才您整个几个动作，包括孙悟空的，哎呦那个眼神就感觉像孙悟空出现在您面前了。哪怕您已经八十高龄了，
1: 到现在我教学，我给他们教学，你看好，举个例子，就那天跟他们拍戏，我还在想，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以前了，早晨四点钟爬起来练功，
0: 您早上四点，
1: 都是四点，以前在京剧团。你看我八月份来，九月份就送京剧团，去了四个人，三个人跑掉，就剩我一个，是吧？剩我一个，那我一回来，一年一回来我就被抬住了。所以这个一定努力，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懂得没人写。虽然说现在一直在写剧本、写音乐，我现在音乐全部都自己写，导演也是自己。正好我爱人呢，一直在帮我帮衬我写剧本啊，一起两个人共同探讨。
0: 那李老师那个赵云赵子龙大概什么唱段啊？
1: 他那个整个身上是不一样的哦。你比如说他武生，他生旦净末丑啊，他生一婚了什么啊？有武生啊，有老生啊，有正生，就一正正派的正，
0: 我知道。
1: 还有短打武生啊，还有长靠武生。啊，船靠就是像赵子龙
0: 有靠旗，
1: 有靠旗的、啊嗯、短打的就像那个，比如说，武松打店啊、嗯，他那个动作就，他就变得敏捷、啊，他就不一样。那你像那种周瑜归天啊什么，啊、他那个就比如火烧赤兔 啊，像这样的靠身呢，他的整个形体啊，他就稳重了。
0: 啊，有唱吗？这个
1: 有，都有唱，有唱有告白。啊，你比如说我演老生，比如说演那个。啊辕门斩子
0: 啊，辕门斩子，
1: 辕门斩子，比如说那个杨六郎啊啊，我们唱的跟别人京剧，当时他们也一样啊，比如说，听说他老娘亲，扛家刀，张我呀，他是故意装的糊里糊涂啊，就是说，喂。交战跟那个孟良啊，跑，太近了啊，他故意，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下，未来，劝一劝我的老娘亲呐，故意逗他一样，他有的他就不是了，他有的啊好的，因为他知道他老娘肯定是来讲情，所以说你就。你在表演上，你肯定就哦，母亲来，你不要跟母亲好像哎呀什么，像公身，我故意拿个头像，你呀、啊，公身下拜，哎，故意抖他一下，哦，这样子哎。就已经就不一样了。
0: 哎呦，您的这个架子真好，哪怕真的您都80岁了，但是您这个架子还是非常……
1: 那没有，我是从小学，那是，你看那么小就一直学习，其他的也没东西，
0: 就喜欢啊、嗯，就是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没灵
1: 犀。其他的我干什么呢？我们又不会，是吧？我们讲，我感谢党和人民，感谢我们当地的百姓，感谢大家，感谢哥哥。这个媒体经常拿这个给我很多机会，是吧？
0: 那李老师，就是您当时是跟谁学呢？师傅是谁啊？
1: 最早的师傅去南平京剧团哈、啊，是上海京剧院下来支援我们福建的一个猴王，叫小二王桂清，小三王桂清，小老大王桂清，他是小二王桂清，那后来回来以后呢，就是我这边呢有几个老艺人，一个是陈树荣哦，树就树木的树啊，荣光荣的荣，还有一个呢徐步高，还有一个呢是陈考柱哦，还有一个郭宝宝哦，郭宝宝是从赣剧那边传过来的
0: 哦，赣剧
1: 一个女的，郭宝宝，还有一个陈树荣，他是唱老生的。啊，他是专门供老生的，就比如说，这个像那个，辕门斩子啊，沙溪呀、啊，这个像这一路的。那我的徐步高老师呢，他是主要是打鼓，他对唱腔，还有开台，八仙这是仪式戏，为什么那一年浙江舞剧院叫我过去拍那个仪式戏的，他不都忘了，都没了。大八仙、小八仙跳加官、跳财神。这些他现在留下了很多手稿给我。那都是手清朝时期的都有啊。他就是不传给别人，哎，你先好好保存，都是字写在那里。所以我办公室很多资料，我都有很多资料，包括申报那个国家会议的那个，整个都是我自己写的手稿。我不会电脑的，
0: 那相当于把各种师傅的一些特点都融会贯通了。
1: 融了，你学东西以前学他没谱啊，也没东西啊，就研究这个剧种的这个，我写了几本书吧。我要了解一下，比如这个音乐，比如我出那本音乐集，比如说郭祖荣老师，他 我去那叫他审稿啊，他说我们专家呀，是我们福建省唯一的也全国有名的。那他呢，在医院已经身体不是很好了，我就特地收下去。我这本书是肯定要出的。那我的分析的比较多，比如说我是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比如说，西皮、瑞、南。

0: 吃瑞，北调瑞，小调瑞，各个瑞我是分得很清楚，第一步、第二步，清板瑞什么、那最后呢，这个音是哪里，这叫什么调，宫商角徵羽，这个语调、这语调它起音是什么，落音在哪里，我分析得都很清楚。他所以说这你都没学过音乐的人，怎么你搞得这么清楚啊？那个，他说这个书要拿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去做，我们这里福建没这个资格做，就这样子。最后还是他介绍我，在北京，在那个戏剧家协会出了。既然做这个事情，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过去是宫词谱啊，是吧？那你要去对呀、哎呀，这语调、这宫调、商调，如果它起音是在哪个音起？他落音落到哪一个，他肯定有个主旋，他是一定要有规则的。那属音跟下属音他都也很讲究的。
1: 李老师，就是其实刚才听了您整个的故事，包括您对于咱们梅林戏的研究，真的是奉献了自己一生啊。而且在1974年左右的时候，您的胃就全部切除了。
0: 切除了。
1: 我算了一下，1974年到现在已经52年了。
0: 那时候还没到30岁呢。
1: 对啊，那你52年就怎么过来的呀？
0: 这一直当官，我。也就在那吃东西，所以说我现在吃的很少，而且呢，有些领导也不错。那比如说到哪里，有些人家懂得我的，包括我的学生，比如说我演戏，有时候经常在外面演戏，低血糖啊，有时候会晕过去嘛。他们就是那个说巧克力啊、糖啊，他就一看你有问题了，那你赶快要那个。就这样子，我刚刚下来的时候，不是昨天在三民学院上课的时候，不是那个江教授也是这样子，都这样子，他们懂得我的人，他们就都会这样子照顾我。
1: 李老师，今天机会难得，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梅林戏？
0: 我唱什么呢？我教你唱那个好吧？
1: 啊，
0: 教你唱我那个贬官记有4句好吧？
1: 好
0: 啊，这个很好玩呢。大官啊，
1: 您先说一下是哪几个字儿？
0: 大官小官都是官
1: 啊，大官小官都是官。

0: 这就是啊，七品，
1: 七品，
0: 七品八品啊，都是品啊，七品，
1: 七品，
0: 八品，
1: 八品，
0: 都是各品啊。
1: 都是各品呐、啊，
0: 罗回来了，什么？罗回来了，我这个扁线名。
1: 哦，若回
0: 啊，罗回啊，罗回来了。

0: 一生啊，
1: 就是啊，没有我这个贬官，谁来审这个案呢？哦，就这个意思。
0: 其实也是用咱们当地的方言。
1: 我们这个唱基本上是用土官话唱的啊、哦，差不多跟普通话，因为规矩，它也是中州韵啊。
0: 对，
1: 它传下来也是中州韵。嗯，都是规矩。那么有些语言呢，比如说去年叫我去少三角戏帮忙在文化厅。但他因为他是歌舞演员，他不懂得讲土官话，也不懂得、嗯、那就要一句一句教了、哦。因为就是我们普通话讲不准的，哦、就只有土官话了，是这样子。哦，是这个意思。
0: 您再来一遍，再教教我那四句。
1: 哎，这样，大官呐、啊，
0: 大官呐、啊，
1: 小官呐、啊，
0: 小官呐、啊，
1: 都是官呐、啊，啊哈哈、啊。
0: 都是官呐、啊。

0: 都是个性呐、啊。
1: 落回来了，
0: 落回来了。
1: 变县令，变县令，
0: 变县。

0: 水来深啊！
1: 这是给他夫人讲的。他夫人呢，就是你呀、啊，还高兴什么？你是一个贬官。他就说大官小官都是。当时那这段戏，哎呀，我演的时候那是那去年在厦大，前年在厦大。那个叫我去上课，我也演了一段这个，他们就一定要演这一段给他们看，那我演的。
0: 很有意思。
1: 我喜欢那种风趣幽默啊。那贬官就这个人，他本身就不拘小节的一个人啊啊。虽然说从一个知府贬成县令，
0: 李老师，刚才您还最开始说过报花名，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词？
1: 三月里来。白花红，姐姐报花名啊，妹妹我来听啊，哎呀报的真好听啊，哎呀报的不好听啊、这在京剧里面叫四平调。
0: 哦，是四平调啊。
1: 在京剧里面统称四平调、到我们这边叫清版，从一月报到十二月。
0: 那李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从正月说到腊月，说十二种花，我说一句您唱一句，有可能吗？
1: 你看看你怎么说呢？
0: 您需要几个字一个花？
1: 它一般是七个字。
0: 七个字、
1: 都是七个字。
0: 那行，来开始啊。第一个啊，正月喜看迎春草。
1: 正月喜看迎春草。
0: 二月金银露地腾。
1: 月金针露地桃。
0: 三月桃花红似火。
1: 三月桃花呀红似火。
0: 四月蔷薇架上升。
1: 四月蔷薇架上空。
0: 五月栀子如霜降。
1: 五月栀子啊如霜降。
0: 六月荷花满池塘。
1: 六月荷花呀满塘空。
0: 七月菱花飘水上。
1: 七月菱花飘水上。
0: 八月丹桂遍地香。
1: 八月丹桂呀遍地香。
0: 九月菊花能烧酒。
1: 九月菊花能烧好酒。
0: 十月牡丹芙蓉旁。
1: 十月牡丹呐，是芦
0: 芙蓉旁不
1: 啊？芙蓉塘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冬月雪花落满地。
1: 冬月雪花落满那地。
0: 腊月梅花傲冰霜。
1: 腊月梅花傲冰霜啊啊啊啊啊啊啊傲冰霜。
0: 听了泰宁梅林戏。
1: 听了泰宁梅林戏。
0: 四季鲜花满芬芳。
1: 四季鲜花满昏黄。
0: 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1: 只能这样子。哎
0: 呦，就是我就是随便把那个正月到。
1: 不错了，你这个、实际上我们唱的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那个花的名称是差不多。
0: 对，花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1: 你不错啊，你还会记这么多。
0: 没有，因为我是从小是学评书的。
1: 哦，你学评书的。
0: 对啊，所以这都是评书的字儿。
1: 对对对。
0: 所以。就
1: 我们老了，我现在很多都记不起来，很多唱词啊，太久了就忘了。也没时间太记，也很久没演戏了。
0: 哎呀，真太好了，今天啊，太有意思了。刚才呢是完全即兴的啊，李老师完全是根据我说的词儿。
1: 我们要只能即兴， 因为那个音乐它是即兴是即兴啊，但是它音乐它的旋律是一样的，
0: 对，
1: 可以，
0: 所以一下子把那个字儿装到那个腔里面，哇，唱的真的非常婉转动听，你把这个十二个月的花啊就马上就飘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了。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在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李春叶故居尚书地跟咱们的泰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秀珍老师聊了这么长时间的梅林系，也在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戏曲人的坚守与坚持还有不易，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咱们泰宁，哎，一起呢看看这里的风景名胜，再来听一听梅林戏，正如刚才咱们李老师所唱的十二月鲜花一样，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泰宁梅林戏，四季鲜花满芬芳。
2: 罗妈子，
3: 罗子妹，
2: 好娘戏哟。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善于表达著称的韩剧，被迫从小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和重担，没有地方可以展现孩子一面的人，容易迷上好坏分明内心纯粹的卡通动漫。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通过追剧角色代入来品尝满意的生活方式，剧终时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第二，上帝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代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角色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法。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象不到未来，每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都没底。这种从可预期到未知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失恋也非常的相似。第三，诱发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从幼儿时期发展起来，当孩子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安抚，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在生活中再次面对分离，曾经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就会重现。分离焦虑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搬家、换工作、毕业、失恋，任何和告别有关的事物都可能会让分离焦虑者难受不已，剧中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花钱充会员，通宵达旦的看，为何影视剧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无数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儿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为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的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情绪宣泄的畅快感。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被编剧们很好地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角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万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 2.5 小时的人， 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 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 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3.3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2.75。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

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的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8: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7: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9: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7: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取

0: 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1: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0: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2: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3: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5: 准备死了，死了，死了，不要多人。
6: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5: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活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7: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南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6: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7: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6: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8: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6: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8: 辛苦了。
9: 生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清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0

0: 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
1: 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眼镜产业发展，丹阳举行视觉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1: 我市完成采矿损毁土地专项调查，摸清土地家底，夯实生态治理根基。
0: 法润商一起行，司法行政服务中小微企业九项举措发布。
1: 天津七旬老人五次来镇江寻亲，民警耐心比对，帮助老人完成心愿。

0: 内国际部分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搜救持续进行，120多名专家现场协助救援处置。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落幕，中国代表队4位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0: 西安公安开展净网2026专项行动，破获多起涉世界杯赌博案件。
1: 加拿大政府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史上最严峻野火灾情。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丙午年6月初七。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25到30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最近丹阳市举行视觉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活动邀请来自中国眼镜协会、部分行业龙头企业的250多名代表走进丹阳，共同探讨视觉智能产业发展新路径。记者魏山、栾凡、罗长奇报道。
4: 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实地走访丹阳重点眼镜企业，观摩跨境电商、直播新零售等新型经营业态，了解丹阳眼镜数字化转型、品牌升级的实践成果。会上，京东丹阳眼镜馆正式上线。本土科创企业江苏西米科技现场发布全新智能眼镜产品。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飞：
5: 我们目前最轻的一款眼镜重量在25.4克，然后再加上我们镜腿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弧度设计和前后的配重，对，真正实现了无感佩戴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可以连续通话7到8个小时，然后待机3到5天这样的一个时长。
4: 当前，丹阳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镜片生产基地、亚洲眼镜核心集散地，集聚1600多家配套企业、50000多名从业者，数支镜片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为抢抓 AI 转型机遇，当地培育近30家高新企业、28家专精特新企业，拥有370多项发明专利，致力打造全国智能眼镜制造中心、集散中心、应用中心。活动中，与会嘉宾在主旨论坛、座谈交流等环节，为丹阳眼镜如何进一步突破关键技术、抢占视觉智能产业新赛道展开讨论。百度智能云渠道解决方案总监王彦祥：
6: 非常多的眼镜企业在去做产业升级、在去做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们也非常的需要用 AI 的技术、用智能化的手段去帮助他们，不管是做设计还是去做营销，去做各种各样的赋能，对于创业者来讲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明月镜片产业园项目最近开工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约为11.54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20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公众体验、生态交流、总部与研发制造于一体的镜片产业示范园区，把企业放在镜片研发生产领域的专业能力转化为可体验、可交流、可运营的产业平台。
2: 走一线到基层。
3: 最近，双丰格雷斯海姆医药包装镇江有限公司迎来合资公司成立20周年。公司位于镇江经开区的大港工厂项目，在历时4年建设后，也即将投产。记者了解到，项目二期计划落地格雷斯海姆中国总部，最终实现格雷斯海姆中国区整体落地镇江。来听记者周恒的报道。
7: 2006年，德国格雷斯海姆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与镇江双丰玻璃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双丰格雷斯海姆医药包装镇江有限公司。公司位于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在多年的合作中，双方共同开发了玉冠峰、免洗免灭等新型医药包装产品，并获得国际市场认可。产品出口范围覆盖东南亚、欧洲、美国。 2022年，公司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港工厂项目，项目总占地110亩，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占地约50亩，建设医用包装生产基地；二期预留50亩，计划落地格雷斯海姆中国总部。企业总经理曹建峰：
8: 一个是产能升级，产能从原来的大约5到6亿只，增长到10亿只的产能；第二个呢是这个智能化的一个升级，现在这个车间原来的这个场地啊，已经制约了。这个车间的生产线的智能化升级，我们大港的新的厂区就是按照智能化升级之后的总设想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布局。
7: 作为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重要企业，双峰格雷斯海姆的发展路径与我市4833产业体系高度契合。未来企业将依托大港工厂项目的全线升级，加大研发投入，继续深耕医药玻璃包装领域。曹建峰：
8: 我们在镇江的话，我们除了这个常规的产品之外，我们有2款是内表面硅化镀膜的这个产品，这两款产品给我们带来了比较大的增长，特别是我们硅化镀膜的安布，可能目前还是唯一的一张 A 类的这个包材登记号，所以说给我们的这样的 A 类的登记号可以大大的便利了我们客户啊，他药品申报这个时间的这个缩短，带来很大的这种这个便利。
1: 记者最近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已经顺利完成全市采矿损毁土地状况专项调查报告。此次摸底调查将为15期间全市矿山生态修复整体规划、废弃土地盘活利用提供扎实精准的数据支撑。本次专项调查以摸清土地家底、夯实生态治理根基为目标，工作人员依托国土调查云平台下发的任务清单，针对全市990多个土班，共计2102公顷土地面积，逐项开展内业数据分析和实地外业核查。调查重点摸排土地损毁类型、权属归属、损毁面积以及后续再开发利用潜力等关键信息。市资规局将依托此次调查数据，科学推进历史遗留矿山分类修复、采矿废弃地盘活利用等工作，持续优化我市矿山生态环境。
3: 法润商一起行司法行政服务中小微企业9项举措最近出台。我市司法行政系统从平台集成、法治保障、惠企服务、供给优化4个维度，推出9条具体措施，为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记者林星星、牛国富报道。在法律服务平台搭建上，我市司法部门开发镇江律企通法律服务小程序，整合律师、公证、仲裁、人民调解等各类法律服务资源，提供24小时在线法律咨询，打造一站式涉企法律服务中心，采用常驻加轮驻加预约驻点运营模式，面向小微企业集中提供法律咨询、公证、仲裁、信用修复、破产重组等全品类法律服务。镇江公证处综合部部长吴颖：
9: 我们最大限度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效率，从合同协议到证据保全，从招投标现场到生产车间，公证员把服务送到企业发展的第一线。针对跨境贸易等出海需求，开通公证认证1体年办，让中小微企业走出去更稳更安心。
3: 为构建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全市行政复议机构畅通绿色通道，对涉企复议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理，确保中小微企业诉求进得来、办得快、有回应。市司法局复议与应诉综合科科长王飞：
10: 近两年，全市两级行政复议机构共审结涉企的行政复议案件190余件，实质性化解率呢超过了40%，同时呢也纠正了一批违法的涉企的行政行为，企业的依法维权的信心持续的在增强。
3: 针对商事纠纷处置难题，镇江仲裁委员会建立涉及商事纠纷快速响应机制，配备专人全程对接指导，实现优先受理、加速调解、快速裁决。镇江仲裁委员会秘书处仲裁事务部副部长胡天立：
11: 镇江仲裁委目前在全市设立

0: 施线一体、全域覆盖、精准高效、温暖贴心的救助管理服务体系。记者杨静雅、张文兴报道。
1: 上午十点多，句容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正两人一组，带着矿泉水、泡面等基本物资开展街面巡查工作。在地下通道、桥梁涵洞、车站等区域，重点关注流浪儿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等人群。句容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武敬辉：
2: 一个是自愿来站，第二种方式是公安城管，就是在路边发现人员，然后公安护送至句容市救助站，然后我们甄别他的身份信息来进行救助。第三个就是有热心群众打拨打12345，在路边发现就是有流浪人员，我站接到信息之后，第一时间就是前往该处来寻找。
1: 2024年以来，我市着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发现报告平台，持续完善以市救助站为中心站、三个县级站为卫星站、63个临时救助点为支撑的1+2+3+N 管理模式。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正云：
3: 我们与卫生健康部门联动，开通绿色救援通道，实行先救治后救助，试点期间累计为107名患病受助人员提供紧急医疗救治服务，全方位保障救助对象基本权益，与公安人口信息部门建立快速比对机制，累计帮助17名失联受助人员寻亲成功，让其顺利与家人团聚。同时全面提升站内服务质量和应急保障能力，确保受助人员进站有保障，出站有衔接，真正实现主动发现与闭环救助无缝对接。
4: 参与垃圾分类，共创精美镇江，欢迎收听城管之声。
5: 最近是市政设施管理处、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以精细化养护为突破口，以马路医生团队为服务先锋，补齐老旧小区设施短板，扎实推进街巷提质改造。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6: 润州区宝盖路82号隶属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居民蒋先生告诉记者，社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这里的台阶道路最近完成了修整，居民们往来出行放心多了。
7: 就我们这个地方是老小区，然后就出入口的台阶呢，就老是有开裂和松动的情况，就很容易摔跟头，下雨天也容易积水。他们修完了以后，就原来的那个破旧的台阶已经变得更加平整了，下雨天也不会产生积水，确实是为我们办了实事，我们感觉出行更加方便了。
6: 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书记、市政养护二所副所长李振军介绍，针对宝盖路82号的破损台阶，他们做了整体拆除重建，改造混凝土台阶约8平方米，同时维修周边道路110平方米。
8: 支部马路医生团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他看，考虑到老年居民居多，出行安全需求，团队迅速制定了科学合理的维修方案。施工期间，我们采取了分段作业、及时清场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6: 金山街道风车山社区也是典型的老城街巷型社区。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风车新村几栋住宅前的路面破损严重，没有排水设施，环境脏乱差，居民苦不堪言。
8: 我们积极联系了水电气路党建共建单位、市排水管理处第3党支部，共同现场踏勘，联合制定维修计划。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我们施工采取了分步分段推进，前后历时4天，共计增设排水管道20米、方井4座、雨水壁5座，路面维修面积约200平方米，惠及周边居民40余户。
6: 李正军表示，市政养护先锋党支部将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立足市政养护主责主业，常态化排查老旧小区设施隐患，以马路医生的匠心精神和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以精细养护赋能城市品质提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0: 最近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开展城管小卫士夏令营，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智慧城管。记者张爱凯、罗长奇报道。 活动中，孩子们走进市城管局，实地参观智慧城市调度平台，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

0: 了解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运作流程。大家还近距离体验无人机执法操作，直观感受科技赋能城市治理的便捷与高效。是实验小学学生殷义杰。
1: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第一次了解了智慧城管和执法无人机。原来守护城市环境有这么多科技方法，今后我会自觉爱护环境，低碳出行，争当文明城管小卫士，带动家人一起守护美丽镇江。
0: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办公室副主任倪丽。
2: 我们持续开展城管小卫士夏令营活动，旨在以同眼看城管，以同心传文明，通过实景体验，让青少年树立城市主人翁意识，以孩子带动家庭，共同营造全民参与城市管理，共建美丽家园的良好氛围。
3: 丹阳试点开设认知障碍筛治一体化门诊，依托丹阳汇创医疗脑机接口设备技术，守护老年人脑健康。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5: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6: 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5: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6: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4: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6: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7: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3: 现在是早间的7:21，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4: 伟大征程。
3: 1949年4月23号，镇江宣告解放。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革命者接受组织的任命，成为第一任中共镇江地委书记，他就是陈光。从长征路上浴血负伤的红军战士，到坚守丹北驰骋茅山的抗日指挥官，陈光传奇的戎马岁月与镇江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伟大征程栏目，让我们跟随记者牛小刚、赵颖欣、贾帅去追寻第一任中共镇江地委书记陈光的红色足迹。
0: 陈光1914年出生于江西瑞金，1926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4月，陈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第二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1938年，新四军挺进江南，创建了茅山抗日根据地。在这个紧要关头，陈光主动请缨，带领丹北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市史志办党史编研科科长姚丽华。
8: 1940年4月，3000日军大规模扫荡，陈光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密切配合，坚持了3个多月，终于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0: 1949年4月23号，在渡江战役的隆隆炮声中，镇江宣告解放。陈光带队渡江接管城市，筑牢新生政权根基，同时重拳整治金融乱象，推行工商业扶持政策，禁赌禁毒，净化社会风气。短短几个月，镇江各行各业陆续复工复产，城市面貌

0: 焕然一新。
1: 我们身后这张照片就是1949年镇江地委专署在苏北成立时的情况。陈光呢任地委书记，当时我们镇江地委辖镇江市和丹徒、丹阳、句容、扬州、江宁、丽水、高淳七县。他的革命生涯贯穿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镇江城市建设等重要历史时期，是镇江革命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先辈人物。
0: 最近，镇江公交第一分公司驾驶员李佳获评京口区见义勇为表彰。来听通旋万家辉记者胡静的报道。
2: 今年六月，李佳在日常驾车运营途中偶遇一名环卫工人驾驶的三轮车突发侧翻，环卫工人被车辆压住，被困车流之中，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李佳迅速规范停车，主动上前施救，并联合多名热心群众合力帮忙，帮助环卫工人安全脱困。
3: 我内心有这种强烈的想去帮助他的愿望。那我们对于这个乘客或者需要帮忙的群众都需要给予一定的帮助，这是我们公司的企业理念。我觉得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但遇到这种特殊的时候，还是要勇于出手，敢于担当。
2: 近年来，在镇江公交系统，像李佳这样的见义勇为事迹并不少见。2024年10月，镇江公交七名驾驶员曾逆行抢险，勇救自燃车辆，同样获得京口区见义勇为表彰。镇江公交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朱殿明：
4: 一直以来，镇江公交始终把职业道德教育、安全应急培训融入到日常，教育引导广大驾驶员，既要开好

0: 英雄就在身边，平凡岗位也能绽放非凡光彩。
1: 最近72岁的天津人王奶奶来到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建壁派出所，希望民警帮忙寻找失联50年的亲人。这也是老人第五次来到镇江寻亲。记者张亚晨、吴勇报道。
2: 王奶奶介绍，她的父亲是镇江人，17岁便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生前，她曾经与家住建壁的表妹于女士一直保持书信往来。1976年，父亲还曾经短暂回到镇江与表妹相聚，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次重逢过后不久，他的父亲便不幸离世，自此两地亲人彻底断了音讯。王奶奶，
3: 因为我的父亲就是那个年代，就是一个独生子，就没有姐妹弟兄。这个镇江是我的籍贯呐，是我的老家呀。
2: 多年来，王奶奶曾经4次来到镇江寻亲，但都因为身份信息不准确而没有成功。建壁派出所一级警员蒋特高，
4: 通过我们公安内部的这个网络书写的名字，发现这个赵某奎查询不到，我就想看会不会是这个存在同音不同字的情况，然后我就进行这个排列组合。
2: 在民警的不断尝试下，终于出现了一条高度吻合的线索。这条人员信息的登记地址为丹徒区，虽然与老人记忆中的住址存在出入，但民警并没有轻易排除，并最终联系上了于女士的孙子赵先生。赵先生说，奶奶和爸爸都已经先后离世，奶奶生前常常念叨家里有一位在天津的至亲，可惜后来断了联系。随后在民警的帮助下，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并约定到建壁派出所见面。
5: 没事，
6: 这个是
5: 古代的
6: 镇江人，确实是亲人，是吧？
5: 一系的聚合，
7: 他就是聊了一个。
6: 你要不在
8: 眼下，丹阳市黄塘镇积善村的李子陆续成熟，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绿意盎然的果园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走进积善村，果然多家庭农场，成片的李子树郁郁葱葱，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家庭农场负责人汪永泰介绍，目前农场占地80亩，种植有青翠李、凤凰李等多个优质品种。
9: 每一亩我只栽60棵，但每一棵目前的这个产量呢是20至30斤，今年是比以前的这个品质产量。

0: 好多了。
1: 多年来，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精细化科学管护，依托适宜的气候条件和标准化培育技术，今年成熟的李子果肉脆嫩，甘甜多汁，深受消费者喜爱。
0: 在我们的销售价呢，定的比较低，定到6块一斤，这个以老百姓的口碑，一个传一个，我不需要打广告。就是这样，他们自己跑到田里边来采摘的。
2: 近年来，咖啡加文旅成为许多城市激活文旅消费的重要途径之一。最近，在我市的金山湖畔就新添了这样一家融合观景、展览、手作体验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对岸咖啡，受到了市民游客的青睐。记者赵颖欣、贾帅报道。
3: 对岸咖啡坐落于伊泉金山湖畔酒店后广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将金山古刹、粼粼湖水尽收眼底。店内风格简约雅致，氛围安静松弛，是不少市民游客散步休闲的心境打卡点。市民周女士：
4: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湖边走走，发现这里风景特别漂亮，既能带孩子亲近自然，还能休息片刻，喝喝咖啡，大人放松，孩子开心，特别适合周末亲子出游。
3: 对岸咖啡负责人王玲：
5: 这里呢原来是酒店配套区域，文旅酒馆公司业态升级的时候呢，我们就顺势入住了。我们不只想做普通的咖啡店，咖啡只是个纽带，希望能打造全年龄段都能放松交流的空间，让球迷、游客、摄影爱好者等不同人群相聚于此。
3: 门店打破传统咖啡馆单一经营模式，融合观赛、展览、互动活动多种业态，适配不同人群的休闲需求。王玲：
5: 苏超赛季在这里是球迷观赛聚集地，平日里呢这里展出镇江本土风光摄影，今年5月份呢团市委把正好遇见你青年交友活动放在了我们对岸咖啡，100多个年轻人从全城各行各业过来。除此之外呢，我们平时也会办一些开放麦啊、非遗手作之类的活动。
1: 最近，丹阳市开发区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医共体认知障碍筛治一体化门诊，辖区内的老年人可以就近享受免费脑部健康筛查。门诊依托本土企业丹阳汇创医疗自主研发的光学脑机接口设备，通过无创近红外光技术实时监测大脑皮层活动，精准评估认知功能，实现老年认知障碍早发现早干预。认知障碍筛治一体化门诊由丹阳市卫健委统筹，丹阳市人民医院、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汇创医疗三方试点共建。截至7月9号，首批175份筛查结果中，异常率为18.3%。中心将联动丹阳市人民医院认知障碍专科专家会诊，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并建立健康台账跟踪随访。
6: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2: 现在是三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大家纷纷换上清凉夏装。不少人察觉身上悄悄囤积的肉肉藏不住了，减肥也随之成为热议的话题。最近是第一人民医院体重管理门诊迎来问诊高峰，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7: 市第一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副主任医师侯文基表示，夏季人体新陈代谢会自然加快，一般情况下，环境温度每升高一度，人体基础代谢率可以提升12%左右。与此同时，高温天气常常会让人食欲下降，这两大因素共同构成了夏季减重的天然优势。但是，减重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追求短时间内快速减重。
8: 所以我们追求的减重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医学上我们建议，就是人最佳的每个月的减少体重大概在4到6斤，既不影响你身体的一个基本的状况，也能是体重缓慢的一个进行下降，而不是我这个月掉了30斤我很开心，后期如果再反弹个32斤、34斤，反而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
7: 为了帮助市民科学的进行体重管理，市第一人民医院整合医疗资源，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侯文基说，最近门诊人数明显上升，相比较冬季增加了50%左右。
8: 我们会根据你个人的情况，给你。

0: 一个个性化的禁止，对吧？有的人适合，药物减肥，有的人适合手术，有的人适合仅仅通过饮食控制就可以减肥，有的人要适当的参加一点运动，都会给我们医院都会给予专门的一些专业的那个指导。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夜里阴到多云，25到30度。
2: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丹图区监测站42，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46，直教中心监测站45，市疾控中心监测站42，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弱，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10000起存，年利率1.76%，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购网点或95302。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预计到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
1: 美国多地报告1000多例环孢子虫病，或与墨西哥进口求生菜有关。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8，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组织了120多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为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为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以及两侧仍然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2: 截至前天18点，重庆全市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累计接收、统筹募集彭水灾情捐赠款物1800多万元，其中救灾物资价值7.93万元，所有款物全部专项用于本次山体崩塌灾害应急救助以及灾后安置帮扶工作。
3: 昨天上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并且和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2: 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随着暑运到来，最近民航平均每天航班量达到1.8万班，平均每天旅客运输量稳定在200万人次以上。
3: 今年暑运启动以后，中国老挝铁路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显示，7月1号以来，昆明到西双版纳方向平均每天开行列车53.2列，磨憨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1万人次。
2: 最近，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开往波兰。这次班列的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
3: 昨天，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在乌兹别克斯坦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经过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竞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中国队4名选手总分依次排名第2、第3、第4和第5，全部获得金牌。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记者最近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了解到，最近研究所智慧农业创新团队联合国内外多家机构提出了提升我国大豆自给率的新路径。研究系统梳理了1961年以来我国大豆消费的演变历程，构建了面向2030年和2050年的需求预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协同推进盐碱地利用、生物技术应用和健康膳食转型，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大豆的自给率。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2: 最近，环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源治理一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项目完工。这一项目治理区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与北京直线距离约为180公里，是距离京津冀地区最近的天然风沙源。项目通过工程固沙、乔木营造、人工种草等措施，系统修复流动沙丘、半固定沙丘等重点区域，提升林草覆盖率。由于治理地块分散在100万亩左右的稀树草原之间，项目搭建起无人机巡航、智能识别和地面人员巡护相结合的智慧管控体系，以弥补人工巡护范围有限、风险发现不及时的短板。
3: 最近，西安公安开展净网2026专项行动，先后破获多起涉世界杯赌博案件，查实涉案资金上千万元。在其中一起赌博案件中，涉案团伙通过为赌球平台做代理、开私盘等方式非法获利。参赌人员依据组织者发布的实时赔率等信息进行赌球比分倍数买入。目前已经依法刑拘3名涉嫌开设赌场的嫌疑人，对26名参与赌博人员正在依法进行处理。经初步核查，涉案资金流水达到800多万元。
2: 目前，我国潮玩相关企业超过了3.6万家，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有潮玩企业与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数据显示，预计到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将接近1300亿元。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
3: 最近，湖南益阳00后新农人袁红收获了一枚重达95斤的巨型西瓜。他表示，并没有使用特殊的种子，种植巨型西瓜纯属个人爱好。湖南农业大学专家表示，重量在50斤以上即为巨型西瓜，种植过程对管护要求极高。年轻农户自主摸索，成功种出高品质巨型西瓜，非常难得。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2: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 NFC 果汁是非浓缩还原汁的专业缩写， 它是将新鲜水果清洗后压榨出果汁，杀菌后直接灌装，不经过浓缩及复原的果汁。最近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竟没有水果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根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暗访河南多家 NFC 果汁代工厂，发现生产车间内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和浓缩原浆勾兑而成。报道中厂家直言低价不可能做到鲜果现榨。对此，7月16号，河南漯河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

0: 会办公室表示，已经组织属地政府、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深入5家涉事企业迅速调查处置，其中2家被查处，其余3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来听编辑方方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巴洛乃西感慨，市场上 NFC 果汁的价格比浓缩果汁要贵很多，花高价买 NFC 主要就是冲着它更天然更健康，没想到买到的却依旧是兑水的糖浆。网友阿华田说，但就是这样的产品，因为价格更低，在电商平台上动辄也能卖出几十万单。网友柑橘乌龙留言，以后买饮品先翻背面的配料表，再也不看正面花里胡哨的宣传大字了。网友红茶马奇朵提出，这种情况如果不去监管，那么长期以往可能会劣币驱逐良币，让那些规规矩矩做 NFC 果汁的企业受到牵连。红网评论，尽管已经有涉事企业停产整改，但记者发现线上仍然有相关产品在销售，瓶身和包装标识丝毫未改，也就是说整改和市场之间仍有距离。监管部门应该继续沿着供应链追查产品流向和各环节责任，只有从生产、包装、流通到销售形成监管闭环，此次的媒体曝光才能转化为治理实效。新京报指出， NFC 果汁是近年来市场上新起的热门饮品，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现行标准对 NFC 果汁的定义虽然有提及，但并不具备强制性约束力，这就意味着厂家在瓶身标注 NFC 没有明确的准入门槛，这就给了部分厂家钻空子的空间。澎湃新闻观点，整治 NFC 果汁乱象不能仅仅停留在停产整改的表层处理，必须从源头堵住监管漏洞。修订后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于明年3月起施行，明确规定商品标签不得有欺骗、误导性虚假描述，这将为打击虚假标注 NFC 果汁提供更明确的依据。目前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把 NFC 果汁作为监管重点，集中查处标签虚假标注，也将有助于治理这一乱象。当然更关键的是，企业必须守住底线，若想长久发展，就不能把 NFC 当作营销噱头给果汁注水，只有用真材实料回应消费者的期待，才能重塑行业的信任。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现在是早间的7: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在今天早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
3: 新华社消息，乌克兰空军19号表示，当地时间18号晚上到19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
0: 新华社消息，根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上多个地点当天遭到导弹袭击。截止目前，还没有接到平民伤亡或者基础设施受损的报告。
3: 央视新闻消息，美国国务院18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包括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外交机构已经成为袭击目标。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者美国公民。
0: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促使美方部署 F-16

0: 六战机和军方狙击手展开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安保行动。
1: 由寄生虫引发的感染病环孢子虫病正在美国蔓延。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密歇根州等5州共报告1600多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患者发病时间介于5月13号到7月13号之间，其中94人住院，还没有死亡病例报告。根据调查，患者发病前曾经在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门店用餐，其中 90% 的患者表示曾经食用过求生菜。供应链追溯调查显示，这些求生菜都来自墨西哥同一家供应商。
0: 最近墨西哥政府方面宣布，针对出口美国的求生菜可能引发环孢子虫病这一事件，相关部门已经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目前相关调查还没有结束。
1: 新华社消息，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卡尼说，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经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经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经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当地时间18号，比利时政府宣布将制定贸易禁令，禁止进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方强烈反对。国际社会也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荷兰、爱尔兰等欧盟成员国相继宣布禁止进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产品。以色列是第五个采取类似，比利时是第五个采取类似措施的欧盟成员国。
0: 新华社消息，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最大核电站库拉姆核电站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包括工程设计图、供应商信息和员工资料等近 1.9 万份文件外泄。一些专家担忧，这起事件可能对该核电站安全构成威胁。这起数据泄露事件与该核电站承包商之一印度信实基建有限公司有关。据印度媒体报道，由于遭受勒索软件攻击，信实基建有限公司共有超过85万份文件泄露。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1: 水利部最近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
0: 最近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多地启幕，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四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将达到181场。
1: 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最近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签署了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0: 本月16号，五名中国籍游客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被困在铁道上无法动弹，被刹车不及的火车一头撞上，所幸五人伤势都不重，没有生命危险。
1: 当地时间18号晚上，圭亚那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倾覆，目前有8人获救。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完成采矿损毁土地专项调查，摸清土地家底，夯实生态治理根基。收到录取通知却无法入学，相关部门提醒警惕留学中介代缴学费骗局。伊朗谴责美国对在建核电站发动恐怖袭击，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记者最近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我市已经顺利完成全市采矿损毁土地状况专项调查工作。此次目的调查将为15期间全市矿山生态修复整体规划、废弃土地盘活利用提供扎实精准的数据支撑。本次专项调查以摸清土地家底、夯实生态治理根基为目标。工作人员依托国土调查云平台下发的任务清单，针对全市990多个土班，共计2102公顷土地面积，逐项开展内业数据分析和实地外业核查。法润商一起行司法行政服务小中小微企业九项举措最近出台。我市司法行政系统从平台集成、法治保障、惠企服务、供给优化四个维度，推出九条具体措施，为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法律服务平台搭建上，我市司法部门开发镇江律企通法律服务小程序，整合律师、公证、仲裁、人民调解等各类法律服务资源，提供24小时在线法律咨询，打造一站式涉企法律服务中心，采用常住加轮住加预约驻点运营模式，面向小微企业集中提供法律咨询、公证、仲裁、信用修复、破产重组等全品类法律服务。为构建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全市行政复议机构畅通绿色通道，对涉企复议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理，推行行政复议案件容缺受理，确保中小微企业诉求进得来、办得快、有回应。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天气阴沉，体感闷热潮湿。天气预报说呢，今天继续是有雨的天气，大家出行要记得携带好雨具。